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风景在路上，资讯在耳边，
1: 资讯在耳边，
0: 就是爱汽车。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就是爱汽车，我是代班主持建飞哈。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古大夫和阿超啊。刚才聊到这个卡罗拉那个话题还没有说完，我们请这个古大夫把这个话题说完哈。
1: 嗯，这个其实这个因为卡罗拉原来卖的价值比较高，
0: 嗯，
1: 然后呢，现在这个因为所有的
0: 原来全下来是不是得20来万了？
1: 双擎高配的裸车卖过18万多，
0: 然后税啊什么上牌啊，
1: 嗯，对，然后呢它这个是 1.2T 的这个油车，
0: 嗯
1: 啊，在油车里面也算一个这个后期的主流排量，原来不就是 1.6 嘛，
0: 也是挺能打的，
1: 对，然后呢现在这个据我了解是 4S 店卖一台车得亏10000多块钱，
0: 哎呦，
1: 啊，不得不卖。为什么？就是这个你如果想要量，
0: 嗯，
1: 你能完成厂家的这个销量的指标，你就得略亏一点。然后呢，为什么亏呢？这个

0: 你能完成之后才能拿到厂家的这个其他车型的组合返利，就是这个返利会影响着你的这个收入，影响的比较大。经销商一算，这个二者利弊取其轻，就是亏钱卖划算。
1: 嗯，
0: 所以说不得不亏钱卖。然后呢，
1: 配套的
0: 还有一个
1: 哪个不划算？
0: 原因是如果销量持续完不成的情况下，会被取消代理权。
1: 哎呀，这个、
0: 这是这个一汽丰田的这个经销商亲口说的。
1: 嗯
0: 啊，就是
1: 直接要命了。嗯，
0: 销售可能说一个月得亏100多万，因为卖卡罗拉。然后售后挣200多万一个月，弥补这个销售的亏损，就这个形式。所以说，这个一汽和广汽才会这个就丰田这个品牌来磋商，然后呢，争取给它合并。然后现在不是这个广汽的股票已经停盘了吗？
1: 嗯
0: 啊，紧急停盘就是为了这个成立合资公司这个事儿啊。最后这个一丰和广丰最后能剩下什么车型？嗯，这个就是拭目以待了。这个我觉得卡罗拉能剩得下啊，因为肯定是两条产品线。哪个产品线的哪个车型卖得好，留哪个。
1: 嗯，这个确实啊，对经销上来说压力也真是挺大。不卖还不行啊，卖了就亏钱啊。这个，然后返利的时候，这个还打包，这个就是实在是没辙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现在来买这个卡罗拉，你说这个双擎是不是比较好的一个阶段呢？
0: 嗯，这个我觉得可以观望一下的，他们的这个合资公司成立之后，看看价格什么样。我觉得如果要是比如说卡罗拉的价格拉起来了，
1: 嗯，
0: 你去抄底库存的雷凌双擎
1: 啊，雷凌。
0: 如果要是他们组合完了之后定出的这个市场策略是跟这个新能源车型去厮杀，你继续去抢夺这个比如说滴滴的市场，网约车的市场，那么我这个新公司我为了销量我降价砸了，
1: 嗯，
0: 接着降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跟新公司制定的销售策略有关系，这个可以观望一阵儿。但是现在如果刚需用车的情况下抓紧买也可以，因为价格真的挺便宜的。
1: 嗯
0: 嗯，
1: 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吧，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选车的这个用处啊，这个就是各不一样啊，有的要跑这个网约车呀，有的自己用啊，有的又想到说这个双擎是不是在省油方面、经济方面啊、经济性能方面有更好的这个选择，所以这个就是看大家怎么想。但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是选择这个双擎的话，就现在来讲合适啊，还是比较合适的啊。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我现在想入手一台10年左右的丰田 RV4 啊，20000块钱啊，就担心这样的一个价格是不是自己不太会验车啊，会不会出现这个买到很差劲的这个车况的车啊。好像差不多也是这个价吧。
0: 这个10年的车20000块钱，价位倒符合这个市场行情。
1: 嗯，
0: 最关键的就是它的公里数和这个车况，
1: 一般都得20来万了，估计。
0: 嗯，这个符不符合它对你的这个
1: 用车的这个需求？嗯，
0: 这个关键是叙述到底对不对？
1: 嗯，
0: 就是真不真实，给你的描述到底真不真实？
1: 嗯，
0: 有没有给我调表啊，或者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车况啊，哪块磕碰过，哪块换过件，这个你得能做到，你能充分的了解。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这样，就是看看它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运行状态，然后呢你觉得如果
1: 反正丰田车的这个发动机声音很大是不是？
0: 嗯，还可以，
1: 也是嗡嗡的。嗯啊，看看这个状态，然后呢，
0: 然后
1: 我就说这个声大，别认为这是一个大毛病大问题。
0: 然后剩下的就是可以找我们免费验车。如果你所有的前提你相中了之后，
1: 嗯，
0: 然后呢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免费验车。
1: 哎呀，这太好了。这个咋联系啊？就拨打咱们直播间电话呗。
0: 可以啊，
1: 嗯，
0: 或者是加微信都可以。
1: 八七九九七三九九，八七九九七三九九啊，这个可以打电话来和我们两位老师来联系，免费验车。管饭吗？得管饭吧？
0: 不用，用不着那么长时间。一般的就是一台车十分钟应该、
1: 啊、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0: 对，
1: 主要是看看车漆啊、车面啥的，是吧？
0: 对、
1: 啊，
0: 而且这个包括，现在。比如说咱们个人想在车商那儿购买这个车辆、
1: 嗯嗯、
0: 甚至是购买个人车辆的情况下都可以这个查询一下这个车历史的这个记录、
1: 嗯、
0: 因为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并不是像传统的十多年前说这个验车还得需要只用手敲，现在这个验车的技术比较多，你又有漆膜仪啊，又有探这个内窥镜探测啊，你包括这个大数据能调取这个车历史的出险记录，不管是你三者还是你本车，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四 S 店的维保痕迹，都保养了什么，换过什么部件，甚至是你当时保养的时候往这个系统里录的是多少公里，这些全能作为这个现实车况和公里数的一个数据参照。如果你买的是车商的车，你让他直接把这个东西给你拿出来，包括还有一个这个里程分析系统的这个记录，你把这三个记录调出来，可能我不用看车我就能知道大概这个车大概是个什么情况，看到这个记录能达到这个真实车况的60-70%的这个准确率，然后再结合实车的情况下就更精准一些。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基础判断，就是你去买谁的车，如果买车商的车你让他给你提供，如果他给你提供不了，我觉得大概率这个车有鬼。第二个，如果要是买个人的，你其实可以通过很多个三方平台调取这个东西、你自己看完了之后你看不明白你发给我，我告诉你它显示的这些东西是啥意思，对吧，然后你再琢磨一下这个车况公里数对应的这个价格合不合理，你觉得有没有意思，你再决定购不购买呗。
1: 确实啊，就是买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冲动啊。二手车的时候，这个，昨天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如果说大家去看好这个车的话，就一些数据啊，你可以管这个，卖的人这个车商来要啊。如果说不能提供的话，这就得寻思寻思。那如果提供的话呢，也可以找我们专业人士啊看一眼，啊，免费的，我觉得这个还真是。挺好的，就是给大家这个服务真是挺到位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大家都会越来越觉得说买个二手车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但是二手车质量怎么样，开回去省不省心，这个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而这个能够免费的帮大家来验车，我觉得这个服务对于咱们这个就是爱汽车的节目来说，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对于想买车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福利了，真的是挺不错的。有一个朋友问啊，说我想看一看这个现代埃尼克六，这个国内虽然没有上市，但是一直想等着这个。车，因为它有911的样子，就类似于这样的车，我觉得好像都有点像这概念车似的。
0: 对，
1: 基本上就是网上整的挺好看的啊。
0: 但是现在埃尼克五应该马上要上市了。
1: 就是咱们本土的吗？这个就是厂这个制造啊什么的都在咱们本土，还是说的还是要引进一些什么？
0: 这个埃尼克五现在是新能源车型，然后
1: 没听过这车，
0: 纯电的，然后有点这个。未来感的设计，然后整体的这个，流线风格是挺激进的，然后是，北京现代生产，因为它本身它就是，新能源车型嘛，这个新能源车型我觉得它不会说，在海外产，因为它成本更高，犯不上，
1: 对，就是这个，千万别总是哈，是。有等待呀、然后又有很多的这个期待啊，等等等等。来看看下面这个朋友的问题啊，极客 9X 能不能请老师深入的说一下这个品牌，包括它的优势，因为这个车自己觉得还是挺大的，然后乘车这个 宽松的这个程度对于我们家来说是比较喜欢的。那这款车的使用

0: 括反馈，能不能听老师说一下？
1: 这个极客 9X 是个纯正的大型 SUV， 然后插混的，五座、大五座还有六座都有。然后它现在应该是在四十万以上到五十万左右的这个新能源插电混动的大型 SUV 里面销量第一，应该超过了领克900、魏派的 V9X、腾势的 N9， 包括蓝图的泰山和泰山的 X8。但是因为整体的这个纯正大型 SUV 的尺寸没有特别多，它算一个，你剩下的实际上其他车型的尺寸达不到大纯正的大型 SUV， 剩下的其他都是中大型，就是其他的这个九系，所以说它的这个级别是挺高的。实际上当时极客上这个车型想打造的，包括你看它的这个外观的风格，他就想打造咱们自主品牌新能源里面的库里南，就是他有点那个风格，有点那个范儿。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这个家庭刚需或者是商务刚需，想要一个气场比较强，然后呢尺寸比较大，然后配置又比较高，但是不太在意钱，可以买。但是如果要是咱们普通的小康家庭，不太建议买，因为这个车会掉价特别快。你可能说三年时间，我觉得这个车得折掉一半儿，未来的三年啊。因为很多的技术在进步，比如说现在这个工信部开始要求你续航的真实性了，也就是说你的这个CLTC 对这个理论续航你得也靠点谱，最起码能开得出来，对吧？
0: 在你说的那个适合的条件下是吧，你能开出来，别到时候你咋开
1: 原来不都是实验室是数据吗，然后做风洞实验
0: 纯理论，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在 L3 的这个辅助驾驶方面，明年会有这个强制法规颁布，然后它会有一些技术标准，你现在买的车型可能都达不到。然后第三，电池有强制标准，也就是说抗刺穿、抗爆燃，这方面国家有技术限制了，是从明年的七月一号开始。包括你原来比如说工信部报批，但是在七月一号上市之后的这些车，剩下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方面的技术升级，就是比如说闪充也好，还是半固态也好，还是明年年末说比亚迪要上这个部分车型上小批量的这个固态也好，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车型你买的现在花那么多钱，你除非刚才所说了不太在意这部分损失的经济价值，你现在先买先享受，先要它这个气场可以，否则如果单算经济账，没有经济账可算。
0: 对，这个其实听得出来，这是有钱的啊，可以考虑考虑。折旧这个，这我一听就有点心惊肉跳的，一下折旧那么多，挺吓人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车驾驶起来的、开起来的感受是不是还是不错的？
1: 那一定的，舒适性啊，包括操控、动力都很好。而且极客的这个调教，其实也在咱们这个自主品牌里面可圈可点。而且它本身，它就是这个吉利做出来的这个高端新能源产品，所以说它一定会把顶尖的东西，包括顶尖的调教，都放在这个车上。
0: 其实选这种大尺寸的 SUV， 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确实喜欢，是吧？这个确实非常喜欢。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家里面这个想要说全家出去玩的时候可能舒适一些。那舒适一些的话，大的 SUV 还有就是 MPV 到底是怎么来选，这个也是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纠结的一个点。特别是说9月28号这个本田的奥德赛这个也要说的全新上市，这奥德赛这个车好像也挺能打的，原来好像就是卖的不错，能不能评价这个车，说一说，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竞争的

0: 优势在哪儿啊？
1: 对咱们来说，这个奥德赛就是一个纯正的家用 MPV。
0: 嗯，
1: 虽然说它的这个尺寸不是
0: 没那么大，是吧？
1: 特别大，但是我觉得它恰好实用，因为第一，它没有尺寸那么长。
0: 嗯，停车好停。
1: 对，这个很多这个买中大型的 MPV 的，其实盲目的追求空间大，但是他没考虑到。比如说有的这个车位很紧张，特别是道牙上面那种车位，
0: 嗯，
1: 你停车，比如说咱们华山路那个车位，不是手把特别高的老司机，你开个 B 级的轿车他都甩不进去，你别说开 MPV 了，
0: 嗯
1: 啊，所以说
0: 挺费劲的。
1: 有很多时候这个盲目的追求大，但是后期的这个负担也会很大，
0: 对，会车可能也存在问题。
1: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油耗表现其实挺经济的，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中排座，
0: 嗯，
1: 你比如说它可能可以变成四座，啊，这个当四座车开的时候，那空间太充裕了，
0: 嗯，
1: 我觉得是一加一商的这么一个车型，
0: 嗯，
1: 而且现在被这个咱们自主品牌的这些 MPV 打的，现在价位便宜啊，我觉得性价比很高。你现在，在售的这个二六款，低配车型应该加上补贴17万左右，你原来得花27万，而且你现在是买的混动，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可以，这种车型实际上你要它就是一个发动机，别要它的其余的舒适性配置。
0: 就是你看你实不实用，是吧？你这个出去要是旅游游的什么，这个代驾比较多，然后放行李的话，我觉得就是古大夫说的特别实际啊，就是它刚刚好啊，它这个不大不小的，然后又可能装的这个。就装东西啊！
1: 我开艾力绅跑过长途，
0: 嗯，
1: 去直接从哈尔滨开三亚往返。
0: 哎呦我的天！
1: 嗯，
0: 你真硬啊！多长时间呢？一趟啊，单程的话，
1: 42个小时。
0: 这个人歇车不歇？
1: 对
0: 啊，
1: 因为全程4400公里嘛，
0: 嗯，
1: 然后还有中间有一个这个船的这个环境，
0: 啊
1: 啊
0: 啊，感觉
1: 我觉得是因为六个人出行嘛，
0: 嗯，
1: 四个大人两个孩子，就是跑长途最核心一点，开这种中型 SUV 记住了，
0: 嗯，
1: 出门的时候再不你就安个车顶的行李箱，你把这个安行李架，可以把行李箱捆到上面，
0: 嗯，
1: 但是会将这个提高风阻噪音，
0: 油耗可能也会大一些，嗯，
1: 如果你不加装这个东西，就是所有人的出行别带行李箱，所有的都改成包，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往各个角落去放，
0: 嗯，
1: 能塞。然后比如说你多数带出去的是衣物，
0: 嗯，对，
1: 那些东西是可以行变的，
0: 嗯，
1: 然后你怎么塞啊，这个没问题，但是你箱子是不行的。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做这个旅游接待的时候，就比如冬天，
0: 嗯，
1: 你发现开这个奥德赛和艾力绅，只要是车上坐六个人或者七个人，三排用上的时候，最后面后备箱的空间放不下两个大行李箱，
0: 嗯嗯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是它跟这个中大型 MPV 的这个差距啊。所以说如果买这个车型，记住了，就是别带大的箱子，
0: 别满座，
1: 对，
0: 嗯，
1: 也可以，
0: 这个不能这个可丁可卯的，这允许坐几个人就使劲坐啊。如果要是想坐的话，这个古代威给大家这个推荐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啊，就是别用那种箱子，那个箱子那个大小就是固定了啊，这已经是固定下来了，然后可以用这个大的袋子呀，然后这个挤一挤啊，这个还是不错的。
1: 书包、旅行包，
0: 嗯，
1: 包括健身包，其实都可以。
0: 嗯
1: 嗯。
0: 请老师给评价一下X T6这款车呗。
1: 我前一段时间真去凯迪拉克的这个，
0: 嗯啊，他后面还有一句啊，
1: 暂停区
0: 和这个探险者差距有多大？他就默认就有差距了吗？
1: 嗯，怎么讲呢？都是美系产品，
0: 嗯，
1: 然后呢，X T6实际上，我觉得你如果要是现在看的情况下，你这个价格吧，有点比探险者略贵一点点，
0: 嗯，
1: 但是这个
0: 品牌溢价嘛，这是
1: 对，有品牌溢价在里面，因为凯迪拉克属于二三线的这个豪华品牌，但是凯迪拉克目前卖的并不好， 整个我去展厅里面一共就停了三台车，一个叉 T 六，一个叉 T 五，
0: 嗯，
1: 还有一个这个轿车，因为我们压根轿车都没看。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停了一台 CT 五，并不是 CT 六。
0: 嗯嗯
1: 啊，展厅里一共就放了这三台车，然后门口停车场压根都没有车。我就觉得这个凯拉克是在哈尔滨没落了，
0: 嗯，
1: 要破产了，还是这家店要破产了？当时就给我那种非常荒凉的感觉。然后其中有一个这个叉 T 五，
0: 嗯，
1: 车门在锁着，意思说这个车不让看。那你说你放在展厅里的意义是什么？然后说卖了，卖了车还在展厅里，然后车门锁上了，这个我极其不理解。你说展厅里是没位置了，还是你库存没有车了？这台卖了你不能开出去，然后你不能拿一台这个新的车刷子放在那儿
0: 是吧？嗯，
1: 这个就是整个品牌的这个
0: 操作，就是让人觉得不是很。
1: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市场的认知度、认可度影响着它销量不好，
0: 嗯，
1: 甚至是厂家定的这个，价格政策造成
0: 破罐子破摔了呗，
1: 造成这个没有消费力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从这个市场占有率上来讲，那我可能我会投探险者一票，但是你可能说如果有一些商务需求说。我想要点这个面子
0: 牌面、嗯、
1: 那肯定是凯迪拉克的气场更强、
0: 嗯嗯、
1: 但是开着来讲这两台车我都算是深度的试驾过，这个凯迪拉克 XT6 刚上市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开过跑过长途、
0: 嗯、
1: 跑个宾县一个来回、
0: 嗯、
1: 我个人觉得高速的这个行驶稳定性表现一般，不像个美系产品、
0: 嗯、
1: 动力表现一般，然后操控表现一般，嗯，所以说我觉得你去试驾一下，如果光是开来讲，整体的感受还是探险者好，
0: 嗯，
1: 但是豪华程度，包括这个品牌调性，肯定是XT6更好，这个就你自己抉择吧。
0: 嗯，这个就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哈、啊，说正好赶上这个。长安深蓝 S 零七，这车型我都没听过呀啊！说这个车上市了，这个老师了不了解这款车？还是挺打人的。嗯，
1: 是这个深蓝怎么讲呢？这个是长安在整个的这个新能源里面做出了一个设计风格很强的这么一个品牌。
0: 嗯哼，
1: 然后呢，这个深蓝我也开过几款车。
0: 嗯，
1: 这个他要是看 S 零七是吧，还是 L 零七？因为这个 S 零七是个 SUV，、
0: 嗯、
1: 然后呢 L 零七是个 B 级的轿车。
0: 嗯
1: 啊，这个 SUV 应该近期要上市了，就是深蓝的 S 零七是应该是这个月的28号，马上了。
0: 嗯、
1: 还有4天时间，它应该近期上市的就是它了。定位是中级 SUV， 这个车老款的我开过，我个人觉得它只有了，跑轿跑风格的这个外观，并没有这个轿跑级 SUV 的性能，
0: 没有它的。
1: 我尝试在车流里穿梭过，
0: 嗯，
1: 当时我们在文昌桥一直跑了正义路，一直跑到平房，
0: 嗯，
1: 实际上是为了送一台，同时我们做深度试驾好多天的一个别克的 E 五，
0: 嗯。
1: 然后回平房，我拿这个 E5 做这个车流里穿梭的动作是非常这个丝滑的，但是回来把 E5 送回之后开这个深蓝 SL07， 我是自己认为它应该比 E5 更丝滑，因为它又矮又短，然后呢这个流线感又强，但是真不是。是感觉开快了，做车流穿梭迷路测试那种动作的时候，后悬有点拉不住，所以说我觉得它的调校表现一般。然后我觉得它现在的优势是，带乾坤支架了，
0: 嗯，
1: 然后呢，增程的这个，续航200多公里还算过得去。这个，反正我个人觉得慎重点吧。因为我觉得它现在的这个产品力不太值这个价位。
0: 嗯
1: 嗯，
0: 好，我们来听首歌吧，啊，说这么长时间了，然后一会儿回来和大家继续聊车。

0: 喂喂喂喂喂，我想在跑车里，想要一辆法拉利，想要钱人民币，缺了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就是爱汽车，靠自己开好车。
1: 就是爱汽车，靠自己开好车。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就是爱汽车哈，我是代班主持建飞啊。我们今天继续请来两位嘉宾古大夫和阿超，跟大家来聊汽车。之前大家这个问题啊，问的都挺好的，我们回答的也是很专业，所以群里面的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群里面来问啊。我们两位嘉宾看到问题之后，也会给予解答和大家来进行这个分享互动啊。我突然想到，我这个车需要年检了啊，然后之前检车的时候呢，就是车上可能也贴了一些像是这个车贴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们来聊聊这个审车这一块吧。就是如果说大家审车的话，这个有一些什么东西必须得去改的呢？比方说像是这个车上的什么东西，就超过三分之车体的三分之一的东西都得去掉，是不是？
3: 对，就是比如说贴了一些贴车贴了，你要超过那个三分之一了，超过一些面积了，就是不允许。
2: 还有
3: 小来小去的贴可以，然后再一个车的这个长度、宽度不能变，
2: 都不能变。
3: 对，
2: 高度也不能变。
3: 对，
2: 因为有些什么，我去检车的时候，我上一年啊，去年上一次，
3: 因为有好多车就是加装那种
2: 对
3: 小行李架。还没装那个别的东西，
2: 对对对，
3: 压高出那么一点儿。
2: 对，
3: 但是检车的时候，你那个
2: 卸下去是吗？
3: 对，行驶证上不带的时候，刚落户的时候不带的时候都得摘掉。
2: 然后还有一些小套件儿，装饰套件儿，这个
3: 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人喜欢那个排气管尾喉
2: 啊，对对对，
3: 加装那个尾喉，但是你照相的时候有可能就得把那个尾喉摘掉。其实你那个尾喉就只是个装饰件，但是检车的时候也
2: 不超也得
3: 对，检车的时候也要摘掉。比如说你这个排气是单气的，你加的时候你加了一个双筒，然后觉得那样瞅着好看嘛，然后但是检车的时候你都得摘掉了。
2: 一些小的就是像反光条这种的可以不用，是不是？
3: 对，这些还好一些，
2: 对，还行。然后就是你看，
3: 尤其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中网了，车标了，然后包括这个大灯，有的时候就是。检车可能会稍稍差一些吧，尤其是在过户的过程中，你这大灯要是有改动的话，可能都不给过，你就得恢复到原厂。
2: 这个灯，基本上好像想要去改一下的话，好像现在这个灯越来越亮，是不是？
3: 对，现在都是 LED 了，
2: 它这个像
3: LED 矩阵这种，所以说灯光特别亮。
2: 想改的话，这个灯光亮度哈，就是还得恢复。如果要是这个。去检测啊，或者是想要过户的话，这可能都是非常检的很严的这个项目之一。
4: 对，这个大灯正常来说，如果过暗，不行，灯光太发散也不行。就是灯光过暗的情况下，就是验车的时候，它的这个识别灯光的设备是验你灯光亮度有一个流明数。就是这个光的指标得达到它的流明数值，然后呢，如果

0: 氙气灯，然后让它聚光，否则你灯光太发散，对于你对面来车是特别刺眼的，不利于安全。
1: 嗯，而且就是，哎，其实我一直想吐槽，就是在路上开这个远光灯的，这个车主是怎么想的啊？经常能遇到大晚上的唰一下就过来了，这个眼睛一下就难受的不得了。很多车主可能还是啊，这个上车或者是没有仔细检查，可能这个车别人用过了，然后这个，这个大灯开了，
2: 我遇到过几次就是远光，但是在错车这一瞬间的时候，我看的那个驾驶员，有的就是女生，
1: 女生，女性朋友啊，
2: 对，因为他可能就是这个远近光的切换，他有的可能车灯亮了就管了，就开走了，不管他是远光与近光，就是你晃光的时候，他也都
1: 没
2: 有反
1: 应，
2: 对。有的错车了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女生有的，
1: 啊，这个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我眼神不好，就是这个，强光打开之后啊，这个就不关了。但实际上对在道路上行驶，我觉得哈尔滨的这个交警应该管一管这个事儿啊，这个挺严重的。而且其实不仅仅是汽车了，还有就是那种小小电瓶车也是啊，这一个一下子就能把这个眼睛晃得这眼泪都能淌出来啊，一点都不夸张，特别难受。好像今天这个问 MPV 的挺多的啊，这位朋友问这个现代库斯图啊，说要出新款了，然后想问问老师这个车怎么看啊，然后能不能再给说一下这个星光 L 啊，这个车，
0: 星光 L 应该算是，
1: 有点叹息的感觉。
0: 12-13万里面唯一一个能买到中大型 SUV 的这个尺寸了。
1: 嗯，这是它的优势。
0: 我觉得从空间上来讲，这个车型特别适合。想要大尺寸，比如说偶尔拉点东西啦，然后或者是家庭成员多了买个六座，然后又想买个混动车，我觉得就跟刚才这个，问这个长安深蓝的这个 S07 的这个来比较，S07 我个人觉得没有啥特别突出的优势，但是这个50的这个星光 L，优势特别大。就是一续航不少，200多公里，然后呢尺寸中大型 SUV 空间大，然后最关键的就是顶配才132,800，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对于一些不是特别追求这个
1: 牌子的，
0: 对，或者是这个整体的这个豪华感的，我觉得有这个续航纯电要求，然后呢又对空间有要求的人群，我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可以考虑。
1: 50其实我觉得好像它出了挺多大众的这个车型，就是这个对老百姓来讲就是很实在，
0: 对，亲民，
1: 很实用，我觉得这个都是，而且口碑还不错，是吧？这个品牌其实它一直打造的就是，省心，比较省心。是不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吧？
0: 就是如果这个像类似原来生产的特型有一些这个通病，其实任何一个品系上来之后都会有这个或多或少的这个问题出现，但是厂家的这个质保、售后甚至是调整策略如何，这个很关键。我觉得50在咱们自主品牌里面，最起码它是自己的品牌，自己生产吧，对吧？他没有委托生产，他也没用别人的生产线这个制作，而且他整个的售后服务产业链是全是他自己的，对吧？你像好多的品牌，可以说这个，比如说特斯拉，你看原来特斯拉没有这个，最近应该是9月份开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店，他售后有一个集合体，原来他的这个售后是哪儿做的？钣金喷漆是奔驰来给做的，委托的。那你说原来像这个很多新能源车型又有委托代工又有委托售后，那你说它的这个衔接能流畅吗？你最起码50它自己生产，然后呢自己售后，那出现什么问题这个反馈会比较直接，售后

0: 这个厂家的售后可以直接改进，或者是这个重新研究怎么办，升级啊，还是召回啊？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直接的，所以说那方面我觉得可以不考虑，因为任何车型、任何品系都不能排除说
1: 没有百分之百的啥问题都没有。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就得接受，然后只要说厂家能改进，或者是售后能给你解决得了，就 OK。
1: 嗯，我觉得就是说的很实在了，然后喜欢豪华品牌的这个啊，也一直都存在哈，这车友，想问一下，就是奥迪 Q5L 啊，这个新款出来之后，可不可以购买？因为对这个奥迪 Q5 这个车一直是有着执念啊。
0: 嗯，短期内不值得。
1: 嗯，
0: 因为这个 Q5 拿奥迪为例吧，这个如果你要是买新款的，这个优惠，
1: 嗯，
0: 刚开始少，然后后来才多，所以说在这个时机，我觉得，新老款交替的时候，买老款比较划算。也就是说，你现在看看能不能找到库存的这个二五的。二五款、
1: 嗯，
0: 你现在在售的这个贯穿式尾灯的这个二六款，现在价格我觉得还差点，就是虽然说它没像这个原来 A 六上市的时候没啥优惠或者优惠比较少，它上来优惠就挺大，
1: 嗯，
0: 因为要不它销量跑不起来，但是我觉得它们还没优惠到最低
1: 一定的值得入手的程度。
0: 对，正常来说是。我觉得跟现在的价格差距还得有两万块钱吧。
1: 嗯
0: 嗯，你如果要是，特别喜欢这个二六，然后呢又是刚需，
1: 嗯，
0: 现在就时间不能等了，那你就买也可以。
1: 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两位老师，我想问一下，五万块钱的预算，想要买大众的速腾或者是高尔夫这两款车，能买个什么样的路况的？这两款车能不能给一个选择的意见啊？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大众品牌啊。
0: 嗯，买个这个一八的，或者是公里数稍微大一点的有补漆的这个一九的。
1: 嗯。
0: 速腾和高尔夫都可以，但是最好是买个这个一点四 T。然后如果实在不追求动力，可以考虑一个一点六啊，但是这个一点六的就是肉一点啊，但是这个都挺耐用的。
1: 这两款车我不太了解，它有存在就是带梯的这个我都怕烧机油，它存在这个烧机油的情况吗？
2: 大众的这款机器烧机油的几率很小。
1: 嗯，
2: 保养正常到位了的话，不会出现。
1: 1.4T 其实它已经是，
2: 就是 1.4T 里面就是这个
1: 经过社会检验了，
2: 分级别，对，有的是一万公里，
1: 什么全合成啊，什么什么矿物油是吧？
2: 对，有的是7500公里，就是一年一换、
1: 嗯，
2: 因为在换油的过程中看你自己的需求，一般的话可能修理厂会给你一些建议和意见嘛，
1: 嗯、
2: 比如说你一年就跑5000公里，
1: 嗯，
2: 他可能会建议你换这个7500公里的油，因为你跑不到10000公里，
1: 嗯，
2: 所以说就建议你换7500的，然后一年一换。像比如说这个周期，比如说跑的特别少的那种，你可能一年我可能需要比如说超过7500了或者8000了，
1: 嗯，
2: 他就可能建议你换10000的。然后再有跑的再少一点的，可能就是这种因为车不怎么动嘛，
1: 嗯，
2: 也就给它换成5000公里一换，就是一年能换两次。
1: 而且
2: 换两次这种的话，可以去检查你这个车辆，因为你这个车辆在停放的过程中和使用的过程中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说停放可能会更容易出现问题嘛，所以说一年就建议换两次。
1: 而且现在就是我发现身边开车的人频率真的降低了，有的就是对，就是坐地铁或者是
2: 因为现在就是主要是
1: 什么的，
2: 对，停车也不方便。现在关键是，轿车特别方便，
1: 对，
2: 我现在比如说
1: 有券贼便宜，
2: 对，有可能比你自己开车都要省，
1: 嗯，
2: 比如说我打车的时候，可能说得我5点下楼，
1: 嗯，
2: 出发，我4:40多我就把车叫上，
1: 嗯，
2: 准时车到了你下楼，然后冬天暖风是热的，
1: 对对对对，
2: 夏天空调是凉的，
1: 都说到点子上了，嗯，那如果长时间停，比方说一停可能就停2个月以上的这种车，
2: 嗯，
1: 启动车的时候就是。是不是需要多着一会儿，然后让它这个机油能够把这个。

0: 就是它该浸润的地方，就是润滑润滑
1: 这
0: 的。
1: 肯定是，你就停放那么久的
0: 那得
1: 话，
0: 需要多长时间润滑呢？
1: 嗯，大
0: 一分
1: 概
0: 钟
1: 也
0: 也
1: 就
0: 够了吧？
1: 用不上那么多久时间，看什么天气吧。比如说冬天可能会时间要稍微长一点，
0: 看看
1: 夏天
0: 气
1: 的
0: 候。
1: 话，你可能半分钟那个瞬间油压就拱上来了，就是已经该润滑的已经都到位了。
0: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不能看公里数了，换机油，
1: 对，
0: 是
1: 就
0: 吧？
1: 按年换，
0: 按年换了，
1: 对，
0: 就是
1: 一年一
0: 你
1: 换，
0: 可以一年一换，也不能
1: 对，
0: 说
1: 包括就
0: 到那个
1: 是，
0: 7500公里啊。
1: 对。就是以先到呗，比如说你这次出去玩去了，可能公里数就到了。你要不出去玩的话，一直放着，可能就得一年一换了。
0: 请两位老师说一下2026款途观 L 呗。
2: 途观 L 其实这个车型算是挺成熟的这个产品
0: 啊，它现
2: 了。
0: 在改名了，叫途观 L Pro。
2: 这个车型其实，算是最咱们的这个认知就是根深蒂固的了，就是本身底盘扎实，然后呢动力表现也比较好。现在呢它也有这个新能源的同系品牌这个上市，就是它自己也有插电混动，然后它定位就是中型 SUV，然后两个排量，一个 1.5T，一个 2.0T，都是这个五座车。这个实际上这个你买27款的这个 Pro 的情况下，你如果追求动力，你就购一购这个 2.0T，但是我觉得这个 2.0T 的这个价位有点贵啊，但是这个 1.5T 的呢，这个19万多这个行情，实际上现在我觉得卖的也依然有点贵。但是26款的 Pro，我觉得 1.5T 的现在停产在售的价格还可以，14万多啊，所以说现在27款，我觉得。现在优惠没下来，这个短期内先不能买。
0: 这个很多时候，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啊，包括车呀，包括电子产品，可能都会觉得说买新不买旧，但实际上大差不差的，没差啥啊。这个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就是说，现在啊，这个经济形势啊等等啊，这个大家还是能省点钱还是不错的啊。当然了，这个就是觉得说一点不差钱的这个除外。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就是爱汽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4: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7: 迎着光，
4: 向梦想奔跑，
7: 向梦想奔跑。
4: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7: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

欢迎来到这时间的股市有话说，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房地产走强的情况哈，在周三呢 ，A 股房地产板块持续沸腾，多个个股涨停。市场兴奋的背后，除了地产股整体估值偏低之外呢，关于全国性的贴息政策的传闻也成为了重要助力。有市场消息称啊，将有全国贴息性政策落地，贴息性力度最高可达到100 BP， 推动首套房贷利率降至 2% 的水平。对此传闻呢，多个券商房地产行业分析师认为，全国性的贴息政策落地可能性并不大。

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大盘情况哈。周三上证指数报3936.5199点，下跌0.39%，成交额是8341.33亿。深证成指报13636.07点，下跌0.64%，成交额是9308.44亿。创业板指报3379.61点，下跌0.6%，成交额是4427.42点。量能明显萎缩哈，沪深两市成交额是1.76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是3706亿，全市场超3500只个股下跌。盘面上，非金属材料、储位元件、元件半导体等涨幅居前，而煤炭、文化传媒、影视院线还有油气开采等服务板块跌幅居前。截至9月23号，北交所上市公司346家，当日新增一家，总市值是8779.49亿，成交金额是183.46亿。那截至9月22号，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3407.9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9.07亿元。深交所融资报12770.7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25.15亿元。两市合计26178.6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34.22亿元。

就在昨天呢，新三板的情况，9月23号合计挂牌公司5781家，当日新增一家，成交金额是 1.65 亿元，三板成指报 717.39， 跌 0.1%， 成交额是 0.89 亿元。国内商品期货截止到昨天下午收盘呢，多数收跌啊。20号橡胶涨超 3%， 橡胶涨超 2%， 集运欧线还有 BR 橡胶超 1%， 沥青原油下跌超 4%。

0: 在人民币对美元16:30收盘，报价是6.7065，跌0.0686，中人民币中间价报6.7468，跌0.133。
1: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聚焦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财经要闻。央行最新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活动的充裕啊，在9月24号呢，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改开展了8000亿元的 MLF

F 操作，期限呢是一年期啊，为更好的匹配到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的需求，将在9月28号到10月8号开展隔夜间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0000亿元。商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的投资趋势。在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达到了2135.8亿元，同比增长 11.1%， 对外投资量存量是33.4万亿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增加到 7.4%。中国信通院发布了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年度观察报告，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服务贸易加速兴起，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贸易额达到了4.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1.9%， 贡献了当年全球贸易增长总额的 42%。 那与此同时呢，模型训练和 API 调用等带来的数据安全、技术主权等新的风险，相关规则面临治理滞后、规则碎片化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呢，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扎实推进反不正当的竞争专项执法、价格收费监管、打击传销、规范直销等重点工作。那截止到8月底呢，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 1.57 万件，罚没 3.04 亿元，查办传销和违法直销案件4280件，罚没金额 2.7 亿元。经合组织发布了最新一期的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到 2.9%。 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冲击，而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的经济啊仍然出现韧性，较为充足的石油库存、海湾地区以外新增能源供应以及部分开采国家的支持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4.9%上调到5%。亚太地区的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强劲的投资、政府刺激措施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活跃，仍然在带动经济的增长。

教育部在十五五时期将锚定新目标，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促进普职通融。那实施新计划，让可及可感的民生实事温暖千家万户，推动建设1000所以上的优质高中，满足高中达峰要求，推进新布局，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建校的力度。麦肯锡消息啊，不同体制智体完成同一任务可能会相差高达30倍，约1/3的组织在 AI 的支出已经超过其应用和通讯预算的 10%， 60%的受访者计划明年增加 AI 的支出，而约1/5的受访者表示 AI 支出已经开始对运营成本造成压力。民政部消息啊，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重点推进4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着力增进老年人的福祉；二是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三是优化社会事务管理服务；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上半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达到了420万台，同比增长127%。 AI 眼镜仍然处于新兴的品类发展阶段，随着市场从低基数持续扩大，增速将会逐渐趋于稳定。与此同时呢，不同的框架设计之间竞争也日益加剧，用户隐私问题也受到了关注，市场环境正在变得复杂。农业局消息啊，截止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达到了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呢，公共充电设施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了2.621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啊19.06千瓦。那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的容量，电池容量达到了1.63千安。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更新。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

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开盘信息。A 股开盘，股三大股指开盘齐跌，上证指数跌 0.28%， 深证成指跌 0.45%， 创业板指跌 0.38%。 新华传媒、新华文轩触及涨停，月传媒、内蒙新华、皖新传媒、读者传媒、果麦文化跟涨。

房地产板块盘出走弱，华丽家族跌停，华远控股、中天服务、湘江控股、万科 A、 绿地控股、特发服务等跟跌。中证1000指数期货连续跌 0.49%， 沪深300指数期货连续跌 0.54%， 中证500指数期货连续跌 0.49%， 上证50指数期货连续跌 0.42%。

国债期货开盘，三十年主力合约涨0.21%，十年期主力合约涨0.03%，五年期主力合约涨0.01%，两年期主力合约基本持平。

医疗板块、医疗服务板块短线走高，贝瑞基因涨停，还有浩辰医疗、万邦医疗、华大基因、南华生物、奥阳健康跟涨。再来关注一下金价啊，在今天的国内的这个饰品价格对比明显，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示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昨日有所调整。老凤祥报价1300元一克，较前一日跌17元。老庙黄街黄金报价1293元一克，较前日跌17元。周生生报价1297元一克，较前一日跌12元。科创50日内跌幅达到 1.09%， 成分股中科大国盾量子跌 4.60%， 百维存储跌 3.90%， 爱丽丝医药科技股跌 3.21%， 蓝启科技跌 2.4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股市开盘的最新情况。

最近呢，青岛资本市场啊，历史上 IPO 规模最大的上市公司纳臻科技公司正式登陆港交所的主板，成为青岛第90家上市公司，也是继电科一司仪之后两周时间内青岛新增的第二家上市公司，引发市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啊，作为海信集团旗下的第六家上市公司，纳臻科技上市呢，不仅填补了海信的光通信领域上的市场空白，也是为 AI 算力浪潮下国内光芯片与光模块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的最新范本。从财务表来看啊，这个纳臻科技近年来走出一条先承压后爆发的增长曲线，和全球 AI 算力建设的周期高度契合。在2023年到2025年，公司营收分别是 42.39 亿和 50.87 亿，也以及 83.55 亿。那2025年同比增速达到了 64.3%、啊、在2026年上半年的营收已经达到了 53.93 亿，同比增长 27.9%， 延续了高增长的态势，净利润端的波动也更为明显。2023年的归母净利润呢是 2.16 亿元，2024年受到行业价格战和研发投入的影响下滑至 0.89 亿元，而到了2025年迅速反弹到 8.73 亿元，净利润是增长翻了9倍。那在今年上半年的归母净利润是 6.56 亿元，同比增长 28.8%， 盈利能力持续修复。毛利率的变化更能反映公司产品结构升级的逻辑，而2023年公司整体毛利率是 20.6%， 2024年呢，行业价格战下降到 17.4%， 2025年回升到 20%， 2026年上半年进一步提升至 24.2%。 毛利率的持续上升的核心动力就是高端的光模块占比提升和自研光芯片的规模化落地。纳臻科技的成长路径深。

0: 深打印上了海信集团和青岛产业生态的烙印，是产业巨头控股加高校教授创业加地方政府培育的典型模式。股权结构上呢，海信集团绝对控股股东直接间接和合计股东持股达到了48.61%，而纳臣科技的前身呢，正是海信集团旗下的光通信业务板块。这一次上市之后呢，海信集团的上市矩阵扩容到6家，形成了从电子消费、家电到半导体、光通信完整的科技产业版图。而对海信而言，纳臣科技不仅仅是重要的业绩增长点，更是布局 AI 算力基础设施向科技集团转型的核心抓手。那作为青岛本土成长的硬核科技企业哈，纳臣科技也是青岛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缩影，公司总部和核心制造基地都在青岛，是青岛的新平产业集群的企业之一。纳臣科技的成功上市，正是青岛硬科技产业培育的标志性的成果。在 AI 光信通信的长坡后雪赛道当中，背靠海信的产业资源和青岛的产业业态，纳臣科技有望借助资本的力量，加速技术迭代和全球化的布局，向全球光信通信的第一梯队发起冲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滋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景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哎呦，今年中秋天还没凉，月饼先凉了。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呢，月饼礼盒的销量同比下滑 49.04%。曾经被商家捧上天的高端礼盒更是无人问津，销量同比下跌 76%。 节还没过，月饼的价格就打了骨折。对月饼礼盒祛魅，对流水线月饼失望的网友自信满满的杀进厨房，买什么买，自己做。凭借自己的手艺哈，他们手搓起了自制月饼，结果有惊喜更惊吓，有人面皮裂了，有人馅儿爆了，还有人烤出了石头，各种各样猎奇的月饼越慢越饱纷纷的诞生。在临近中秋节，垃圾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被扔掉的月饼，有人扔掉的，有是别人送的哈。之前有网友晒过自己垃圾桶里发现了别人送给张艺谋的月饼啊，这个有人扔掉呢，就是单位发的，尤其是那种硬到能够拍黄瓜、砸核桃，甚至能够把菜刀崩出缺口的月饼。但今年有点不一样哈，垃圾桶里可能会多出来一种全新的月饼，就是自己做的，准确来说应该是自己作废的。因为有些人一开始只想做几个月饼应景，没想到打开教程之后就上瘾了，最后在家到处都是自制的月饼，连冰箱里都被塞个满满当当，外面有一大堆翻车的实验品。在社交媒体上，做月饼的这股风开始掀起来了。一做月饼就发了狠，忘了情，做个百八十个不罢休不在少数。那些自制月饼教程看起来确实没难度，和馅儿，然后做饼皮儿，然后包在一起，套进模具，压出图案就可以烘烤了。看完教程，网友纷纷表示，这不就是包个饺子吗，再盖个章。于是大刀阔斧的开始做起了月饼，但没想到的是，哎，一做一个不吱声，各种各样的翻车方式。最先出问题呢，往往是做饼皮儿的这一步啊，饼皮儿容易干裂，面皮太湿，或者特别粘手甩不掉，想掌握平衡真的不容易。做过饺子都知道哈，这个取个剂子包馅儿这关不好掌控，一旦做不好，这个馅儿全包散了。好不容易做好面皮儿，包上馅儿，下一关就要到了模具的环节了。模具脱模啊，非常困难。别人一压一个月饼出来，自己一压，立刻馅儿裂开了。即便成型送入烤箱，也不代表结束。烤至开裂，爆馅儿也都是基本操作。哎，做到这儿，很多人就心态开始崩了。一方面想再试试，另一方面又害怕新的翻车巅峰。于是呢，一部分人选择另辟蹊径，开始斜修。他们发现根本没必要从零开始，面皮儿和面馅儿可以直接用成品。于是呢，就很多网友开始用吐司面包做面皮儿，然后去掉硬边，加入牛奶再揉捏，然后就有了月饼皮儿的原材料。然后撕下一小块剂子，中间包上巧克力或者是奶酪棒当馅料，再放模具按时。最后在空气炸锅当中180度烤15分钟，哎，香喷喷的月饼做好了。如果面包不够用哈，还有人发现了这钙奶饼干也行，然后将钙奶饼干和牛奶搅进搅拌机里打碎，然后就直接获得了面皮儿的原料。这是一代人一代人的月饼哈，原来做月饼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之前啊，每逢月饼，中秋节大家都会讨论月饼，对不对？有人说在讨论鲜肉月饼好吃还是传统月饼好吃，或者是谁才是真正的中秋正统月饼，以及关于五仁月饼永远无休止的激烈争论。而爆改月饼的年轻人或许就这样误打误撞的绕开了南北方的咸甜月饼之争，因为他们制造了新的矛盾。在网友的携修操作之下呢，万物皆可月饼，他们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塞进自己爱吃的东西，甚至根本不会出现月饼里的东西。随后月饼的自由度越来越高，越来越诡异了。还有人啊，拿那个奶茶的盖子当模具，然后冻巧克力当外皮，加入圣代当馅料，做出了冰淇淋月饼。然后也有人呢，将牛肉打得非常筋道哈，装入月饼的模具当中，水温成熟了之后做出了牛肉丸月饼。还有人直接上了大米做四宫格，制作出了米月饼啊，还有加火鸡面、玉米粒儿、魔芋爽等等哈，好多都被放在了月饼当中。看到这里啊，就

网友会整活，商家也没闲着，他们不断创新月饼口味，越来越奇葩了。比如说什么酸菜牛蛙月饼啊，方便面月饼，菊花普洱月饼，还有这个螺蛳粉月饼啊，韭菜鸡蛋月饼，土豆泥火鸡面月饼，奥利奥汤圆月饼，水晶虾饺月饼，巧克力牛肉月饼，哈哈。怎么样，听这些名你们有没有想吃的冲动和想法呢？今年啊，上海有个月饼比较受到关注，就是臭豆腐鲜肉月饼，不少人排队整整2个小时，就是为了这一口闻着臭吃着香。其实说到底啊，商家推出这么多新口味月饼也是拉动月饼的销量，常规的月饼大家没有那么爱吃了，尤其是这些自制月饼的年轻人，他们苦月饼久矣，与其年年买一盒不想吃扔了又可惜的月饼，不如自己做啊，想吃什么馅儿做什么馅儿，长什么样都自己说了算。毕竟现在月饼的价格越来越贵，几十块变成几百上千，包装费用甚至都比月饼还贵。月饼呢，可能也越来越没有那么爱吃，经常会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就是 A 送给了 B，B 送给了 C，C 送给了 A， 一盒月饼兜兜转转，最后归宿可能是垃圾桶。为了让月饼更特别，不少人创业越来越猎奇，以至于难以下咽。比如说，哎，这两天比较火的那个蟋蟀月饼，哎呦，当直接展示图把蟋蟀摆出来的时候，我就产生心理阴影了哈。不过虽然这么讲哈，但是今年的月饼真的不好卖，月饼礼盒销量下跌 49%， 哎呦，尤其是千元以上的高端的月饼礼盒同比暴跌 76%， 不少人甚至还网购了空盒装一些散装月饼，25元的成本啊，得到了百元礼盒的效果。当一半的月饼礼盒没人买了，很多商家也跟着开始促销，99的月饼直接打到骨折29.9元，因为过完中秋节临期的月饼将会被按吨采购做成饲料，毕竟啊，工业流水线产出的月饼啊，要是那么好吃，也不至于只在中秋节卖了，而网友也不至于只冒着自制的风险，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后，手搓出无缘江东父老的邪秀月饼了。今年月饼你们买了吗？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烟火经济观，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前段时间啊，这个我坐海航的飞机，然后正等着空乘推来那个餐车问鸡肉饭还是牛肉饭啊，米饭还是面条，邻座的小姑娘呢就已经开始提前摆上了白瓷的餐具，随后呢空乘给她端上了一杯淋着红酒蘑菇汁的煎牛排，水果也单独装进了单独的瓷碟。妹子呢拿着手机一顿狂拍，给我看得懵了啊，哎呦，咱不都是经济舱吗，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哎呦就是问了她哈，你到底在哪儿点了呢？他告诉我啊，买机票之后在 APP 里提前选就可以了。落地有网之后，我特地查了查，发现国内经济舱的付费大餐早已在社交平台上悄然走红。

就以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餐包为例哈，这个完全可以提前在起飞前选好，比如说煎牛排配红酒蘑菇架的原价呢是106元，折后是96元。买了付费餐的旅客呢可以被优先送餐，而免费的经济舱的餐呢也会一起送上来，不用担心吃不饱哈。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有人晒出牛排配白瓷盘的照片，觉得诶花不到100元就可以在飞机上认真的吃顿饭，但有人尝过之后觉得这个味儿挺普通的哈，除了摆盘精致和想象中的大餐还有很多的区别。海航的这个牛排口味啊众说纷纭，无碍国内其他的航司相继拿出了拿手菜。这两年呢，四川航空的餐食一向是有口皆碑，他们把冒菜搬进了客舱，58元的付费套餐揭开盖子，哎呦麻辣鲜香看。

上去非常有食欲。在社交媒体上呢，有旅客称啊，川航的这个空乘铺好餐具，递来热毛巾，怀疑啊，哎，这个飞机上是不是藏了这个厨房和厨师啊？评论区也有很快人推荐川航的回锅肉饭，像是在交流成都巷口的餐馆子。基地呢，在广州的南航也不甘落后，在部分航线上卖起了辣味煲仔饭，还和中国大酒店合作推出了叉烧鸡饭啊。东航呢则打亲民，部分西安在出港航班呢可以拿到19元的三明治，29元可以换成照烧鸡肉堡。想吃清淡呢，还有沙拉可以选，主打减脂清淡。航司突然认真做饭之后呢，更多网友看热闹啊，反应颇为微妙。不少人惊讶说：“哎呦，原来飞机上也可以吃的，看起来不错。哎”哎啊，那之前就是不想好啦。更多人担心啊，付费菜单越来越丰富，机上的免费餐食会不会只剩应付？那说起来呢，经济舱的乘客呢，往往过往很少登机前研究吃点啥，大家无非是关心票价、时刻会不会延误，哎，能吃饱就行了。现在呢，看着邻座大吃大喝，之前对吃的佛系的人呢，也开始琢磨，哎，是不是要花个几十块钱，给自己的胃也升个舱呢？

经济舱里付费升级的餐食的中产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从社交平台上的情绪来说，尝鲜是个重要因素。牛排放在市区餐厅算不上稀奇，而公务舱里也算主流选项，端进经济舱却自带反差滤镜，白瓷盘摆上小桌板，邻座的目光马上就会吸引到了。只要不是社恐，随手拍照就可以发到社交媒体上，往往会引发一场好奇感爆棚的大讨论。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产对机票价格总是非常的敏感，买票的时候呢会几个平台来回比较。我就这样啊，能坐经济舱就不会多花几千元升商务舱，可省下来的钱并不妨碍他们拿出来几十元换掉哎，大概率不好吃的鸡肉饭，体验一把在经济舱里的精致生活。而事实上呢，有些乘客的胃口确实比较刁啊，他们宁愿提前选好熟悉的饭。带着孩子出行的父母呢，遇到孩子吃不惯的标准餐，除了儿童餐，也会在付费餐食里看有什么样的好的选择。即便味道没有多惊艳，至少避开了打开餐盒之后就反胃的尴尬。所以理论上，国内经济舱的付费大餐很接近当下全球民航业的趋势，消费拆分的理念。目前呢，国内的航班啊，公务舱以下是不能平躺的大板凳为主，也就是说传说中的牙医床，而坐起来未必多舒服。如果说想保留经济舱的票价，那再把餐食等少数的消费环节单独改善，不失为一种聪明的消费。再从当下的消费趋势来看啊，谨慎的花钱也不意味着处处将就，车房等大额支出还需要反复考虑，几十元带来的小满足却容易被留下。付费的飞机餐刚好在这个消费区间，金额不至于影响旅行的预算，获得感又能够在端上餐桌的那一刻立即兑现。今年六月呢，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将2020年全球航空净利润预期下调到230亿美元，居高不下的航油价格继续挤压利润空间。今年上半年哈，三大航合计亏损超80亿元，开辟新的负营收迫在眉睫。而旅界此前的独家报道啊，海航等航空公司把国际长途的经济舱的连排座打包出售，而如今呢，上这个餐牌重新定价的背后呢，商业逻辑非常相近啊，就是在机票之外另寻单独出售的体验。毕竟啊，在飞机起飞之后，大部分的运营成本已经发生了，客舱可以出售的位置又有限，那想在这样的旅程当中多赚点钱，只能够挖掘如何在机舱的旅客当中如何进行产品升级。而相较于改变座椅或升级娱乐系统，调整餐食轻巧得多，航司不需要改变布局，只要在订单的页面当中增加入口，就可以把统一发放的飞机餐变成了按照不同需求的商品。让航司收获非常意外的是啊，牛排冒菜被端上小桌之后，哪怕是暂时付费的人有限，只要照片不断的出现在社交平台当中，就相当于做了免费的品牌。

说来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国内航司呢一边在付费餐食上啊花样翻新，另一边开始鼓励部分乘客放弃餐食兑换积分。就在之前啊，就看到国航的空乘在发餐前俯身的会问啊，这个你选择放弃餐了吗？对吗？啊，女士点点头，空乘确认座位号之后就会离开，等周围人陆续打开餐盒的时候，他面前始终空着，只送来了一杯水。而按照国航的公布规则哈，旅客提前办理放弃餐食，而航班上就不再领取正餐，里程奖励呢将会在5个工作日之内到账。不难看出啊，国内航线餐食服务正在走向两个极端，你愿意花这100元吃牛排没问题，如果觉得飞机餐可有可无，哎，干脆拿了换积分。对航司来说呀，少几份没人想吃的饭也能减少浪费，看上去挺完美的。但有民航业的人士啊质疑这个营销效果，国内一家民航的负责人啊在说哈，付费餐是个有意思的尝试，但是很难做成大生意，因为国内大多数的航班都是2-3个小时，旅客在机上也有大量的餐食餐饮选择，而常旅客则是在休息室就吃饱了。同时呢，机上的这个餐食价格也存在上限，飞机上没有真正的后厨，餐食呢也要在地面做好，经过冷藏运输，在机上加热，哪怕是牛排拍出来很好看很精致，但入口其实体验很难追上这个市区的餐厅。而实际上呢，机上的菜单越来越丰富，航司背后的执行成本可能会同步增加。航司搞付费选择，折腾的其实是空乘，而国内的航线留给客舱服务的时间本来就非常短，因为这个国内的航线时间比较短嘛，完成安全检查，然后要开始发饮料，然后呢开始发餐，再开始收垃圾等等哈。付费餐食还要单独核对姓名和座位，再按照不同的要求进行加热，如果说旅客换个位置，事情会变得更加的麻烦。也就是说，全舱只有2-3名旅客购买的时候，流程还可以勉强的消化，如果订单增加啊，每多一餐的食品，那就会为其他旅客的服务时间去减少。在他看来啊，3个小时的国内航班完全可以向欧盟美国的航空来看齐，逐渐取消默认配餐，把吃不吃的选择交给乘客，再将节省下来的人力和成本用于改善国际航线的餐食。归根结底呢，就是手机页面增加几道菜并不复杂，但如何化解舱运的压力才是关键。那当人力时间和履约成本全部进入账本当中，这份看起来很香的生意未必像小桌板上那么诱人。好，我们先进入到半点信息当中，稍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陪伴各位的烟火经济观。

0: 爱家。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正呈着一个有趣的反差，有许多人调侃自己又穷又富，同时集极简与挥霍两种品质于一身。举个例子啊，这不，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啊，可能一边挤地铁一边熟练的在手机上领优惠券，花9.9块解决一杯咖啡，但是到了周末可能会特地花30元去一个精致的小店喝一杯手冲。房子快续租的时候，大家可能看着哎，对房租涨200块钱咬牙哎呀犹豫纠结，可能真到换房子的时候，可能却又愿意多花500元去住一个临近公园每天下班之后可以去散步的房子。有些选择看似彼此矛盾，背后却有不同的生活逻辑。精打细算的年轻人现在只想把钱花在真正的花在自己的身上，无意义的溢价对他们来说不感兴趣，而空洞的品牌理念也说服不了他们。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消费文娱的支出同比增长9.4%，增速高于食品、烟酒、衣着等支出。人均的服务性的消费支出达到了13602元，占全部消费支出的46.1%。人们越来越多的把预算留给兴趣和文化。消费不仅关乎买和卖。

这些年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早期呢说月己常带有补偿的意味，比如说加班太久了，吃顿好的好好补偿自己，心情不好那就买衣服买包买新游戏设备来哄哄自己，而这些快乐来得快，往往消散的也快。现在更多的大家来倾向于投资那些能够带来更持久作用的月己消费，比如说报一门能够坚持下去的课，拥有一项下班后仍愿意投入时间的兴趣，或者改善自己每天都会经历的体验，比如说工位的舒适度，卧室的舒适度。这种变化带来了年轻人消费观的内部升级，他们减少对品牌溢价的支出，转而对兴趣直接相关的类目付费。当前演出市场的火热就是这个趋势的切面。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啊，去年国内营业性的演出场次达到了 64.04 万场，票房收入达到了 616.55 亿元，观众人数是 1.94 亿人次，三项数据都是比上一年有所增长。那协会测算呢，在2025年大型的营业性质对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等非票房的消费直接带动超过了2200亿元。或许有人真正觉得哈，为了演唱会音乐剧买票只能快乐两三个小时，但是正在享受其中的年轻人从抢票成功的那一刻开始已经开始感到快乐了，为了看演出来做准备的过程满是期待和喜悦，他们真正愿意为之付费的是期待已久全身心投入长时间的情绪反馈。此外呢，旅行消费也呈现出和演出市场相似的韧性，在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 665.22 亿人次，同比增长 16.2%。 那体验消费的持续增长佐证了年轻人依然有消费的欲望，但是也更严苛的筛选哪些欲望该值得保留。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啊，现在年轻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现如今呢，大众的消费整体趋于克制，对于年轻人而言呢，低价已经无法单独构成吸引力了。

比如说一个便宜难用的小家具，可能会在日后的日子当中用它松散摇晃的零件或者掉漆的外壳长久制造不便。年轻人愿意节省，但不愿意反复忍受，他们重视那些真正改善生活质量的要素，比如说一个产品能用多久，减少多少麻烦。年轻人正在用消费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而非消费主义塞给自己的生活，而兴趣正在其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权重。

有人说一个人喜欢什么度过怎么样的下班后的时间，就有时比他拥有什么更说明他是谁。当兴趣成为年轻人稳定生活的组成之后，这一代人对空间需求也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有人，有跑步爱好者需要一个更大的玄关来安置自己的跑步鞋，滑雪爱好者在家里建起了雪板墙，还有呢养猫狗的年轻人会考虑宠物的动线，重新注重纱窗和家具材质的挑选。长期居家办公的人呢，则希望工作区和睡眠区保持距离。这种居住意识的变化呢，也是新一代我们年轻人重组空间的一个过程，被视作温和的生活构建。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的发布的2025中国主要城市的通勤报告显示啊，45个主要城市单程45分钟以内的通勤者占到77%，而5公里以内具备慢行通勤的人可能达到52%。在超大城市当中，直住分离的平均度达到了4.5公里。这些数字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会离公司更近的房子来增加预算，通勤时间缩短之后，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晚上可能挤出到公园散步的时间，省出10几20分钟固然零散，但确实是年轻人可以支配的时间。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烟火金鸡关，我们下一个小时跟大家一起唱歌了，记好我们的电话 045187997399。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吗？
1: 艾玛，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8: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9: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8: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7: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8: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好朋友来唱歌咯，有请来自三线的刘伟。 Hello， 中午好，刘伟姐姐。
12: 潘浩老师，中午好，中秋节快乐。
11: 提前祝您双节快乐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2: 我今天给一首苏东坡在1076年写的一首词《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送给大家。
11: 好的，时间交给您。
12: 他就是在中秋节抒发情怀写的。
11: 是的。
1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

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时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知是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只是故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庞浩老师，中秋节快乐！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1: 嗯，非常感谢刘蕾姐姐。第一遍是诵读的方式，第二遍呢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哈，非常感谢刘蕾姐姐，也祝您双节快乐。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下一位是季彩玲季大哥。 Hello 季大哥，中午好。
2: 潘浩老师好。
1: 嗯，今天季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在这里我也提前祝潘浩老师还有金晓老师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
1: 嗯，好的。
2: 那给给刘伟大姐点赞，
1: 点赞点赞啊！好，
2: 好，
1: 那
2: 今天给大家，今天给大家唱一首《彩云追月》。
1: 好的，
2: 好，放伴奏。
3: F 卡模式。
2: 阿浩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1: 嗯，可以的。

滚滚，绵延无边，我理想似泪一干。亲人啊亲人，你可心间我今生的呼唤，门前小树已成荫。

相思，一样的旅愁，愿却相能复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还相隔难下。

年何日你才能回还？河涛滚滚，绵延无边，我的相思泪干。情人啊情人，你可听见我心声的呼唤？门前小树已成荫，何日相聚？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季大哥哈、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拜拜啦，也提前祝您中秋节快乐。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高金燕姐姐。Hello， 中午好。
2: 好好，中午好。
1: 嗯，今天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老家的月亮，母亲的目光。
1: 好的。
2: 我也给潘浩老师和金晓老师祝你们双节快乐。
1: 好，谢谢。
2: 前面的季彩玲和刘伟大姐都点赞。
1: 嗯，好的，谢谢姐姐。嗯、那时间交给您。
2: 哎。离开了家乡，哎呀，停了你，小爱同学，小爱同学，小爱，
3: 收音仪取用，
2: 小爱同学，
3: 对，
2: 播放伴奏版，小爱同学，
3: 哎。
2: 播放伴奏版王爱华的《老家的月亮，母亲的目光》。
3: 好，王爱华好听的《老家的月亮，母亲的目光》来喽。

0: 好，唱完了，谢谢。
1: 嗯，感谢我们的高金燕姐姐，拜拜啦，唱得真好听
0: 拜
1: 啊。
0: 拜，谢谢。
1: 好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有请下一位是来自三线的刘景荣。Hello，中午好。
2: 哎，主持人好，导播好，秋天到了，我唱一首《又见山里红》，开始
1: 好
2: 放伴
1: 的，
2: 奏。
1: 很应景的一首歌哈，时间交给您。

那是你秋天一脸的风，那是你披满山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你是我藏在心中的歌。今天

那是你秋天一脸的风，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默默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你是我藏在心中的

0: 老师。
1: 哇，很经典，就是又见山里红啊，特别应着当下的秋日，很应景。感谢我们的刘景荣，拜拜喽，
0: 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二线的杨勇，欢迎杨勇大哥。
2: 哦，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昨天听到那个在节目里面有一个徐芳，他唱了一首《想起老妈妈》。
1: 对，
2: 我这个也是个《想起老妈妈》，跟他的歌词有点不同
1: 啊。
2: 我也唱一首《想起老妈妈》，
1: 版本不太一样，是不是？
2: 歌词有的地方一样，有的地方又不一样。
1: 好，那
2: 另外
1: 一个
2: 版本的，嗯，想。

刀动撞染了他的鬓发，每逢过节常思念他，操劳一生该谢谢。

一年四季，春春到冬，是守着我的老家，是守着我的老家。

0: 我呢。
1: 哇，这首歌非常真挚的情感的表达哈，歌颂关于母亲的对母亲的思念，对老家的思念，啊，太棒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也提前祝您中秋节快乐，拜拜，耀勇大哥。
0: 好，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接下来有请来自一线的刘玉林 ，Hello。
2: Hello， 彭康老师，中午好。
1: 今天刘大哥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月亮走我也走》嘛。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中秋节到了吗？哥？

0: 好嘞，谢谢潘老师。
1: 哇，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云大哥，这个曲子好好听啊，特别是在这一时间，我们哎呀，听到这样的曲子，好舒适，好悠扬啊，拜拜啦。
0: 好的，谢谢你，潘老师啊。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下一位是三线的刘小芳，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1: 好的，也很应景的一
2: 祝
1: 首
2: 你
1: 歌。
2: 双节快乐啊，全家幸福。
1: 祝您中秋节快乐，拜拜。
2: 健
1: 那就开始，
2: 康，
1: 嗯，
2: 平
1: 好，
2: 安好。
3: 小爱同学，我在继续播放。

0: 好，谢谢潘浩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哎呦，唱的真好啊，非好温柔的声音。然后感觉，哎，您一唱之后，声音注满了能量。感谢姐姐，拜拜。
0: 好，拜拜，谢谢。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下一位，看看下一位是谁来喽？有请来自二线的，哎呦，超级温柔的丽晶姐姐。Hello，丽晶姐姐，中午好。
2: 哎，小潘浩，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首先先祝你中秋节快乐
1: 也祝您中秋节快乐。
2: 今天唱一首《望星空》。好久没来唱歌了，今天唱一首歌。
1: 好，
2: 唱，
1: 时间交给您。

0: 好的，非常好，这个唱得太好了，温柔柔的丽君姐姐，好久没有
1: 谢
0: 听您
1: 谢，
0: 唱歌啦，
1: 是，反正
0: 啊，
1: 口音没来了。
0: 依旧这么高质量的发挥哈，感谢，拜
1: 谢谢，
0: 拜。
1: 再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下一位是来自一线的张湛琴是吗？
1: 张善琴，
0: 张善
1: 你好，
0: 琴
1: 你好，
0: 啊，好的
1: 哎，
0: 好
1: 好，
0: 的，
1: 你好，你好，
0: 欢迎姐姐，今天第一
1: 我
0: 次
1: 也
0: 来
1: 祝
0: 吗？
1: 你，第四次
0: 第
1: 了，
0: 四次了哈，今天给
1: 我
0: 大家
1: 祝
0: 唱什
1: 你
0: 么
1: 中秋
0: 歌？
1: 节快乐啊！
0: 好的，中秋节快乐。
1: 我来唱一首，反正不是中秋节嘛，我唱一首带有月亮的歌啊，
0: 好的。
1: 我唱一首《月亮上的思念》。

0: 啊，你就是阳光，我觉得这个歌词也特别应景，因为您在唱歌的时候就像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一样那样美好。感谢姐姐常来。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三线的徐芳，欢迎徐芳姐姐。
1: 彭浩老师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我在节目刚才听到前面一个歌友，他唱母亲，他唱得好。他跟我唱不是一个版本，我是余荣华的版本。他唱是余文金的版本，男生版本，他唱得好，给他点赞。
0: 点赞不是一个版本哈。那今天你要给大家唱什么歌？
1: 唱父亲。
0: 好，唱父亲。好的。
1: 这天是母亲，今天父亲，新的所谓的父亲，愿所谓的父亲幸福安康。
0: 好的，
1: 彭浩老师，我们高宝老师，新的金霞老师，所有的歌友。
0: 好。
1: 我
0: 首先
1: 参加黑龙江啊，黑龙江省他也是文字大神。所以我参加黑龙江省他也所有主持人，给他们，愿他们父亲，所谓的父亲母亲健康，开始啊。
0: 好的。

0: 再给我带来那多张口。方芳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徐芳姐姐，拜拜喽！希望把所有的祝福送给大家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有请张宝山大哥。Hello， 中午好。
2: 张浩老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祝你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也祝您中秋快乐。
2: 那你们放假放几天？
1: 我们就是中秋节三天，然后下周一节目继续啊。
2: 哦，那好，我来。明天是使用中秋节了，我来唱一首有月亮的歌。
1: 好，
2: 是敖包相会。
1: 时间交给您。
2: 好。

0: 谢，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宝山大哥，拜拜喽！感谢大家一个小时收听陪伴，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拜。
2: 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

0: 品质健康生活，
1: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儿，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

0: 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作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

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威胁，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地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

0: 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

0: 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2: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3: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

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他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啊，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这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两天呢，张一鸣又上了热搜了。在前不久呢，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43岁的张一鸣财富超过了1050亿美元，首次成为亚洲首富。从2019年彭博开始追踪十月130亿美元，到如今呢超过了1050亿美元，7年的时间，这个数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实看到这样的新闻，大多数人可能会感叹，张一鸣真的是太会赚钱了。

复呢是复习的复，利是利益的利。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一个普通人如何搭建自己的复利系统。那么这一次张一鸣的财富故事让我们更加确定了一件事，真正厉害的人并不是每一天都比别人努力一点，而是他们做的事情会随着时间不断产生新的价值。其实财富也是如此。个人成长也是如此。先不着急羡慕1050亿美元，因为我们看到的财富其实呢只是结果。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结果背后什么东西在不断的增值。其实张一鸣财富的核心来源之一是他所持有的字节跳动的权益，而字节跳动的价值呢又来自于产品、技术、算法、用户规模、商业模式和全球化能力等长期的积累。换句话说呀，财富不是凭空增长的，它背后一定有某种可以不断创造价值的资产。这让我们想到普通人的职场。我们每个月拿到工资，是因为我们用时间和能力交换了收入。但是呢，如果我们每年都只是重复做同样的工作，那么10年之后，我们可能只是拥有了10年的工作经历。而另外一种情况是，第一年你积累专业能力，第二年你开始形成方法论，第三年呢，你做出了自己的作品，第四年你开始建立行业影响力，第五年你拥有了更多资源和机会。这个时候呢，你的成长就不再是简单的1+1+1，而是产生复利。其实我们普通人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就是一直在用自己而没有积累自己。其实我们会越来越觉得职场里有一种很隐蔽的消耗，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自己的能力，却很少把能力沉淀下来。比如说我们每天会开会啊，会做方案，会处理需求，会沟通，会解决问题，事情做了很多，但是一年结束的时候，如果你问自己，这一年我自己究竟留下了什么，可能很多人会突然沉默。这也是我理解的个人复利的一个关键啊，就是做完一件事情不是终点，把这件事情沉淀下来啊，沉淀下一次可以重复使用的能力，这个才是复利的开始。比如说啊，你做完了一个项目可以沉淀成方法论，你解决了一个问题可以总结成经验，对不对？写好一篇文章形成自己的内容资产，你学习了一个工具可以形成自己的工作流，你今天认识了一个人可以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每做一件事都给未来的自己留下一点东西，这个才叫做积累。真正的个人成长不是更忙，而是让自己越来越值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啊，跟我有一种同感，就是以前也很容易陷入一种状态，就是事情越多越觉得自己成长了，后来呢会慢慢发现，其实你忙并不等于成长。真正的成长是同样的一件事情，3年后的你做起来和3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你的认知变了，能力变了，判断力变了，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变了，甚至你已经开始拥有别人无法轻易替代的东西。所以现在呢，我们会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提醒自己，就是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会不会让3年后的我更值钱。如果答案是会，那么这件事情就值得积累，如果只是机械的重复，可能就需要重新思考了。

今天呢，就想和您聊一聊哈，我们重新定义自己的个人复利系统，可以把它拆分为五层。第一层就是能力，它是最基础的本金，就是持续学习行业的知识、专业的技能、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判断能力，没有本金，复利无从谈起。第二层就是作品啊，能力如果没有被看见，就很难形成更大的价值。一份方案，一篇文章，一个产品，一个项目，一个

课程，作品是能力留下来的证据。那么第三层就是我们说的影响力了。当你持续输出有价值的内容，别人开始认识你，信任你，这个时候你的价值就不再只存在于公司内部了。那么第四层就是关系，人与人的信任也会产生复利，比如说一次次的合作，一次次的帮助，还有一次真诚的连接，都可能在未来产生新的机会。最后一层，也就是第五层，就是 AI 啊，这是今天新增的一层杠杆，让 AI 帮助你搜索、思考、创作、分析和执行，把过去需要几个人、几个小时完成的事情重新拆解和组合，这五样东西叠加起来，才可能形成真正属于一个人的长期复利系统。所以说呢，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啊，真正需要学习的不是成为张一鸣。其实看到张一鸣的财富故事，我反而觉得普通人没有必要复制张一鸣，因为我们没有他的时代，你没有他的经历，还有资源和机会。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他身上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不断把自己放在变化发生的地方。互联网来了，学习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来了，研究移动互联网；AI 来了，我们试着理解 AI。环境变化的时候，不是抱怨啊，为什么要变了，而是问变化之后，我应该重新积累什么？这可能才是普通人真正需要建立的能力。我们都需要给自己一个复利账户。以前呢，我们习惯管理银行账户。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成长账户，就是我们每天往里面存一点东西。今天呢，我们存一个新知识，明天我们存一个工作方法，后天存一篇文章，再存一个项目经验，我再添一个 AI 工具，再存一个值得长期维护的关系。那么一年之后，你可能感觉不到太大的变化吧，但是三年之后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这就是复利最神奇的地方。它发生的时候呢，往往非常的安静，没有掌声，也没有聚光灯，只是每天多一点点，然后在某个时间点突然被看见。所以呢，当我们再一次看到张一鸣1050亿美元的新闻的时候，我们才觉得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并不是为什么别人能赚这么多钱，为什么他这么有钱，而是我们应该思考我的人生里有没有正在产生复利的东西。比如说，我的能力在增长吗？我的作品在增长吗？我的影响力在积累吗？我的人际信任在沉淀吗？我有没有真正掌握 AI？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停止工作一个月，我已经积累的东西还会继续产生价值吗？如果答案是完全不会，你也不用焦虑，因为复利从来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它只是提醒我们不要只为今天工作，也要为未来的自己去积累。我们改变不了张一鸣的人生轨迹，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从今天开始搭建自己的复利系统，哪怕很小，每天1%的进步未必真的能精确计算成某个数字，但是当能力、作品、认知、关系和 AI 工具开始不断的叠加的时候，时间最终会站在长期积累的人的这一边。这里是财富风云，其实我们想记录的从来不只是别人的成功故事，想和您分享的也不是别人怎么能赚到这些钱，而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听到我们节目的人，都能够在别人的财富故事里看见一点属于自己的可能。不追逐别人的终点，我们只认真积累自己的每一步，因为真正属于我们的财富啊，从来不只是账户里的数字，而是那个经过时间复利之后越来越有价值的自己。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你能想象吗？一个送外卖的最后把公司卖给了马云，套现665亿走人。别人风里来雨里去跑一单挣几块钱，他跑着跑着跑出了一个千亿帝国，又亲手把它卖掉，潇洒离场。他呢叫张旭豪，饿了么的创始人，一个富三代，愣是从宿舍懒人的饭桌上干出了中国外卖江湖最传奇的一战。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中国最能赚钱的外卖员。说出来呀，可能大家都不相信哈，这上千亿的生意起初竟然是因为宿舍那帮人太懒了。他也不是穷小子逆袭，而是正儿八经的富三代。爷爷呢是靠纽扣起家的，老爸是做渔具生意的，从小教他数钱管账做买卖，还带他上门讨过债，所以呢打小啊就憋着劲儿想干个卖遍全国的大生意。后来呢他考进了上海交大。有一天呢晚上的时候宿舍通宵打游戏啊，几个舍友饿得不行了，谁都懒得下楼买饭，就想着叫个外卖。那个时候呢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只能打电话订餐。打了10个9个没人接，好不容易最后通了一个，店家一句说太晚了不送。哎呀，几个舍友啊气得啊，张旭豪呢就猛拍大腿。张旭豪说了，他们不送咱送，说不定啊就是全国的大买卖。所以他立马跟老爸提这个想法哈，想要本钱去做这个事儿。结果呢老爸一句怼回来说，花那么多钱供你读名牌研究生，你还跑去送外卖，真丢人呐，不行。老爸这没戏，他就拉上了3个铁哥们儿，4个人生活费全部掏光，到处借钱凑了10万块钱，直接在宿舍开干啊。电动车买不起呢，就付20%首付慢慢还，车到位了，哥几个呢就挨家谈店铺去了。可他觉得这个是大商机啊，这个店老板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儿。谈了10个啊，有这个嫌抽成贵的啊，有觉得送餐太麻烦的，还有好多店呢连电脑都没有，压根儿就没法接单。没办法，这哥几个跑电脑城淘了一堆二手电脑，还帮店家装系统教怎么操作啊，跟免费上门修电脑的就是差不多哈。好不容易谈下了10几家店，正式开始送餐了。但那个时候呢没智能软件，没导航，全靠手机看单，跑着跑着就迷路，电动车呢还老是被偷。有个舍友啊出车祸缝了40多针，刚出院就直接不干走人了。最后4个搭档跑了3个，就剩张旭豪一个人硬挺着。那阵子别说发财了，月入几百块生活费都难。偏偏呢这个小买卖啊还冒出了个劲敌，有个呢叫小叶子的外卖啊，老板有钱，甩出几百万跟他硬刚，专搞40块往上的高端单，点餐还冲

小吃饮料。饿了么被压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哈，差点赔个底朝天。这个时候张旭豪就寻思了，拼钱肯定拼不过，得来点绝的。他连续出了两招啊，先搞线上平台，那么小叶子呢用电话接单，老漏单出错，特别误事儿。张旭豪立马搭建了套系统，订单直接推给商家和骑手，两边方便还不会搞错。第二招就是小叶子不是专做40块左右的高端单吗，学生党是根本吃不消的。张旭豪乐了，说都点外卖了，谁还管高不高端，多搞笑啊。所以转头呢就主攻街边小吃，十几块到几十块什么价位都有。这两招一出手呢，小叶子很快就被打趴了，饿了么直接拿下了上海交大整个外卖市场。但谁成想呢，就算垄断了校内的外卖还是不怎么赚钱啊，20多号人得走4个。所以张秀豪拍桌子了，说不能窝在学校里了，得往外冲。但是打广告做推广发工资到处都去花钱啊，兜里比脸还干净，所以眼瞅着就剩最后一条路了，找人投钱。说干就干啊，四处找投资，结果呢投资人翻了翻合同直接摇头，说送外卖太 low 了，没啥门槛，不投。眼看着就要黄了哈，这时候天使投资人朱啸虎找上门，直接砸了700万，把饿了么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张旭豪兴奋的不行了，当场放话要做餐饮圈的淘宝，杀进全国市场，将来还要上市。这有了钱就开始招人扩地盘，才2年的功夫就拿下了北京、上海、杭州等12座城市，攒了200多万用户，年流水破10亿，市场份额占80%，妥妥的外卖界的老大。这个时候呢，张旭豪乐得嘴都咧到耳后根了哈，心想再拼几年上市了，这个时候就稳了。偏偏这个时候他命里的对手冒出来了，美团王兴。王兴呢刚在千团大战里踩过4000多家对手上位，接着呢就盯上了饿了么，想收过来让美团更上一层楼。可是张旭豪根本呢不理他，直接撂了句话，不卖啊，我还想把美团给吞了呢。这话呢把王兴给惹毛了，心想啊，我能灭到那么多对手还收拾不了你，那咱们就 PK 一下。王兴呢直接就把千团大战那套打法搬出来了，6000多人的地推大军全撒出去啊，一口气铺了全国100多座城市。他不跟饿了么在大城市硬刚，专门往3、4线小城钻，专业团队确实比学生兵强太多了。张旭豪呢2年才打了12城，王兴1个月就抢了20城，执行力直接碾压。不光是地推猛，美团骑手更狠，饿了么骑手都是临时兼职管得松，那么美团骑手呢自己招自己练，送错送慢真罚钱啊，服务体验呢就甩饿了么几条街。等张旭豪回过神，美团又拿下几10座城了，他赶紧呢扩招加码推广，两家随即开启了疯狂的烧钱对战。美团发5块券，饿了么就发6块，饿了么打5折，美团就直接免单。眼看快扛不住了，张旭豪又四处拉投资。没成想呢，腾讯的马化腾也盯上了饿了么，通过大众点评砸了8000万美金。张旭豪乐坏了，因为腾讯给的不光是钱，更关键的是流量。他这一琢磨呀，有马化腾撑腰，要钱有钱，要流量有流量，美团拿啥跟我斗，看你还怎么玩。可是不光张旭豪想抱马化腾大腿，王兴也盯着呢。王兴得到消息后呢，就天天约马化腾喝茶。不知怎么聊的哈，腾讯转头就去投奔美团了，直接变成了美团的大股东啊，还用微信 QQ 给美团疯狂的引流。所以张旭豪当时啊快气哭了，说王兴你够狠啊，把我大靠山给撬了，还怎么打呢？所以张旭豪脑子一转，国内呢还有谁能跟马化腾掰手腕，也只剩马云了。所以张旭豪立马就去找马云投资，正好呢马云也想在外卖界分一杯羹，直接就砸了12.5亿美金进来。但是呢这个噩梦也跟着来了哈，腾讯投钱给流量但不插手管理，阿里却不一样，直接派了一整支团队进来，啥都要管。所以张旭豪这个创始人彻底被架空了啊，外面呢打不过美团，回公司说话还不顶用，所以张旭豪干脆摆烂。他觉得呀这公司干着没劲儿，不干了，拿钱走人得了。
最后呢，张秀豪直接把饿了么卖给了马

马云揣着665亿彻底告别了外卖圈。外卖大战虽然他输了，但现在他手里握着几百亿是真金白银，潇潇洒洒的过日子了，也许这才叫真正活明了白了吧。对于这个送一单外卖赚4块，他就靠着这行狂赚665亿，这是中国最能赚钱的外卖员，这个结局你绝对是想不到的。在每天的我们的财经故事当中呢，我们要和您分享我们的商业大咖呀，我们的还有热点人物啊，他们的创业经历、创业故事。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平台当中能够分享您的创业故事。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1: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2: 家有喜事。
3: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5: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欢迎收听每天下午准时与您相约的家有喜事。其实说到婚礼啊，中国的婚礼堂呢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行业靠的是结婚人数多、消费升级、一站式婚礼兴起和重装修带来的场景红利，但是今天呢，这套增长逻辑已经明显的改变了。从2019年到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从927.3万吨下降到676。2019年到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从927.3万对下降到676.3万对。2026年上半年又同比下降了约7.5%。所以说，未来的婚礼堂不能再依赖结婚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来增长了。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不办婚礼也不愿意消费，而是消费方式变了。过去30到50桌的大婚礼正在减少，80到20桌的小型婚礼明显的增加。年轻人更追求小而精、个性化、高性价比、自然场景和体验感，愿意把预算花在真正能感受到，能拍出来或者是能表达自己的部分，而不是单纯为厅更大、装修更贵买单了。这也暴露了传统婚礼堂最大的问题，就是厅越来越大，订单却越来越少，装修越来越贵，生命周期呢却越来越短。很多1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宴会厅，如果长期只做10到15桌，漂亮不等于赚钱。所以未来项目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客群、桌数啊、租金、获客成本和全年的利用率，然后呢才是效果图。纯婚礼堂模式一旦同时面对高租金、高装修、高获客成本和婚量的下降，利润会非常的脆弱。所以说呢，很多的婚礼堂啊，延伸到宝宝宴、升学宴、生日宴、寿宴、会议、住宿等人生场景哈，可以通过餐饮供应链来提高全年空间的利用率，其实这种模式可能更具有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未来的婚礼堂真正要完成的是从婚礼专用空间升级成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喜事。婚礼当天，新人们应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怎样能让婚礼更加完美呢？今天的节目呢，给您总结以下的四点啊，注意收听。首先呢，就是要放松心情，因为作为新人的你们呢，到了此刻就可以放下有关婚礼的所有事情了，而是两个期待着成婚的相恋男女。一个完美的婚礼呢，是你们两个人四目交投的之间，真心与对方结合，感到幸运，为对方的誓言深深感动，铭记终身的婚礼。其他所有的细枝末节呢，都不那么重要，放心的去交给别人去做吧啊。有的新人呢，就是一直会操心啊，然后睡不好也吃不下。即使婚礼中出现什么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实也不要让它轻易的影响你的心情和状态。在这人生独有一次的典礼中啊，把你最好的形象展示给爱人，享受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灵犀。就是在婚礼前，我们一定要放松心情啊。第二点呢，就是保证营养。婚宴的菜单呢，不管如何精美丰盛，新人能够品尝到这个几率是很小很小的啊。再加上白天上门迎亲啊，拜见公婆这样的日程，平时的就餐习惯呢，可能完全被打乱掉了。所以说新人当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吃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以保证有充沛的体力开始这一天啊。因为这一天真的是很忙活的，在各项活动的间隙呢，新人一有时间就应该吃上几口准备好的点心呐，多喝水啊，可以吃点巧克力，对，维持体力。到了婚宴结束啊，洞房闹完之际，两个人呢更应该吃上一点夜宵，来弥补晚宴的空缺。第三点就是我们一定要节省体力，因为婚礼这一天呢，新人从穿着打扮到款待宾客的时间，少则五六个小时，多则十几数十个小时啊。在这漫长的一天当中呢，新人大多数时间你都要以精神饱满的姿态，对不对？四处去走动啊，说话呀，聊天呢，寒暄呢，所以这对两个人的体力是一个考验。所以说我们都应该特别善待自己啊，一有能够坐下来静一静或者休息的机会，都不要放弃。哪怕是在敬酒的间隙，也可以躲到化妆室里喝上一杯水，花五分钟休整一下体力，然后再出来。最后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顾念对方啊，因为最后在婚礼上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人是谁呀？当然是你的伴侣了，对不对？在喧闹、忙乱和应接不暇中，不要只顾上招呼他人，而是忽略了你身边的他或者她。说到底，这个婚礼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时常提醒自己拉一拉对方的手啊，看一看他的状态如何，把你们互相之间的爱护和体贴在这一天呢充分的表现出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窗户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呢，我们关注的一个主题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防颤早治护心脏啊。
1: Hi.
0: 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曹威医生啊。大家有心内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答疑解惑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曹医生。曹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曹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曹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曹医生叫曹威，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心内科，他是主任医师，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心血管内科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律分会青年委员、心律失常介入培训基地导师，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律学专业委员会、中国防颤中心联盟中青年电生理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还有黑龙江省防颤中心联盟常委兼秘书长、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脏性猝死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肥胖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源性脑卒中预防以及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高血压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血栓与肺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我们把心内的老师百忙当中请到了直播间。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现在大家的这个防范意识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向我们曹老师来进行请教。87997399 这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你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了啊。曹老师，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来说这一期主题的时候，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防颤早治护心脏。其实目的就是要提高大家对于我们的这种防颤还有并发症认知，让大家临床的时候也规范化的治疗。所以说今天我们把这个曹医生请来了，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好好的把防颤方面的相关话题好好的普及一下。医大二院在2018年的时候就建立了这个防颤中心。一般呢，我们再来介绍各位嘉宾的时候哈，都说，比如说来自于这个什么医院，什么心内级。我觉得心内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科室啊。我当上节目之前，我还问曹老师，我说曹医生，您是心内级的哈？曹老师说我们不分心内级，或者是不是那么严格的进行界定，对吗？
1: 我们现在是在心内五病区，但实际上我们都是隶属于一个
0: 心血管医院，
1: 心血管医院它包括心外科和心内科，我们是属于心内科。但心内科我们现在主要在管理上主要分为这个我们叫起搏电生理组，主要是治疗以心律失常为主。那么剩下还包括冠心病啊、高血压呀、心衰，还有结构瓣膜病啊等等，都是有不同的组的。就是我们会在不同的病区都有相关的，比如说治疗心律失常的这样的医生，
0: 明白，
1: 比较专业一点的医生。
0: 就是每个医生的专长在我们的这个心内各个科室都遍布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
0: 就是有这样的患者，我们及时就上。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服用优甲乐导致的心率快怎么办？
1: 这样的这个可能
0: 只是跟药物有关了。
1: 对，如果说他优甲乐应该是他有甲减，甲减之后他服用优甲乐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能停药的话，可能也就是还是需要用药物去控制症状了。
0: 用药物控制心率快吗？
1: 对。像贝塔受体阻滞剂啊这些相关控制症状的药物。
0: 好，这个曹医生的回答供您参考，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好不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心内方面的问题，尽管咨询一大二心内科的曹威医生啊，87997399。说到房颤这种疾病啊，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好像听说房颤的时候很少，一般都是说心脏病，什么心梗，什么心肌炎之类的哈。这几年好像听说的这个房颤的这个多了，是不是也被重视了？然后大家就知道房颤从字面上理解 颤抖嘛，上下不停的、
1: 嗯、
0: 然后是不是就是乱跳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对于房颤还没有一个规范性的严谨性的这种了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房颤的概念，还有就生活当中我们普通的那种心跳加速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房颤实际上它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心律失常、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说这个房颤要建立房颤中心没有其他的中心，是因为它会导致的这种我们叫卒中的心衰的风险是要更高的，所以我们正常人的心跳是心房先收缩心室后收缩，然后心房心室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序的。
0: 嗯，
1: 那房颤的时候它就心房是乱跳，这个颤的这个颤抖的就是不自觉的这种颤，就像我们有的人这个手抖的时候你可能拿东西拿不住，
0: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啊，你做那个动作如果你真规范了又缺乏锻炼的人，可能那个时候你的腿都不自主的那种颤抖，
1: 所以这个它就是心房在这种没有规律的情况下颤动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个心脏它的泵血就会受到影响
0: 啊、
1: 嗯，所以那它在这种没有规律的颤抖的情况下，它会在心房里面形成涡流，会形成小的血栓，这个血栓就会顺着血流掉下来，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顺着血流流到脑袋，就是脑卒中，流到胳膊腿啊，这些血管就堵了，就是各那个动脉的栓塞。
0: 嗯，
1: 所以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些并发症，
0: 是吧、
1: 嗯？
0: 你刚才说到了乱蹦血流，然后小的斑块可能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嗯、
0: 是不是？它、
1: 嗯、
0: 不是在里面这一个地方固定，它是需要来进行血液的交换。
1: 我们心脏是无时无刻每分钟都在跳的，
0: 是的，24小时不休。
1: 它就那个地方长个东西又不结实，像我们墙皮坏了，这个东西它可能不定啥时候就脱落了一点、
0: 啊、
1: 掉下来了、
0: 嗯，
1: 大概就是这样的。
0: 好好好，这位朋友说，咱们院区心内门诊可以开到瑞百安吗？走医保统筹吗？
1: 瑞百安是可以开方，可以开方
0: 嗯，
1: 嗯，因为如果是走医保，它是需要开流转方的，是可以的
0: 啊、嗯。好，我们来接一个现场的咨询热线87997399，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
2: 老师，
0: 哎，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是我吧？
0: 是的，是的，
2: 哎，好，二位老师，你们好，
0: 嗯，
2: 我想问一下，请教，二位老师，我这是心血管神经症，气儿不够喘的，哎，特别短，你看，说我有那个，那叫抑郁症啊，焦虑症啊，但我吃他那药还不好使啊，一听都难受了，请教老师，我这怎么治好？
1: 哦，
2: 谢谢了啊！
1: 我想问一下，
2: 谢谢，
1: 你这个是已经排除掉了其他别的心血管的
0: 疾病
1: 是吗？器质性的问题。
2: 哎，我没明白你说的。
0: 就是你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
1: 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衰啊，或者什么这些。
2: 嗯。
1: 做过心脏的超声啊，还有冠状动脉的检查。
0: 你做没做过相方面？
2: 做过，那是叫彩超吧？
1: 啊。
0: 嗯，
2: 就说左心室功能减弱、
1: 啊、
2: 再有就那个心血管神经官能症。
1: 那个
2: 我这咋回事呢？
1: 是左室扩大了吗？
2: 那没说呀。
1: 对，这个那是其他检查呢？冠状动脉的检查。
2: 嗯，我住好几次院呢，他报检查呀。
0: 不，你自己得自己的疾病有个明白，因为你涉及到了心血管神经官能症的时候，它可能是神经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说是做个彩超的话，可能发现你结构或者这个器官的问题，是不是啊？就是你的排除没有这个了，那我们就按照神经官能症来治疗。
1: 对，心血管神经症实际上是要排除掉它器质性的问题。
0: 对
1: 啊，就是说第一个要排除掉你心脏有没有扩大，室内分数减低，有没有心衰，第二个要看一下你冠状动脉是不是有狭窄什么这些，如果排除掉了这些都没有，那这种神经症就是一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啊。你可能用一些没有什么太好的说吃了就可以缓解的这个药，还是要靠调节的，
0: 包括情绪啊，包括作息啊，是不是？
1: 对，就是
2: 大夫，你说不用吃药啊？
1: 你说需要先去排除，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才能诊断心脏神经症。就是你这个诊断现在是不是确切的？
2: 好像没有别的问题。
1: 嗯，那就是需要。
2: 有时候喘气都累呀。
1: 如果是确定就是神经性的，
2: 确实
1: 就是需要这个。去做神经调节， 但是吃药的话，不会很快的，就是调整神经的话。
2: 那这个神经是脑袋来的还是哪儿来的呀？
1: 它是一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它也不是脑袋的器质性的问题。嗯，
0: 但我觉得你不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你都天天专注在你这个呼吸喘气儿上。你有的时候越想可能越憋屈，或者是越憋喘不上来。
2: 我早就醒了吧，哎呀，就是这天冷啊，我这爱冷啊，打个电褥子转转身都累得要命了，都懒得成动似的，哎呀，那筋疲力尽。
1: 嗯，如果是这样的症状，不像是个心脏的症状啊。
0: 嗯，
2: 那是焦虑吗？
1: 我觉得还是有焦虑的成分在的。
2: 就吃他们的药怎么不好使呢？我都住过院呢。
1: 那个药是要靠常年吃的，不是说你吃几次就好使的。
2: 有吃完药就不行了。
1: 哎，这个就
2: 难受的要命，
1: 不太归心内科的范畴了。如果是神经焦虑的话，
0: 嗯，他是精神科。
1: 嗯
0: 嗯。
1: 你可能需要看，
2: 再看什么科呢？
1: 看心理或者是精神。
0: 你是这样的，如果他给你确诊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是如果感觉心脏不舒服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彩超，或者是到心内科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把这个心脏的问题给它排除了，你就按照那个神经的那个来治疗，是不是啊？
1: 对，
0: 到时候别耽误事儿。对
1: 对，如果缓解不明显，还是看专业的神经这专业的医生。
0: 嗯。
2: 看神经科吗？
1: 你睡眠是不是好不好呀？
2: 睡眠还算行吧，我关键浑身冷的难受吧，就睡不着。
1: 嗯，
2: 并不是我睡不着觉，
1: 有专门的，
2: 是凉的睡不着。
1: 有专门看心理这方面的医生。
2: 那我看心理医病，看心理医生好像更糟糕吧？心理医生
1: 这个除了你在吃药的情况下，还需要你自己的一些调节，要放松心情啊，不要总那个去这个想这个事情。
2: 没想的，我就一累了，就气儿不够喘了呀，就瘫到那儿了，本身还三高。
1: 所以就是你要去排除掉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0: 三高的那块你也得及时控制啊。
2: 那我现在怎么办好呢？
0: 三高那块控制的怎么样啊？
2: 嗯，还将就吧，
0: 还将就吧。
2: 嗯，
0: 你可以去看一个，我觉得上全科门诊是不是可以？因为医院有一些全科门诊吧。
1: 嗯，是的。
0: 嗯，全科门诊里边可能是根据你的整个的描述综合来帮你判断，好不好？
2: 那
0: 一单二也有全科门诊，你可以挂一个，你去看一看，好吧？
2: 谢谢老师。
0: 哎，别客气。哎，
2: 好，
0: 再见啊，没事儿。好，有的时候大家就医的过程当中，往往这个方向找的还是不是特别准确，是不是？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辨别嘛，因为各位老师都是我们在一线临床的专业老师。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就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房颤早治护心脏。希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曹威能够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帮您答疑解惑。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曹医生，你看你刚才讲到了，就是什么是房颤？房颤其实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对吧？您也说到了，它会导致我们的卒中，或者是心衰的风险会增高。这几年对于房颤的认知也越来越多了，跟我们的科普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有一个，临床的患者的发病情况，现在是个房颤的患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比例？
1: 嗯， 实际上房颤的这个患者还是以老年人为主，
0: 老年人、
1: 哦、对、嗯、但是男女其实差不太多。
0: 那它是一种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一种老化的疾病吗？
1: 是的，是的，是心脏的一个纤维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哦哦哦，
1: 所以但是现在也趋于年轻化，有好多的四五十岁的人也有
0: 嗯，
1: 像今天刚刚病房我看了一个男的，他是30岁的一个男性，也是房颤，而且他是没有任何症状就发现了房颤，他又去做其他别的手术发现房颤。
0: 哦，
1: 但这种情况不代表他没有风险，没有症状也不代表没风险。哦，
0: 今天我们也就这个话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嗯、后面还会继续提到，是不是？
1: 嗯、
0: 哦，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房颤的一个概念，还有它和普通的那种心跳加速的区别，我们患者自己可以来判断吗？
1: 咱们说的普通的那种心跳加速，实际上在我们医学上就叫窦性心动过速啊、
0: 哦。
1: 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就叫窦性心率，这个可能好多人还不太了解，就是他拿到了一份心电图，上面写。窦
0: 性
1: 心
0: 率，
1: 对，好多人会到门诊说那个
0: 这什么是窦性心率？
1: 对对对，我说窦性心率就是正常心率。那在正常心率的情况下呢，我们正常心率是60到100次、
0: 嗯、
1: 那它如果是大于100次，那这种情况下就窦性心动过速。但窦性心动过速通常我们都是它是有原因的，比如说你活动了，紧张
0: 了，
1: 对，喝了咖啡、嗯、茶，熬夜了，或者这些情况会出现窦性心动过速。
0: 啊，
1: 但是这个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摸脉搏自己，如果它跳的是比较急的，那可能就是窦速啊。而且这个频率通常情况下呢，可能要在150次以下。当然年轻人还会快一点，老年人会慢一点。
0: 啊，
1: 但是如果是房颤的话，你摸脉搏它就不齐了，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强一点，有的时候弱一点，
0: 哦、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是可以我们自己在家自己测量、自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吧，最简易的一个方法，
0: 是吧？
1: 啊，
0: 摸脉搏不齐就跟房颤有关，
1: 对，是的，也可能是有早搏，也可能房颤。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很好的设备，比如说我们现在戴的手表。
0: 嗯
1: 嗯，手表上它是可以，那我这个手表有的时候就会提醒我心率大于120次
0: 啊、
1: 嗯，所以这个现在如果那个有这样的情况，可以有个手表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自动的心电的监测的一些设备啊，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现在医学发达了，这个各种这个科技也发达了，我们可以拿到的这个手里的一些简易的东西。
0: 嗯、
1: 它有房颤，我看过有患者就是来门诊看病，说我这个手表报的，说我有房颤，我要来查一下。所以现在的房颤，我们查出来的概率才会比以前要更高一些。
0: 是、
1: 哦、是的，
0: 以前的时候很少听说房颤、哦、是不是啊？
1: 是，
0: 嗯所以说在日常生活里的有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有这个心慌或者心跳不舒服的情况，或者是紧张劳累熬夜之后就容易心跳加快了、
1: 嗯、
0: 大家就不知道分不清只是生理性的心慌呢，还是房颤引起的心脏异常，很多就是因为辨别不清、
1: 嗯、
0: 所以就耽误了这个早期的检查。普通人的这个简单的自查能通过区分，除了刚才那个脉搏还有什么？
1: 嗯，实际上咱们普通人自己在家可能就只有是脉搏，这个是最容易的
0: 啊、
1: 但是我说的这个手表，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人都戴这个手表、
0: 嗯、
1: 手表它会提醒我们说哎，这块有早搏，它会提醒一天有多少次。我看有患者是这样拿过来给我们看的，
0: 嗯，
1: 他说这个手表提醒我有房颤，我想来查一下。
0: 挺好啊，
1: 这
0: 个手表的买的意义就很大了。
1: 对，是咱们而且甚至这个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手表发现了
0: 啊，
1: 他可能可以避免。像我们有那个手表发现说有房颤，一查哎果然房颤，再一查哎这个患者心脏里还有血栓，那尽早的治疗可以避免他后面出现的一些并发症。
0: 好，这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重要性，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今天你看到一个患者嘛，他是无症状的，通过体检
1: 的
0: 或者什么发现的。很多人就是平时身体的时候没有不舒服，然后吃饭、遛弯也都正常，到检查的时候才检查的是这种房颤。这种房颤没有症状的房颤，风险性在哪儿？
1: 实际上还是。

0: 前面也有提到说他不规则的这种颤动是在心脏里头会长血栓的
1: 啊、
0: 这个血栓最容易长的是在左心房的一个叫左心耳的这个位置
1: 啊、
0: 它是容易在这个地方长血栓，而且我们不能去这个判断说这个血栓它会什么时候会掉，因为我们心脏无时无刻是不在跳动，我们一天的心跳在10万次、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心脏跳动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就会掉下来
1: 啊、
0: 掉下来它就会栓塞了，所以没有症状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没有症状不代表它不长血栓的。那还有一些人是前几年他在虽然他是房颤他没有症状，其实很多人房颤有没有症状也跟他的心率快慢有关系，当你房颤的时候如果心率达到178通常都是会有症状，但房颤的时候如果他的心率大概在70-80次他可能症状就不明显，但是他房颤仍然还是会对心房造成心肌的一些纤维化，一些心肌的重构，然后等着时间久了这个患者还是会出心衰的。
1: 那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脉搏这会儿自己监测的话、那你就是在家一天监个2-3次是不是就能发现自己有没有房颤呢、
0: 如果有不舒服也要看，如果是通常那种没症状的大部分还都是持续的，你可能一摸就能摸出来是有问题的这种，还有一个就是像年纪比较大，大于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还是建议至少每年是要去查一次心电图看一下的。
1: 查心电。
0: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房颤指南里面，对于65岁以上的是推荐要每年都要查心电图的。
1: 心电图就可以看出来有没有房颤了。
0: 它持续房颤就能看出来。
1: 它那个
0: 最好
1: 波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0: 最好的是24小时的动态监测，对，是的。
1: 明白了。大家对于心内健康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曹薇，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有自己有没有房颤，有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测一下脉搏，摸一下脉搏的跳动规律，如果是不规律的话基本上就跟房颤有关了，是不是？有的可能是体检当中发现的，所以说65岁以上的还是做个体检比较把握，是吧？不等于，就是有的人说我家里头父母也没有这方面的疾病啊，心脏都挺好的，我不会有这种疾病的，也别太侥幸，因为有一些疾病它是跟我们的各种因素
0: 有
1: 关的。
0: 还
1: 有
0: 一些人我想可能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比如说他有高血压的，
1: 高血压
0: 的，吸烟的，饮酒的
1: 啊、
0: 再有就是肥胖的这样的患者
1: 啊、
0: 其中有一个疾病叫睡眠呼吸暂停
1: 综合症的那个、
0: 是的，对、就是肥胖他睡觉打呼噜就有像不喘气儿一样，这个它是引起高血压和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大家觉得打呼噜不是病，但实际上打呼噜还是会引起一些相关的问题，
1: 那就从根源上治疗呗，你把这个打呼噜治疗好了不就没有这些情况发生了吗？
0: 对，一个可能是要减重的，然后运动的，再就是有一些严重的可能要需要呼吸机的一些晚上睡觉的时候的，
1: 是要我怎么说呢，国家喊你来减肥一点都没错，太正确了，为了我们全民的健康素质的一个提升，真是给我们大家了呼唤了这么多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些医疗科普哈、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珍视，然后好好的去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肥胖真的是个问题，我就说过，我说这个肥胖可能会引起好几百种病，是不是啊？都跟它有关、还有高血压、吸烟、饮酒都是一些这个潜在的隐患呢、
0: 对，如果有这些病比较多的一定要定期的体检，
1: 现在一体多病的基础性疾病比较多的太多了，然后我们说平时的时候就得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的指标嘛，
0: 是
1: 不是啊？
0: 最好是每年检一次。
1: 是是是，其实我们说了这些不是说让大家紧张，就是你查出来房颤的话、大家也别太过恐慌，因为现在我们的医疗技术手段也是非常的成熟的，是不是曹医生？
0: 对，是的。
1: 我们现在临床上就是针对房颤主流的治疗方法都有什么？
0: 实际上无论是房颤啊还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可能我们最主要的主流肯定是药物，药物是基本的，所以它的药物治疗上呢，我们刚才也有说它可能会长血栓，所以呢，我们的药物最主要的肯定是让它不长血栓
1: 啊、不长血栓，
0: 所以那就是需要一些抗凝
1: 啊、
0: 那第二个呢，这个药物的治疗呢，就是我让它没有不让它发房颤
1: 啊、
0: 那就是我们叫转浮窦性心律的一个治疗啊。实际上这个里面这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治疗叫控制心率的治疗，其实它是三个。

0: 红的，转浮动性心率就是，就这个叫转率，这是可以最好的能把它转浮房颤的啊，不转浮动性心率的房颤转浮成动性心率的，
1: 动性心率不就是正常的心率吗？
0: 对，是啊，对。但是很多这种药物是可以在这个患者是阵发房颤的时候是可以控制的啊。但是还有一些情况下是，如果这个患者是一个长期的房颤啊，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还很快，那患者就加上再会有一些胸闷、气短、心衰的一些症状。那我们是要让他的心率慢下来，即使转浮不了动性心率，也要让他的心率慢下来的一些药物治疗，这是最基础的药物治疗。那另外就是，如果是这个患者想要就是彻底的去我去治疗房颤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导管消融手术的治疗啊。另外像这个有一些这个已经发现心耳有血栓，或者是之前已经有过脑梗的这样的患者，也可以去为了避免预防他下次再在这个心耳的地方长血栓，可以去做这个叫左心耳封堵的这样的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手术。对，这几个都是实际上现在临床中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无论你是啥，这个药物是基本，就是基础的东西。然后，这个想要这个减少它更多的这种危害，那可能我们还是，去导管消融，实际上是可以有80%左右的这样的患者是可以治愈的。只要，
1: 根据临床的一些房颤的发病情况，他们有的时候房颤是不是也有轻微、中度或者是高度严重的这种区
0: 我们
1: 分？
0: 房颤是这样的，我们是分阵发的和持续的
1: 阵发和
0: 它的
1: 持
0: 诊断
1: 续。
0: 是阵发性的，通常情况下小于7天以下持续时间，通常小于48小时的，我们叫阵发的如果是大于这个7天以上的，那我们就叫持续性的房颤了。那如果是大于1年以上的，我们就叫长期持续性房颤了。
1: 那这个风险更大了吧？
0: 这种情况下，那通常可以用药物转浮的可能性就很小
1: 对，
0: 了。
1: 对，就是你看，我们从概念上来理解的话，阵发持续，阵发的话，它就是短期内的我药物可控，是吧？那我就用那种转浮动心率的这个药物来进行一个治疗。您还有说一个控制这个心率失常的这个药物是什么类的？
0: 就是控制心室率，
1: 控制心
0: 控
1: 室
0: 制
1: 率。
0: 心率，就是他已经转浮不了了，但是我把心率控制下来之后，就比如说他房颤的时候心率120-130次，我用药把它控制下来之后，心率大概70-80次的话，那他可能会心衰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了让他症状是缓解的，但是是解决不了房颤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问题的
1: 我明白了。大家这个在生活当中自己有没有这种这个身边人哈？有发现了这种房颤的问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来对待它，怎么来解决它，吃什么类的药物控制，是阵发性的还是持续性的，要搞清楚。然后呢，我们再针对性比较强的进行一系列的治疗，因为你的治疗手段，也决定了这种疾病的发展程度，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不要让它发生了卒中或者是心衰，这个是它最终的一个导向，对吗？
0: 是
1: 哦，所以
0: 但
1: 说。
0: 是像心衰这样的哈，因为有一些人心衰是因为心疾病，那些可能有一些严重的，我们需要去移植啊或者什么这样的去治疗。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这个房颤所导致的这心衰，实际上你把房颤去除掉之后，心衰是可以好的。
1: 找到根儿了。
0: 对，是的，我们这个有过这样的，射血分数减低，心脏扩大，房颤手术做完了，心脏是可以缩小的。是这样的。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继续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房颤早治护心脏"，关心每个人的心脏健康。有心内科的问题，尽管来咨询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请到的也是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曹薇，87997399 87997399，或者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随时看到，随时给你解答，好不好？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在临床上对于房颤的治疗，现在主要还是采用首选的就是药物，根据你是持续性的还是这个阵发性的，是吧？
1: 是的，
0: 我们来采取用药。除了用药之外，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消融手术，
1: 对，
0: 它也是您提到了一个80%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就说明了这种手术的治疗效果和它房颤是可治愈性的这种几率，对吧？
1: 是的，
0: 那我这个消融手术是一种什么样的？
1: 实际上有很多人就觉得在心脏上我动过手术，可能是还是比较大的这样的手术，
0: 害怕
1: 啊？对，但是对，很多人害怕，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消融手术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从我们那个大腿根的那个地方其实是这个局麻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穿刺然后进到我们心脏里头，用一根不是很粗的一根导管，然后去把它的说白了就是把它这个病灶给它消融掉啊，就是但是我们现在消融的方法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把它这些我们叫胰肠的电位给它消融掉啊，但我们现在的方法分为，它就是这个导管，它把这个胰肠的这个病灶给它消融掉，它可以释放不同的能量。现在我们常用的能量有射频的能量、冷冻的能量，还有脉冲电场的能量。现在主流的基本上就是这样，这几个能量。
0: 那射频消融术是不是就说出来了？
1: 现在很多人都说射频消融术，但实际上我们叫导管消融，导管包括射频、包括冷冻、包括脉冲电场的消融术。但是因为什么要叫射频消融术呢？因为最早的它就只有射频消融术。我们在这个消融术大概90年代末这个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了，因为我们医院大概在2000年往后一点就开始做了，是全国第一批去做这个手术的一个医院，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量包括是咱们黑龙江省最大的，那么各种能量都是可以做的，常规的去做的。
0: 那我知道它是导管消融术，
1: 对，
0: 包括射频，包括脉冲，
1: 包括冷冻，
0: 包括冷冻，
1: 对。
0: 这三种这也体现了它不同的方法，
1: 实际上都是为了造成心肌细胞的损伤，只是我的能量不一样。同不同方法烧，就像我把这个东西给它烧掉了啊，冻的话也是一样的，会它造成心肌细胞的脱水，然后这个心肌细胞它就没有传导的功能了，是这样的啊。
0: 哎呦，我以为房颤的这个手术消融啊，或者什么这个刚才您提到冷冻、射频、脉冲之类的，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不同的方法然后把它的神经来进行一个阻断的，它
1: 不
0: 是神经阻断。
1: 我们的心肌细胞都是有电位的，
0: 电位
1: 我们的心脏每分钟一跳多少次都是有电的传导的。心脏是就是为啥就是我们正常心率叫窦性心率是啥，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叫窦房结的这个东西，窦房结是在我们右房里面，它来主导我们的心脏，窦房结发出来的心率就叫窦性心率，所以这个就叫正常心率。那除了窦房结发出来的，剩下那些可能都叫心律失常啊。但任何一个心肌细胞它都是有电位传导，所以是就是说我们治心律失常的是修电路的。当然为什么会有房颤呢？因为它在心脏的左房，最主要的是在左房的我们叫肺静脉的这里面，它有很多的异常的电位。那我们去通过方法把这个肺静脉里的异常的电位隔离在肺静脉里，让它不向心脏传导
0: 啊，
1: 所以把它隔离到那，就像我们是可以用不同能量造成这一圈的这个心肌细胞的损伤，它就不传导
0: 啊，
1: 是这样。
0: 哎呦，这个曹医生您讲的太明白了，就是整个的在我脑中就是有一个像学习一样哈，非常规范的，比如说左心房、左心耳，然后房颤的病因，然后我们怎么来根治它，用刚才所说到的导管消融、射频、冷冻、脉冲的方式，把它那个左心耳周边的那个心肌细胞有电位的那些不正常的，
1: 是肺静脉里面，
0: 肺静脉里面，然后不正常的把它
1: 隔离在那里头，
0: 阻挡外面，
1: 让它出来，
0: 阻挡了，是不是它俩就隔开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对于我们是一种保护了，
1: 嗯，
0: 它就不再乱串了，
1: 对，不再乱，就
0: 乱颤了，
1: 叫暴动分子，
0: 暴动分子
1: 来了
0: 啊！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然后大家还有什么一些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啊，也可以直接打个热线，把您的情况说得更明白、更清楚，我们了解的也更全面一些。在冰城医生的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他就是持续性房颤没有症状的患者，就追公交车跑啊，负重上楼啊都没有问题。有的医生给他评估，他只是因为年龄大评分，然后说不用吃抗凝的药，对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房颤的患者要不要吃抗凝药，是确实是需要看评分的，他不看他是持续房颤，
0: 他评分评一分，
1: 这些评分包括他的年龄，他随年龄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那大于两分以上的是必须要抗凝治疗的
0: 啊，
1: 零分的是可以不吃抗凝治疗的，一分的这样的患者在指南里面是推荐抗凝的
0: 啊，
1: 是指南是可以吃阿司匹林或者是抗凝，但是还是首选推荐抗凝的。实际上就是说大于一分以上的他可能都需要，而且这个评分不是固定不变的，指南上去2024年的新的 ESC 的这个指南，它对于这个评分是要求是每年都要去重新评一下。
0: 嗯，
1: 你可能去年没有糖尿病，今年你可能诊断糖尿病了。
0: 嗯，明白
1: 了。像年龄，比如说大于65岁以上是一分，大于75岁以上直接就是两分，所以大于75岁以上直接就是需要抗凝了。
0: 哦，
1: 那你可能年龄，你去年74是一分，今年75就是两分了。所以是每年要去动态评估这样的一个评分的。
0: 这位朋友叫那就是我微信哈，我就不知道您年龄是多大，他说要是评一分的话，我估计75以下或者是65以下，
1: 他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别的，比如说他有高血压，可能他年龄不大，50几岁
0: 啊，
1: 可能一分也没到，或者是他有这个，
0: 他说他是持续性房颤没有症状的患者，他追公交车呀，负重上楼啊都没问题。那有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是追公交车跑一段我就累得不行了，然后一会儿半天才能平复下来，这也有房颤吗？不能吧。
1: 确实刚才咱们其实也有提到说有些患者是
0: 没
1: 有
0: 症
1: 状的，但是他是不是会
0: 70，他年龄70
1: 会不会长血栓，这个事儿实际上并不是。这个评分虽然指南上这样，但我觉得它并不完美，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一个完美的说它就能很好的把哪一些人有血栓哪一些人没有血栓去评判出去，只是大部分人是没有的。像我之前遇到一个40多岁一个女性房颤，她就是零分，
0: 嗯，
1: 但是突然间就脑梗了，然后那就一下子就两分了。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她对房颤她没有症状，她对心脏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是会有的。嗯，像我之前就有这样的患者，他有说没有症状的，但是他也是他害怕这个房颤时间长了长血栓，或者他来做完手术，做完手术第二天我查房的时候，他说曹大夫，原来心跳正常是这样的感觉，那我以前那个应该也是不正常的。所以就是说他可能适应了那个房颤，他自己觉得没有太明显的症状，但实际上等他转服完之后，他说哦这个才更舒服，是这样的。
0: 那他70岁了，他评分应该
1: 一分。
0: 对，那身体状况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实际上
0: 他应该没有一些其他基础病。
1: 应该对，他应该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
0: 都没有，
1: 对，脑梗啊或者是什么冠脉啊，这些问题都不大。
0: 可羡慕这样的年龄然后没有基础病的人了。
1: 但是还是应该抗凝，其实但是抗凝也有抗凝的风险嘛，它是容易出血的，但是一定是权衡利弊。
0: 好，或者是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时候评的分了，
1: 对，
0: 如果这个基础这个有没有进行体检这一年你可以看一下身体的变化，然后再做一个综合的考量，是不
1: 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看有的时候指南上他所说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他还是针对大多数的，我觉得还是靠临床医生的经验和判断，因为你们接触患者就在一线呢。
1: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指南其实它是相对要落后一点，临床我们会碰到一些可能在治疗上或者什么，它是 还是需要有一些研究啊，或者什么对比了之后，指南才会改
0: 啊、
1: 所以它可能是相对还是滞后一点的。
0: 对对对，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留言，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热。

0: 线87997399。一位朋友，另外一位朋友，他71岁，他问持续性房颤，左心房前后径49，本人装了起搏器，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问一下医生，如果做消融效果怎么样？会有复发的风险吗？
1: 其实这个很多人去做房颤的消融，都是会担心成功率的问题，尤其是像这个听众朋友，他可能左房是比较大的，他会担心这样的成功率的问
0: 题。
1: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这个就是我们什么样的患者更推荐做？那我们谁都喜欢去做那些阵发房颤、心房不大的呀？这个年纪比较轻的，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成功率可能不止80%，还要高一些。但是就是我们是好做的也做，不好做的也做。那啥样的推荐不做了呢？就是左房大于55以上了。所以他49应该没有到，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评判上来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大于45其实已经算大了，他已经比较大了，但是没有绝对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评判说落实到他个人身上他能成还是不能成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也有这个大心房的做完了是好的就是他一定是后期还是会影响到他的心功能的，所以这种持续性房颤，他应该我猜至少是3年以上的房颤病史了，所以这个，
0: 他持续性的房颤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就是始终是那种不规律的跳颤动，是吧？
1: 始终不规律的，但是有的人跳一跳确实是就。症状不明显了，就适应了，
0: 就习惯了，是不是？
1: 适应一下。
0: 就有的人说我常年我150、160，我也没啥感觉，血压什么的，
1: 是
0: 那类似于那种哈。那您就看他的这些指标和这个大概提供的数据的话，还是建议他临床上要做，是不是？
1: 他如果积极一点是需要做的，当然肯定是，我觉得他到不了80%。有一些人可能，需要2次的消融或者是什么，因为，为什么我们说刚才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病灶隔离到肺静脉里面，我们更推荐阵发性房颤去做嘛？那就是这个病灶那个阵发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来源于肺静脉的，但是当它持续的时间久了，心脏纤维化的程度高了，那就不一定只有肺静脉了，那它还有其他心脏的前壁、后壁，还有这个左房的这个，还会有其他别的异常的一些电位，我们叫碎裂电位，所以这样情况，它的我们可能还要去在术中还要去做更多的去消融的一些干预。
0: 就是您在描述的时候，又说到心脏，又说到肺的时候，我就想到心肺功能，它连着说的，它俩有密切的关系。
1: 是我们指的就是它肺循环从肺回来之后，肺静脉开口在右左房。就相当于我这个屋子，我这个连着几个走廊那我把这个走廊上这个开口的这个地方给它做到隔离。但为什么说很多人会担心我们的房颤的成功率，就是因为我们要消融是这一圈儿，所以它可能会有电位的恢复，哪个地方有恢复了，它可能会还是会有房颤的。但是好多人我觉得是担心来担心去，还担心风险。但风险，因为刚才我也有说，我们实际上是微创介入的，手术术程时间基本上大概就是2个小时左右，术后呢，基本上第二天就是可以下地活动了，2天就可以回家了，但是这个风险呢，大概有1%的人会有，这是没有办法预知的，人的解剖结构各方面身体状况
0: 都是不一样
1: 的，
0: 是不是？好，幸福来敲门这位朋友，我们的曹医生给您的解答，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好不好？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啊。刚才我们那位朋友就是那个评估这个一分的那个朋友，他说前2年是一大二院房颤中心说的，说可吃可不吃，谢谢。前2年。
1: 对，这个指南上甚至包括评分，实际上都是有 那么就再改的，
0: 是，
1: 就像开始的评分只是一个六分的系统，那是一几年的时候，后来就变成九分的系统，然后这个前在前两年是女性还算一分，这两年女性又不算一分了，所以它评分一定是要每年要重新去评，对，根据新的指南，
0: 嗯，
1: 我们去重新评，然后再去看是，而且。

0: 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曹薇。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防颤早治护心脏。欢迎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啊。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曹医生提到了就是抗凝的这块、其实这个抗凝的药物，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想问一下，房颤为什么一定要抗凝？抗凝是没有血栓，对吧？那长期服用抗凝药，隐患很多人也在担心。刚才包括他们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担心这个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出血嘛，是不是？哪些治疗手段可以避免长期服用这种抗凝药呢？
2: 其实抗凝药肯定是，就是如果我们评分够了，其实就是以推荐要终身去吃抗凝药的。当然我们很多人会担心出血，有的人比如说刷牙牙龈出血呀，或者是轻微的磕碰也还是害怕出血，但是实际上在指南上对于这种轻微的这种小的出血不建议停药的但是要是还有一些人呢是不想坚持长期吃抗凝药，或者是他有过胃肠道出血、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去把长血栓那个地方给他封堵上，就是有个手术叫左心耳封堵其实在前几年这个我们有一个就是明星叫施瓦辛格，他是封过左心耳的所以因为他要去做一些对抗性的动作片嘛，所以他怕受伤所以后来他是把左心耳封堵了的。所以我们临床中现在去推荐去，第一个就是你不愿意做左心耳不愿意那个吃抗凝药的，没法吃抗凝药的，你这个有出血的病史的，然后你还是有高的卒中的这样的一个得过脑梗的风险的，实际上还有一些额外的我们需要注意的人群，就是包括比如说合并有支架了的合并又要吃阿司匹林的同时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尿毒症的或什么的，这类人出血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一些了所以这样的实际上现在指南上我们也推荐做左心耳
0: 左心耳封堵，它也是一种微创吧，
2: 也是一种跟那个做消
0: 融
2: 是一个入口进去，然后它那个心耳就是像一个囊一样的，这个像一个耳朵一样的在心脏里面然后他用一个塞子一样的东西就把这个长血栓这地方给它塞死了这个地方它这个血流就不往这个里头流了，它就不形成这个涡流，它就不长血栓了慢慢就像支架一样，它内皮细胞长上之后它就跟心脏长到一起了，它就不会在那长光滑了。就
0: 左心耳封堵的话，它也是医疗在这个临床上已经很成熟了，
2: 是
0: 不是？
2: 是的，也是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吧，都十来年了。这我们医院的左心耳应该是黑龙江省做的最多的。这个风险基本上也跟消融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微创。
0: 好，你看我们现在今天聊的时候，房颤这块我听到了好多词了，叫做导管消融术，是不是？导管消融术里边包括射频，包括冷冻，包括脉冲，然后还有左心耳封堵，这都是对付房颤的一些外科的手术方法的治疗。当然首选是药物，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阵发还是持续的，是不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可以避免长久服用抗凝药的就是左心耳
2: 封
0: 堵术，是不是？很多人也会说，你这个房颤，如果我家里头长辈有房颤的话，儿女会不会有房颤？也就是这种疾病会有遗传吗？
2: 它不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0: 有一定的，
2: 它不是绝对的，就是它不是绝对基因遗传的。实际上有一些是，刚才我们说有一些像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人更容易房颤，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那一些也是，他高血压、糖尿病也可能跟遗传也有相关的
0: 对，
2: 我有一个患者，我不是一个患者，是他一家三口， 他爸他妈他儿子都是有房产在我这儿治疗过的
0: 啊，
2: 都是做了消融手术的，对，所以他也有一定的遗传。

0: 的这种
1: 倾
0: 向，
1: 有一定的倾向，
0: 对，
1: 不绝对。
0: 所以如果家里头有人有这样的房颤的患者，那他还有他主要是跟年龄相关，如果上了年纪的，那同时又合并好多的病，这种合并的吸烟饮酒啊肥胖啊等等，那就一定要去查一下，就是至少这个定期的要查一下有没有房颤，就是他可能比别人更容易发房颤。
1: 明白明白。如果有房颤的话，他平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比如说有什么活动啊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吗？
0: 就是一个是肯定要戒烟戒酒啊，减肥，然后运动，这些如果发现了一定要早期进行干预的。那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就少喝一些浓茶呀咖啡呀熬夜呀等等这些。那再就是有糖尿病控制血糖，有血压控制血压啊，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心慌啊胸闷的症状，要及时的去就诊，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有的。如果家里头有好几个人都有房颤的话，那可能还是有可能有遗传倾向，可以做这个基因检测看一下。
1: 我觉得有基因检测那个费用直接就做了，
0: 对，
1: 就是做一下房颤的检查就好了。房颤检查不也很简单吗？就做个心电图呗，
0: 心电或者是
1: 或者是24小时 Holt，
0: 对。对
1: 这个也很简单，就是大家看这个意识性的问题是不是，如果感觉心脏不舒服的话，及早的去做一个检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受这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说有前一段时间那心源性猝死大家关注就很高，然后呢可能是过了这一段的可能就是不太重视了。但是心脏啊，您刚才说了一天要10万次的跳动是吗？24小时不停歇，多辛苦啊，我们得好好保护保护它，功臣。所以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及早的去发现，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说就是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体的细微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这边头疼一下，明天这边头疼一下，我到底什么引起的，我是神经没睡好觉，我自己分析判断，还是说我这里边有堵了，还是有血栓了动脉硬化了之类的，是不是？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起来，尤其是心脏和脑部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那个房颤手术的那一块，无论是这个左心耳的封堵啊，还是你说到了这个导管消融啊，他手术是不是做完了之后彻底就好了，就不用管他了，后期还得需要复查吧？
0: 啊，一个是呢房颤这个疾病做完手术它跟其他别的疾病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其他别的心律常，如果我做好了就是好了，这个有复发了肯定复发了，但房颤这个手术呢，一个是他做完手术之后3个月之内他还有一个空白期，所以这个期间他发房颤这个属于正常情况的
1: 啊，
0: 他有一个3个月的观察，所以这3个月这一个空白期他一定是放松心态，就是这个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过了3个月我们再复查，哎，这个房颤也都是还好的，那也是要定期复查的，因为一个是房颤的患者毕竟都是老龄的患者，他也一定是有一些复发的一些概率的，所以那每年这个如果是头一年做完房颤的话，3个月6个月12个月都是要定期的去进行这个检查的啊，我们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再有一些，比如说除了房颤有没有其他房促啊房早啊这些，那另外还是这刚做完手术之后有如果有些不适症状，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再去看一下有没有排查一些少见的一些这个手术可能带来的一些，比如心包积液呀或者什么这些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之后可能一年还是要查一次的，因为你除了房颤年纪大了你还是要看看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像普通的心电图24小时的 Holter， 那还有就是如果他常还吃抗凝药的话，那还有凝血象啊一些这些相关的检查，还有就是看一下我的心脏，之前我房颤的时候我49的左房我做完了，看看是变成45了有没有变化，做完了房颤有一些人心房是可以缩小的
1: 好，这就是我们房颤手术做完之后不是说医疗了之了不管了哈，还是希望及时的进行一个监测的，3个月的空白期大家知道了吗？还有就是3、6、12 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复查，
0: 是的，
1: 及时的观测自己的这个房颤的疾病的前后的变化，是吧？
0: 嗯，
1: 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曹威曹医生啊，我们今天聊了，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科普，就是围绕着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房颤早治护心脏，希望对大家有所收获。曹医生，谢谢你，辛苦了。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哎，再见。嗯。

0: 一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主讲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专项健康不防的过程中啊，来主讲的都是关于我们身体性命息息相关的问题。昨天我们给大家讲的说，这个三年五年十年吃这种他汀类的东西，那么到最后对身体造成的一个抓伤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身体造成的抓伤他汀类的过程中，它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的高血脂，就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也就是血液中的血脂高了。这个血脂一高的过程中，它就像融化的板油沥青一样，正常血液是清亮流动，血脂高就相当于混入大量粘稠的油膏，这些东西它到最后是一定要堵住我们身体的。我们在昨天讲的他汀类药物的过程中，它对于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心梗和脑梗，包括这个脂质类，就是降脂的东西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懂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它在专业领域里边叫什么？叫互斑块的药品，对于我们新产生的这些有一定的效果，就是别往它刮的太多。那么说别往上刮的太多，能不能说它吃剩就不刮了？这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心脏支架到最后治疗持续的过程中还是去支架，因为它不能完全要血脂血液里边这个东西不往上刮，原有的东西不往上刮，它还是保护说原有那东西别掉下来，因为掉下来说不上游离到哪里去，这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它不能够真正的解决或者斑块。第二个呢，就是新产生的，就是我们往后存活这段时间再控制它一些。那么长时间吃的过程中，我们说它这个里边一点不还是往上刮吗？是往上刮的，这就是这个疾病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吃了三年五年十年，我们在昨天给大家讲解了这种他汀类的一个副作用，道理就在这里。那么也解决它的，终于在整个领域里边就东西就太多了，但是功效稳定的大家会发现还卡住一部分人，什么呢？就是血糖高的人。大家记得曾经我讲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血糖如果高呀，那么有很多一等一的药品你是用不着的，就是最对症最专业的药品你是用不上的。药品如果一脱糖的情况下，整个工序不是一道两道，是非常多道，所以它的价格就起来了。但是它一脱糖的情况下还要保持这个药物的一个治疗性能，那么它就必须保持这个药物的什么，保持这个药物的一个稳定性跟精存度，这是只是其中的一点。第二个， 如果把糖去掉了，大家想一想，就一些颗粒剂、膨化剂，比如说我们的威乐辛、冈波林颗粒，其实里边没有多少药。我们喝的甜甜糖糖的那个，就相当于崩了一个玉米花，把玉米花搅碎了崩里，为啥？长袋儿。这个东西你二三十块钱买了，你不能买一小捏，那加在一起还不如两三克呢。那里边药本身就没多少，所以我们看的药盒上说，0.8克，妈的，0.8克挺多呀，是指的整个膨化之后一袋0.8克，那里边药可能就0.1克。所以我们要打通整个身体的过程中，那么就让它降浊，清除这种瘀跟浊。那么清除的过程中，它是包括我们那个斑块过程中，让它底下这个地方它是一点一点的真正降浊的降脂的，它是降斑块，它是一点一点剥圆葱似的一点点往下拿的，就类似于我们手上长了一个猴子，这猴子有点开花过程中要多出一点，我搁指甲刀牵起来一点，或搁手指甲掐吧掐吧掐吧它一点，别让它长得开花，是一模一样的道理的。那么这个道理呢大家都懂，但是用药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啥问题？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妈，这个东西太贵了，我这新发大丁2.6块，七天2.6块，一天一片儿，可是萃取花就真就是2块多钱，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防止血小板凝聚的，那么这一句话你就应该清楚，这是啥？这是防守药，所以说了大家都不相信，防止血小板再次凝聚，这是它完整的话。那么对于原有的呢，没有效果啊，一点没有，都说了防止血小板再次凝聚，那么血小板凝聚的时候会干啥？就是那个斑块啊。那么你这一粒药的过程中，大家再想一想啊，我今天吃素了，可能产生的脂类少一些，我今天摘了点肉，我后天再摘一点，你每天都是一样的东西，你每天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吗？不是。那那一粒药能化育多余的东西吗？不能。那往上刮不正常吗？所以这就是医学。所以啊，我们在整个临床医学上大家所探讨的东西都不一样，大家所考虑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让我们的血管一点一点的就堵死了。人与动脉同寿，就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就直至脏器堵塞，那不就是心梗和脑梗吗？坏死之日就是人真正的寿终正寝之时。所以你要想长命百岁，想比老张头活得好一点，想比老李头活得更优秀一些，那一定先保护血管啊。
1: 是，要不然你看那老苏头他为啥不行？
3: 不胖，这个真不跟你比是真不行，真不胖呀。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所以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动脉内壁血管是光滑而富有弹性的，使用时间周期越来越长，我们就会出现了这种直指胆固醇沉积，干哪儿去了？就干到我们的肝里边了，沉积起来了。那么沉积肝里边装不下呢？
1: 脂肪肝呗。
3: 那个脂肪，那肝是有数的呀。那我的肝装不下这些惰性脂肪呢，就整不出去这些东西。就只能在血液里边，血管的血液里边流的。这不就是废弃物多？那么它沉积下来的，随着年纪增长，代谢慢，沉积速度会越来越快。血管壁会增厚变硬钙化，那么钙化这个东西是啥意思？就是保护它先别掉下来，就上面长了一层壳。那么我们的阿司匹林、利普妥、玻璃维能不能动它？动不了，那上面都写着呢，防止血小板再次凝聚。阿司匹林就干那个，阿司匹林现在10块多钱一个月，你想没想过这些东西啊？氨固硫磺为什么卖那么贵？那么大家应该清楚，那玩意儿能救命，最起码能救几个小时，最少6个小时，还是急症6个小时。如果不是急症呢，那就是治病的哦。 来，我们看看速效救心丸哪个能把心梗、脑梗治了？看不着，能暂时缓解。这个就是医学，所以我们这个粥样硬化呀，说就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管堵了。但是说你动脉粥样硬化，你谁想过血管堵了？那不就像是我们那个大米粥煮了一次又煮了一次，就相当于我们在外边吃早餐，说这家这个米粥都开花了，汤稠稠的，就是这个。那么汤稠稠的情况下，我们能罩住它的情况下，血管照能照射到它的情况下，它不得附在血管壁上吗？就只不过是松松软软没长成呢。像活着的珊瑚随着海水摆动，死了的珊瑚就是你海水怎么动它也不动，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能是你阿司匹林、利普妥、玻璃维、金纳多能动的吗？动不了。所以真正的祸害还在后边呢。那么我们一点一点的就把血管堵死了。心梗为什么会死人？就是栓子卡到那儿了。栓子为啥卡那儿？血管壁窄了。为啥窄了？你那下面有斑块。那么我们要把这些斑块堆覆下去，我们要把肝脏里边的东西怼出来。所以很多人就经常给我交一个斑，我怎么瘦还有脂肪肝？我说你去检查呀。啊，检查完说啊，我也不吃啥呀，就是吃糠咽菜的，我本身就没多少钱。妈的，我说这个得着病还看你有没有多少钱。我告诉你，病上身的时候不分你有没有钱。还有一个，谁有钱谁能活命，现在就是这么，就是这个社会。医疗资源我们昨天还说就那点儿，床就那么多，天天开诊干啥呢？在筛选。医院有20%，国家规定人群自动自负盈亏、自动上收，就是医院能不能发下来奖金，发多少，都靠这20%活着。那这边20%创收的过程中，允许这么创收，那你大家想没想过，那个资源为啥给你啊？我说，当你可住可不住的时候，你一定住不上；当你勉强够下那边有重症的时候。那么不一定是你，当你两个都是重症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收你呢？你一定要想，总共床就这么多，里边还住着那么多人呢，能加进去的就几个。那么现在有20人需要住进去，但是我们只有5张床，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啊，降这个纸是非常厉害的。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国内降纸的糖尿病人能服，能把肝里边多性脂肪整出来，能把血液整干净，让血液流通起来的过程中，能百姓能看见三个，只有一个是去年今年的上半年才掉下来，说明啥问题？又有新的高端好使的东西出来了，把这个掉下来了。这个掉下来的过程中，价格也跟着下来了，以前你根本就吃不到这个价格。那么三七止肝，我们都知道这个三七啊，这个应用治啥的吗？跌打损伤的玩意儿吗？止血的、出血的吗？我们也曾经，海鹏应该有感触，就曾经我们电台、电视台疯狂购物的时候，购物的时候，那家伙海参，哗哗哗，就那海参，当时就有三七粉。但是我就讲过，说三七不就是什么呢？一日3次不能超过7克。但是他们告诉呢，1次3克，1天3次9克。第二个，我曾经说过，在农村种过向日葵的人都懂，三七属于重金属土地板块的，就是它那个土地它吸收啥，土地里边它只主要是汞跟重金属，这就是向日葵底部。就是那个根子整下来，我说什么一那么一大坨敲不断，那个酸瓣土就是这玩意儿。讲三七的时候就是酸瓣土，所以呢，这个东西干啥？三七是有微毒的。第二个呢，大家就是哎呀，我这三七破壁了，那个小破壁机就400块钱，啊，就破壁了，那神奇的不得了了就，那全国的上下都吃。那一缺钙，全国人都缺钙，怎么可能？ 缺不缺都补，只要是腰腿疼我就补钙，净扯淡。所以呢，有很多人整整的是骂石头长满身。第二个高血钙，那么迅速就堵吗？那斑块的地方，那么迅速误长吗？所以让血流通起来。我们能看到的，今年刚掉了这个药品，我告诉你，这个药品10年前我就知道，而且也找过，当时找过的过程中是180多。好药品是不落地的。当时就是我也好奇，前段时间的过程中，大约2个月之前，我就迅速的找到这个，我说他怎么能冲出来这个药品？很多人都没听过，说这还是保健品吧？你没听过不意味着不存在呀，就像云南红药一样，云南白药我听过，这个医生什么都敢说。还有云南红药，你没听过不意味着不存在，云南红药而且是国药准做的，止血2号使，就啥出血都好使，你买不着，你药店你去翻去你都看不着，但是它就是国药的好东西，它就不落地的。那为啥它不落地？大家知道像云南红药跌打损伤，在某些特殊领域里边是经常要用这个东西的，它生产这点玩意儿的过程都被特殊的领域抓走了，还轮到你头上。那么出来这些东西呢，解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为你医好你药也得好，那这谁有能力谁把这药划了出来，就是这样。所以好多东西你在药房根本看不着的。再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天津达人堂的安宫牛黄丸，我告诉你，天津达人堂的安宫牛黄丸比某一个那个北京那个还好使。你会发现市场这也没有，为啥？不再给也不流通，不往下走，也进入这个特殊领域里边去了。达人堂、天津达人堂牛不牛？很牛，四大堂。就是天下四大堂，就天津达人堂。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十一堂都这四大堂里边没有十一堂。江南占2个，有一个湖姓一堂。那么这个玩意儿为啥不留？就是是留不到你手里，不是不存在。那么这个3七止肝留下职场的过程中，你们现在所有的人拿到手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代买的。你们现在所有的人拿到手的都是啥？所有的人拿到手的全都是连出厂价都算不上，比出厂价还低一点。这个东西呢，9盒1个月的量，你们拿到手里，就是我在10几年前拿的时候就100，不是被186就是168，10年前就朋友找的时候，这个东西它能让我们真正的就是轻中度的，它不但能化这种浊，而且把里边的油能抠出来。轻度的脂肪肝1组就够，重度的2到3组，一般2组就够了，最严重的才3组啊。那2000多块钱把它抠出来，那东西就是把我们这些脂类的、他汀类的东西就全能扔下了。这个以前他都不往下流，就看不着，到现在这个东西你在市面上也看不着，而且在网上一搜说没有这个药，没听过，药店员都没听过。所以说平常的时候来大鱼大肉吃的太好，请您继续咱家有钱往死治，啥玩意血管不血管的，啥玩意血粘不粘的，谁啥堵不堵的，别管它，吃。第二个，那么有菜跟有肉的过程中，谁吃菜呀？吃肉就行了。那么你这种菜吃少了，维生素、矿物、天然植物化植物化合物你吃不着，但你血管会健康？不会的。第三个，盐口味重。正常的血管就像装了清水的玻璃杯，是很清亮的，你血抽出来也是亮的。你看你那个又黑又稠的，甚至抽完之后搁针管搁那个管里边直接就上下分层了，
4: 嗯，
3: 就乳糜血，你又黏你又稠，
4: 关键
3: 再加点盐。
4: 有很多人就是他自己查抽出来
1: 查出来知道是乳糜泻，但日常他说哎我没感觉到我有什么不正常的呀，但其实迷惑性很大是吧。
3: 你要不让我喝奶茶，
1: 嗯，
3: 你要不让我吃肉
1: 啊、
3: 嗯、你就是我的敌人
1: 啊、
3: 嗯、这指证不行、
1: 嗯
3: 就像我们共同的好朋友，
1: 嗯，对，已经是我们两个的敌人一般。
3: 对对，他就是我们两个的敌人。
1: 嗯、小眼睛放射着仇恨的光芒。
3: 完了，这个嘴里边叫着，边叫着边糟践人，嚼着东西。
1: 嗯。

0: 我有一次就是我就糟践他，搁那个蒙古包吃饭，他先生，你别跟海鹏总就说我行不行？你俩怎么那么讨厌？这原话这是，我吃点怎么了？我现在都减肥呢。我说那你这个，他先生跟我说，他说啥你别相信，他可能他就撒谎。我说咋了？本来天天嘴上从早上说到晚上减肥，他说他我家的零食那么老多呀，他说他不停嘴，他减啥肥？他就胡扯。
1: 他倒没啥事儿，零食日渐消瘦。
0: 对，之后呢？那么现在呢？知道了，我们知道这些甜食啊，咸的摄入太多的时候，那么主要是血管壁的细胞会变得皱皱巴巴的。那折折巴巴的过程中，应该啥光滑的，它会不会刮东西？会。那么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那么第四个就吞云吐雾了啊。第五个运动，我运动了，我整个手表往那个运动机上往一扔，跑去吧，走去吧。哎呀，我的步数在朋友圈里边哟，我走了1万步，那个床上躺着呢，那货，或者是这家伙他们谁出去走了。把这手表扔人身上，或者是人骑自行车的时候扫个单车扔车上，回来说就是我走的。还有就熬夜，还有一个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情绪太差了，就是神经内分泌和血小板的活性，就情绪不良，它就会激活神经内分泌和血小板的活性，加速血管老化。所以我们这个老了之后，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如果离不了，别吵架。还有，他现在都七八十岁了，六七十岁的时候呢，啊，我说他就不听，我说快停，怎么的？还你说他都不听，你说你如果年轻的时候能没镇不住他，40年了，50年结婚都没镇住，现在想改变他，你咋那么厉害？你神仙呐？现在还说的啊，所以不听。另一个呢，就是吵吵架情绪就不好，你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你一扭神出去跳舞去了，他那个打扑克去了。这样那个就血管引发血管痉挛，血管痉挛啥的，血栓风险再增加。如果你脑血栓呢，如果像什么，那么我就想祸害死你，我就去你让你情绪波动。之后我就是一个女的，我看一个小老头过来，我就往他身边凑合。当你一过来，我俩其实啥还没说，我迅速就躲开。你为啥我也不说？想去吧。我说你不睡觉，情绪一焦虑，那么激活神经内分泌和血小板活性情况下。它老化加快的时候，那血栓不迅速就形成吗？还有一个事儿，我要告诉大家的，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口腔里的细菌，口腔里的细菌毒素可以进入全身血液循环，损伤血管内皮，所以千万，很多人认为说刷牙事小，那么早晚刷牙、饭后漱口、每年洗牙，样样都不能少。那么这个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早晚刷牙，我能做到。洗牙我也能做到，而且饭后漱口我也能做到，而且我包里边还有一样东西，除了针灸针，还有一样东西，就是美国那种翘牙线，就是随身背。那么这些东西，这个病毒和细菌，它会引发全身血液的损伤内皮细胞，而且会使产生一个什么身体性的一个慢性炎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熬夜太多就不用说了，这说也白说啊。那分泌肾上腺素。就像打完游戏之后，比如说打那个甜美那个，或者是打枪那个，打完了人激动睡不着觉，你会发现妈到点了我得起来了，你躺床上睡不着，会造成什么血管收缩异常，就不利于血管健康。那么这抱着手机熬夜的，眼睛都要熬失明了的，怕影响别人睡觉，是关着灯刷手机的，这有的是，这都不能说说也没有用，我知道，我现在我就知道屁用没有。那么血管花了，血液花了干净。一个月900块钱贵吗？而且这些东西还没落地呢，落地能是这个价格吗？那重度脂肪肝的情况下，如果哎呀，我把这个轻度、中度的情况下，我把它吃完了，我会不会得巩固它一个月2000多块钱？我最少守5年，最少我能守住5年，2000多块钱。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不落地的东西，说不上哪天就买不着，就这么简单。所以啊，大家好好守护。三七止肝呢，在代买的过程中，最多到11月份，因为我们能拿到的通知， 11月要收口，那么11月收完口之后马上就落地，那个价格应该是能翻一倍。这个药品我告诉你，卖200块钱不贵，但是现在呢是100，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千万不能说我们有很多人就直接杀到那儿去了，啊，买这个没有，得先拿钱去给你买这个东西，而且这个糖尿病能服，因为它是无糖的。所以啊，在有很多的时候，那么我们他用他就来替代啥了，替代我们那些他汀类的了。那么他他汀类的将来一停服完了之后，这身体干干净净的，不伤肝肾。大家想一想，3年、5年、10年这个肝肾损伤或者是继发性失效的过程中，你哪儿跑？支一个架救命，支仨架就玩命。现在有老头老太太身体里6、7个的，就画还搭桥呢，就把胸骨完全切开，跟嘎猪肉拌的是一样的，不猪破糖是一模一样的，心脏拿出来。费的是别的，整完了你活不多长时间，因为你取那个血管一个个左乳下，一个是大腿根那个地方，这个血管最长是10年，你看吧，你搭桥吧，搭吧，最长10年。所以现在搭完之后还都啥呢，哎呀那没事，我能活一辈子了。是你这一辈多长我们算不出来，但是那血管是有年限的，因为我们那个整个个大腿根个取这个10年，保护好的12年最长了。那到最后还能搁哪整啊，整不来了。那越过那几段呢，已经完全死亡了，价格里边都堵死了，那都完完全全死了，就跟个石头似的了。他玩哪儿的，没有地方，这就是医学。那么这些为啥不把源头整下去呢，或者是我们晚这几年，我实在的运动也少了，我又睡不着觉，我也得熬夜了，我又得吞云吐雾，我吃的重，哦，我吃的太好，那么我现在80支保护它，我就想活到85就够了，晚几年十几年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这个药品的过程中，昨天他们就问我啊，那个东西我去了，那个医生还啊说的没有啊，那个都没有，我说当然没有，这个东西得拿着你的钱去买，我们只是帮忙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你要是对人不客气，凭啥卖你啊，凭啥给你找。所以这个药品90%的人都是邮过到手的，因为给你买出来只有给你邮出去啊，他一个月是900块钱9盒药。到11月份的过程中，你想买的过程中，如果真的跨叉落地情况下，这个药我告诉你卖200是值钱的，够用的，因为它功效太好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在整个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血液不干净啊，咋的都麻烦，啥时候都得想象这个问题。所以呢，那么讲气血，这昨天喘讲的气儿，今天又讲的血，这就是气血。所以气血啊，再加上经络，再加上阴阳，就6个字啊，这6个字谁能证明谁就活命了。我们周六，我们最后2天就是周六周日的开诊的时间呢特别早啊，6点半，特别是周日那天不能过11点，因为下边有重要的事情，谁任何人不能过到11点，那天任何人都不能等，千万记住那天我有重要的事情，时间不对啊，因为12点多有一个，12点半有一个就是大课，所以那天不行，大家一定要记住，药品是有优惠的，来自周六周日。今天的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感兴趣，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其末内有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老少群雄回到了河街口，那带来了三辆车，这三辆车上装的全是金银财宝。要祥平店的伙计打开一看，哟，全是黄白之物啊，这数量不少。这些人吃了一惊，罗青一笑，就把如何得夏德贵这些金银这经过讲述了一遍。罗青说了，咱们把夏德贵的金银得了，可不是为了挥霍之用，为了这解救山东地面贫苦的百姓。老少群雄听了以后，觉得罗青说的十分有理。单边将马德元见到罗青，罗青啊，你们怎么早就回来了？你们回到河街口，怎么不给我们送个信儿？我们在路途上还等着你和杜林，生怕你们爷俩出了事儿。罗青就把陆生所遭遇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会有行鲁青出去以后，吩咐伙计就把三辆车卸了，从里面取出了银子，每人20两，另外嘱咐这些伙计，你们村里村外要有土豪恶霸采花的淫贼欺压梁山的人，可以来到河街口祥平店报与我们得知，帮着你们除掉当地的祸害。如果你们知情不举，那个小心你们的脑袋。这三个人千恩万谢，赶着车走了，咱不提。罗青又问，咱们列位谁带了伤了？可千万早一点上药调治，不久咱们赶奔西川银河宫，好给我这死去的兄长何玉报仇雪恨。到银花宫就把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三口的人头人心全都取来以后，拿到河街口与我那河大哥祭典亡灵，大家是连连称是。要带上的主赶紧调制，一日两，两日三，过了将近半个月，大家的伤也全好了。但说这一天老少群雄正在商议此情，外边有人前来回禀，说外面有山东清江的 四大冷海，西海岸的

上家台呢，两位达官求见。大家一听此言，连忙迎了出来。到外边这么一瞅，来的这些人呢比较脸生。徐国珍就问了：“你们二位是谁？”“恕我徐国珍言中。”就听那子侄的说了：“这位老前辈，您贵姓？”徐国珍通名报姓。两人一闻此言，连忙拜倒在地。老伯父在上，侄儿于成凤、华成龙参见。徐国珍看了看：“你二人快快请起。”“你二人我怎么不认识？”于成凤就说了：“那您不认识，提起我的师父您准认识。”说话之间，刘荣也走了出来。不知哪位英雄来到，说着话，刘荣由打店里边出来。等到见到了这两个人，刘荣就说了：“你们两个人还不上前与他等施礼？”此里并非讲话之所，殿内一去。刘荣看了看这两个人：“你们因何到了此处？”于成凤说了：“我奉了我恩师之命，来到河街口，听标船上人等所言，水陆达官被西川莲花等所害，因此我师父才派来我二人，为了帮助何少达官报前仇。”刘荣当时与大家引荐完毕。徐国珍就问刘贤弟：“他师父是哪一家？”刘荣一笑：“哈哈哈哈，徐大哥呀，要提起我那位朋友，父姓上官，号叫子权，人送绰号万丈白涛圣手擒龙，掌中使一对万字莲花弩。”徐国珍听得知，我听着这个人很耳熟。刘荣看了看徐国珍：“这位老朋友所教的徒弟一共五个人。”徐国珍听得知，但不知道他是哪一门的。刘荣看了看众位：“他是少林门的，此人文武全才，上官子权的徒弟，全都是成字辈的。头一个门人弟子，江湖贺号叫海狗子杜成明，第二个就是此人高挑龙门于成凤，第三个海马朝云华成龙，第四个是他儿子，乃是上官成安，江湖贺号闹海金鳌，第五个姓胡，双名成祥，外号有威震八江陈底牛，那第六个姓蒋，双名成林，人送绰号劈水海鬼。”从上官成安说起，他们哥四个每人使着一对万字莲花弩，因为他们兄弟都很聪明，内中胡蒋二人身体雄壮，上官老侠客教徒弟，那可不是摸摸脑袋硬邦邦，那就收徒弟。他首先要看这徒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另外天资怎么样。老侠客因材施教，不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那不管是谁，也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接受得了接受不了，完全竹筒倒豆子都传给你。老侠客不是那样的人。活讲二位老侠客传的每人一口象鼻飞镰刀，这口刀重有27斤。刘荣听到这点了点头。这哥几个一通报名姓，大家这才知道是上官老侠的门人弟子。经他一说，这才明白老少群雄又在河街口等了几天，结果没人来了。罗青看了看众位：“诸位啊，咱们要是上西川银河沟前去报仇，已将火龙怪扫灭了，除了咱们后顾之忧。谢斌、谢亮、石俊章，你们兄弟三人
那三面铜锣在前后中三条大街上敲锣打鼓，把这人聚来，往中介祥和殿移动站立，又叫人把高桌搬到殿门以外。罗枪众人来到殿外，往东边的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相仿，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啊。罗青吩咐一声，谢斌呐，把铜锣给我一面。说着话接过一面铜锣，然后这么一敲，众人这才不说话了，静听罗青说。罗青自己通报了明星，然后和大伙说，列位老乡，我们与何大哥是神前结拜，一盟的把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今我有一事要相求各位，父老乡亲有没有驳回的？罗青说完话以后停了片刻，大伙儿异口同声，一个驳回的也没有。罗青叫何斌，何斌呐，你到前面来看一看，30岁以上的挑出600名来，两个人一根绷腿绳，600人是300根，前街100根，分出东西来，后街中街全是一样，是每条街100条，东村头50根，西村头50根，你们600人将话听明，我等赶奔西川银花沟，走了以后你们千千万万要把住东西村口，把绷腿绳准备好了，白天东头25根，夜间25根，东西村口全是一样，要是有往来人等，就让他绕庄而过，如果不听非要穿村不可，那是用绷腿绳把他绊倒了以后，就把这人擒获，将腿别上，每日给他3碗稀粥，千万别把他饿死，容等我们回来以后再行发落。若是有呢与你们老达官沾亲带故的来到此处，你们可以对他们说明我们大家之事，叫他赶奔西川银花沟追赶我们，帮助我们捉拿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给我何大哥报仇雪恨。说完了以后，何斌上前过过数目，一共600名，这个说30，那个说28，那个说25，那个说24，挑出的人呢，大伙一看还真挺精神，往那一戳一站，一个个胸脯在那拔，腮帮子鼓着，全都站在祥平殿的路西，然后在40里外的又挑出了300人，这300人每人一口破刀，前街100，中街100，后街100，东西轮流，前后中3条大街分出前后班来，分成前半夜后半夜，50里外的又挑出了100人，每人花枪一条，保护祥平殿，白天50人，夜间50人，姜文龙、姜文虎两个人呢在祥平殿管理此事。罗青又说，我们大家走了以后，无论男女来到咱们河街口，要是找人，头一样要搜一搜他身上，看看有没有军刃，没有军刃的把他绳缚2臂，叫他到庄内找人。咱们这结账跟咱们那关系没得说，不管是谁来都要如此办理，千千万万不可疏忽，皆因为你2人一夜浅薄，河街口这地方又大，唯恐你2人护不过来，我们走了以后，河街口要是有个1差2错，你2人私自做主，不听我鲁青的，往本庄内放人，可小心你河南人。

郭强这才叫何斌、谢春、谢斌收拾行囊入套，多拿金少拿银，众人来到外面，个人拉过马来，搭好了自己应用之物，拉着马出了西村口，全从会友兄罗庆面前经过。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飞天夜叉蒋兆雄，飞天豹子神枪焦雄，多背长须游坤凤，翻手飞熊莫德方，金头虎孙立章，银头虎吴继章，并二郎李贵，大家人等陆续的全从鲁庆眼前经过。众人这么一走，留下的人就在河街口把守祥平殿。众人出了庄外，飞身上马，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顺着大道一直赶奔西川银河沟。走在中途半路，就发现呀，有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些人呢，那背着包裹，拖着笼子，就往西行走，扶老携幼，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那人还不少。此时天已过午，罗庆看了看丁银龙，丁大哥，您年纪大，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您又会说话，您下马去打听打听，他们大家到哪去，是逃难还是去看热闹。老侠客丁银龙甩凳离鞍下了马，拉着马走向前，找了一个年长的老者，因为丁银龙啊，那就是老头，找老头啊，那好说话，有共同的语言，冲人家一拱手，这位老乡，我跟您领教一二。那老者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丁银龙，站住身形，大官爷，不知您要问什么？老侠客一笑，我看你们人不少啊，三三两两的，有说有笑，是看热闹呀，还是赶庙会？老者一听，满面陪笑，大官爷，您有所不知，我们呐，一来是看热闹，二来是为了赶集。丁老侠客听之此，我敢问一句，那是什么热闹？老头笑了，您顺着我的手往西看，这正西有座黄林庄，那庄里边五里地一条长街，南村头立了一个擂台，据说呀，立擂台的这个人是西川人，打算立擂100天，可是一直就没开擂。老侠客丁银龙心想，立擂100天，为什么至今没开擂？丁银龙挺感兴趣，就问老哥哥，立擂100天，为什么至今没开擂？这擂台立好了吗？老头一听，要说这擂台呀，早就立好了，我也是听别人说，他们为了等人。丁银龙听至此，不知道等什么人，哎呀，我也是听别人说，就为了等山东一代英雄，山东的英雄来了，人家才开擂呢。老侠客一听，当时气往上撞，一抱拳，谢谢这位老哥哥。那回过头就把此话告诉了会友兄卢青。何斌在旁边一听，罗叔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罗青眼珠转了转，咱们大家若是骑马进这个庄子，恐怕村民害怕。说完了一抬头，看到西北角上有一片松林，罗青就说，咱们先奔松林。大伙一听也对，这才一起赶奔松林。到了树林的里边，这些人甩凳离鞍下了马，
罗强啊，

看了看丁银龙，丁大哥，您年纪最大，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刚才我也说了，您前去打听。丁银龙看了看卢青，要这样的话，就把我这马拉到树林当中。罗青摇了摇头，老侠客，我看不必，您拉着马去，倒好打听，找个宽敞的店房，咱们这人可不少。丁银龙这才上了马，来到了北村头，一看东西的铺户还真不少，人烟稠密。老侠客顺着大街往南走，到了大街的当中，洛西有一座店房，那店里的人呐，出来进去屡屡行行，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一看这个店房还挺讲究，老侠客丁银龙来到了门前，仔细看了看这店以及店里的情形，也有往外拉牲口的，也有往里拉马匹的。白墙上写着斗大的黑字，上写着三义店，茶水安玉客商，包办成桌酒席，临时小卖。丁银罗看明白，老侠客迈步上前，店家时间不大，由哪里边出来个伙计，年纪在40上下，身高在75寸，面如重枣，粗眉大眼，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大耳相衬，着簪别领，一身蓝布的衣服，白袜青鞋，腰里边系着油布的围裳。老侠客丁银龙那看了看伙计，你们这里有闲房没有？就见这伙计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老侠客丁银龙，把嘴这么一撇。丁银龙这么一看，老侠客的心里边就不痛快。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伙计姓张，叫张六。张六这小子人送绰号叫扔鞋张六。他和丁银龙说，大官爷呀，您要打店可在我们这里，我们这店房是又宽敞又大，新装修的，正对你们保镖的口，您随我来。当时丁老侠可拉着马来到店里边，这张六用手一指，老爷子您看，北房一共是13间，当中3间是明间，两边是暗间，东头一明两暗，西头也一明两暗。他又说，您看这廊檐底下也很宽敞，我们贵房仨明间，有暗间有套间，全是我们亲友住着。从这南房往西，那就是马棚，这后院还有眼井，就为保镖的达官居住。可是话说回来，您既是保镖的达官，既是达官，那您就得讲理。您是达官，难道一说还强买强卖吗？门洞里边两条板凳底下全有人住，您呐，趁早到别处去住，我们这里对不起，没房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今天啊，我们几个人在办公室摸鱼的时候就闲聊嘛，聊到了就是小时候看过的一些武侠片。哎，我的小编大个儿啊，那个较真的劲儿就上来了，说哎，其实想想我们小时候看那些片子，我们好像也挺幼稚的，什么反派用毒控制手下，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得服解药，否则就会死。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毒药啊？我叹了口气，告诉他：哎，你也不能完全就这么说啊。只不过这个解药吧，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比如说这个药丸什么的，对吧？不是那样的。它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都是啥名字？我就告诉他，现在它的新名字叫工资啊。有些人啊，这个也想跳出工资的束缚啊，但是他想的这个搞钱的办法吧，确实这个我没想到啊。说广东江门的何先生是一名修理工，每个月的工资啊4000多啊，真不高。他呢是靠省吃俭用才攒下了12000。可是在8月29号的时候啊，他和同事兼舍友的吴某聪在宿舍里闲聊，吴某聪啊突然拿出手机对着他拍摄，何先生奇怪的，这拍啥呢？但这吴某聪啊就开始表演上了，不停的夸他，哎呀这发型太帅了，哎呀，把何先生给夸美了。然后啊，这吴某聪让他，哎，你点个头，哎，摇一下头，他就跟着照做了。第二天，何先生发现自己的支付宝账户无法登录了。好不容易登上之后啊，才发现里边的余额没了，全都被吴某聪用何先生的脸解锁后啊给取走了。几句夸奖，两个镜头，12000的积蓄险些付诸东流。这桩发生在宿舍里的案件看完了之后啊，让人背后发凉。被害的何先生只是被舍友夸赞啊，发型帅气，碍于情面配合对方啊的镜头，就点头摇头完成了一系列的面部动态动作。他以为只是一次随手的拍摄，万万没想到这些画面被偷偷用来完成人脸核验，自己省吃俭用攒下那点存款啊，险些被全部盗走。很多人都觉得隐私泄露只会发生在一些复杂的网络骗局之中啊，陌生网友的圈套之中，却忽略了身边熟人的风险。朝夕相处的室友、同事、朋友，哎，恰恰掌握着近距离拍摄你的机会。人脸属于不可重置的生物隐私，一旦动态面部视频被他人保存利用，就可能被用来绕过支付系统的安全防线，给你造成财产损失。一句玩笑式的夸奖，一次看似无伤大雅的拍照，都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圈套。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啊，同班同学，那现在真的是著名的主持人，他当初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骗局啊，也是他的一个朋友拿了张白纸让他签了个字儿啊，他就觉得你看这朋友之间让我签，想看我签名呗，签了个字儿，啊，结果回头，人家拿这个他签了字的白纸在前面写了一张借条，哎，让我这个同学遭受了很重大的损失。那你打官司你都没法打赢，那非常费时费力啊。所以啊，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啊，这不光是一些你觉得一个陌生人啊，你不认识的人啊，熟人之间，其实这样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就包括这回的这个案件，都是给我们敲响警钟，不要因为抹不开情面就随意对着别人的手机镜头配合什么眨眼啊、转头啊、面部摆动等这样的动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守住个人生物信息的底线，那非必要不配合他人拍摄面部动态视频。同时也建议大家检查自己支付软件的安全设置，可以开启转账二次验证啊、注视检测功能，不要单纯依赖脸部识别动作作为唯一的解锁方式，多一层密码保护，你看似是多了那么几秒钟的麻烦，但是
也给你的财产多加了一道安全屏障。熟人作案啊，往往最容易让人放松戒备，毕竟人心难测，善意可以释放，但个人隐私、关键生物信息一定要牢牢守住边界，不要让随口的奉承变成掏空自己钱包的陷阱。哎呀，不要想那个什么上班啊、同事啊什么那些糟心事儿了啊，这马上就要放假了，我全心全意就想放假啊。有人说啊，这个我得给自己安排一个精彩的假期啊，让自己好好休息休息。然而你以为这样你就能避开糟心事儿了？哎，来说说在这个假期里你可能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要出行，你总得买车票吧。据9月19号中新网报道，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探亲流与旅游流叠加，那热闹的线路啊，车票一开就秒光。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显示，自9月23号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累计将 711.7 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从 102.3 万笔交易中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 133.1 万张。这数字背后是一个清晰的信号，铁路部门正在以技术手段把那些恶意抢票挤占的机会重新还给普通旅客。恶意抢票的本质是对公共资源的私占，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注册账号啊，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那通过仿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的异常行为，共同构成了一个隐蔽的灰色抢票市场。速队列对异常支付账号拒绝出票，正是对这一隐性规则的有力回应。这种干预有力度也有边界，它不限制正常购票，只针对异常行为，体现了治理的克制与精准。更值得肯定的是，铁路部门啊，并没有进一步止于堵，而是一边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一边啊，不断挖掘运力，完善12306服务功能，从候补购票到动态票额分配，从延长售票时间到保障重点旅客出行，开正门与堵偏门同步推进。运力有限是客观事实，但在现有运力下，那让分配规则更公平是铁路部门可以也应当持续作答的考题。公平的购票环境不能只靠铁路部门单方面守护，铁路12306啊，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但一些第三方平台以加速优先为名诱导旅客付费，既收集了你的个人信息，又可能因为异常操作被系统识别啊，导致你购票更慢甚至失败，到头来哎，旅客付出溢价没能换来便利，却平添了风险。因此对购票者而言，不盲目相信第三方平台，选择官方渠道购票，既是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公平购票环境的支持。当然，如何判定购票者对火车

割票是否真正有需要，技术拦截能否精准区别恶意抢票与帮家人代购，这些问题啊，也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公平购票环境的建设，既需要技术手段的持续升级，也离不开规则的进一步清晰细化。如何在效率与公平、规则与情理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这事儿啊，还需要不断探索。那让火车票流向有真正需要的人，别让技术投机和溢价成为票源分配的指挥棒。铁路部门守好技术与服务观，旅客守好选择观与理性观，我们的出行才能少一些焦虑，多一些从容。那车票买到了，咱还得研究住的地方吧。当你仔细研究，反复比价，最终的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家民宿，下单之后你却发现被退订了，这又是咋回事呢？双节期间，住宿价格也再次进入消费高峰期。9月20号，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一批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其中一则案例很有代表性。某民宿先确认了一笔价格较低的个人订单，后来呢，又接到了一笔包含同一房间在内的整层5间团购订单。面对收益更高的后来订单，经营者先称啊无房，要求个人客户退订，之后呢又以价格错误为由拒绝履约，最终监管部门认定其属于主观故意不履行承诺，责令整改并予以警告罚款。乍看之下呀，这只是节假日期间里常见的住宿纠纷，房价涨了，商家后悔卖便宜了。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房价能不能涨，而是已经确认的订单能不能因为后来出现了更赚钱的买家，哎，就被经营者随意推翻。民宿你确实拥有自主定价权，却不能在订单确认之后你还在这儿反复横跳，把已经完成的交易重新变成了价高者得的竞价游戏。消费者之所以提前预订，本就是为了用确定的订单对冲旺季住宿的不确定性。你商家确认了订单，消费者支付了费用，双方由此就形成了稳定预期，消费者据此安排了交通、行程乃至其他住宿。一张确认订单承载的并不只是一个房间，而是一整套出行计划。如果商家可以因为市场价格上涨或者出现更高价的订单你就临时反悔了，那么所谓的提前预定也就失去了它最基本的意义啊。这起案例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经营者啊，并不是因为房源出现不可抗力而无法履约，而是在更高金额的整层订单出现后才试图让原消费者退出啊，先称没有房了，随后又称啊价格挂错了，理由不断的变化，背后却是同一个逻辑，低价订单可以为高价订单让路，监管部门将其认定为主观故意不履行承诺，正是在明确一条最基本的市场边界。经营者你可以追求更高的收益，但你已经做出的交易承诺不能成为随时可以撤回的候补选项。节假日住宿价格的需求啊变化并不稀奇，旺季涨价本身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涨价应当发生在交易达成之前，而不能发生在确认订单之后。房间尚未售出时，经营者可以依法自主定价，一旦接受消费者订单就应该按照约定履行，否则商家享受了价格上涨时重新选择的自由，消费者却独自承担临时找房、价格上涨甚至行程受阻的成本，这显然不是公平的交易关系。平台也不能只在纠纷发生后充当一个传话人，在线住宿交易中，消费者往往是通过平台完成预订、付款和沟通，平台掌握着订单确认、商家取消理由、房源重新上架、价格等信息，
那对于已经确认又频繁以无房、价格错误等理由要求消费者退订的商家，平台完全可以通过异常订单识别、信用约束等方式加强管理，减少逐例毁约反复发生。旅游旺季可以涨价，但交易信用不能随着行情一起浮动，消费者主动取消订单需要按照规则承担相应的责任，经营者同样不能把自己的经营风险转嫁给已经下单的消费者。规则只有同时约束交易双方，提前预定才真正具有确定性。民宿经营靠的是房源，更靠信用。今天为了更高的订单赶走了已经预定的客人，看似你多赚了一笔，实际消耗的却是消费者对整个预订机制的信任。确认订单就意味着确认承诺，否则消费者提前一个月订的那不是房间，只是一张随时可能被高价订单挤掉的候补票。

0: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刚刚谈到了啊，大家在这个假期出游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啊，谈到了这个酒店啊。其实就算我们入住了预定的酒店，也不意味着消费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啊。来看看下面这位的遭遇。据百姓关注报道，近日刘先生入住了某地的酒店后啊，全身发痒，腿部啊挠出了血痂啊，揭开床底竟然发现大量用过的避孕套、拖鞋及灰土啊。酒店方的回应令人愕然，你要证明是我们这儿的床单引起的啊，你就来找我们，并称唯一解决办法啊就是退房费。这番回应啊，不仅态度傲慢，更在法律逻辑上存在根本性错误。酒店要求消费者自证损害因果，恰恰暴露了其对自身法定义务的漠视。首先，保障客房卫生安全本就是酒店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民法典规定，宾馆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样规定，消费者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经营者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酒店房间床底藏有大量垃圾，已经充分表明酒店的卫生管理存在疏漏，违反法定义务的事实本身已经成立。这与刘先生的皮肤过敏是否直接由床单引起，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其次，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酒店才是应当承担主要举证责任的一方。有律师指出，酒店对自身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如果酒店方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具有免责的事由，法院一般会判其对顾客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一举证逻辑具有充分的现实合理性，酒店掌握着清洁记录、床单更换流程、卫生检查台账等关键证据，消费者处于信息弱势一方，要求其单方面证明过敏与床单的因果关系，既不公平也不合理。酒店这种退钱了事的逻辑，恰恰暴露了其处理纠纷的策略，哎，用最小的经济成本切断与消费者的后续法律关系。退房费啊，看似在这积极处理呢，实则是将维权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了。要证明损害与酒店卫生的因果关系，意味着消费者需要承担医学鉴定费用，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多数人正因为耗时费力而选择放弃维权。酒店正是抓住了这一心理，肆意转嫁责任，这种做法的本质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二次伤害。这不禁让人怀疑，一个连床底哎都不清理的酒店，你这卫生管理制度是不是根本就形同虚设呀？工作人员把问题还归咎于啊，退房时房间多，阿姨会忘记打扫床底下啊，店长平时有检查卫生，但这段时间店长外出了。这种解释我真的我都听不下去，这本身就说明清洁和检查机制你缺乏一个刚性的约束。如果客房清扫流程中啊，连肉眼可见的垃圾都长期没有被发现，那所谓的一客一换的承诺，你又有多少可信度啊？酒店是旅途中临时的家，那卫生和安全是底线中的底线。当住客被迫在入住前，哎，先得花几分钟自己来查验一下床底下啊，翻查浴巾。这份自救指南恰恰是对部分酒店卫生管理最尖锐的批评。要让消费者啊不再需要自证清白，不能仅靠消费者个体维权，更需要监管部门将床底下、床缝等卫生死角都纳入常态化的检查清单，让表面整洁不再等同于卫生达标。酒店经营者更应该明白，退房费不是责任的终点，而只是你们反思的起点。当我们离开了酒店啊，放假嘛出去玩，到达了景点，这里边啊 套路也不少。来说一个最近被大家所诟病的。前不久啊，有一个网友发帖说，在浙江温州一个园区租借电瓶车游览啊，六个半小时花费了410元，引发了热议。近年来啊，在景区租用电瓶车价格偏高，超时向上取整，进行区域多啊，还车点不足等问题也屡见不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出行游玩体验。就难以置信，景区租用电瓶车六个半小时花费了410元，小小的电瓶车折射出的是景区服务的成色，考验的是旅游经济的诚意。表面上看，哎，这是一笔糊涂账，实际上却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算计账。在大兴一个公园啊，园区电瓶车超时计费规则为续租不足15分钟的按15分钟计。这种超时向上取整计费规则的弹性和模糊，让商家有了合法多收的空间。所谓还车点不足啊，想还车却一车难还，多绕的路多花的时间，最终都折算成了真金白银。租前告知不清，租中陷阱重重，租后维权无门，一些景区和商家把游客当成了提款机。究其根源，一方面啊，部分景区对租赁商家缺乏准入把关和日常监管，这定价是否合理啊，规则是否透明啊，全凭商家自由发挥。另一方面，商家笃信哎，疑似买卖的逻辑，反正啊，宰一个是一个，全然不顾口碑。
1: 我马上要结婚。

但如果景区都这么做，你口碑砸了，回头客没了。殊不知啊，旅游经济本质是口碑经济，一份天价账单经过网络发酵，毁掉的可能是整个景区的形象。事实上，景区提供电瓶车租赁服务本是一个多赢之举，游客省了脚力，你商家赚了收益，景区赚了人气。监管部门和景区管理方应该负起主体责任，对租赁商家实行明码标价、价格公示，将计费规则、还车指引、进行区域等信息以显著的方式提前告知，让游客明明白白消费。应该建立合理的计费机制，叫停向上取整式的霸王条款，对违规商家严肃处理，直至清退。同时我觉得不妨引入一些竞争的机制，对不对？你别就一家，你多引入几个品牌，通过公开招标选择服务优口碑好的商家，以竞争促进降价，大家可以比拼品质嘛。那对于商家而言，更应该算清长远账、口碑账。游客的钱要赚，但只能靠诚心诚意赚，靠优质服务赚。宰客一时爽，砸的是自家招牌，寒的是游客的心。那

6个半小时410元。景区电瓶车租的是套路，景区里的一辆电瓶车载着的啊，不仅是游客的身体，更是游客对一座城市、一个景区的观感。把服务做实，把规则立明，把价格理顺，才是景区经营的正道，也是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的底气所在。最近啊，还有一个网红打卡点儿啊，也同样是引发了热议。据极目新闻报道，近日啊，一名游客在萍乡万龙山香槽下村旅游时，拍到了一根立杆上抓了84个监控，引发了网络热议。对此啊，槽下村村干部回应称，这是村里一家露营基地设置的网红打卡点儿。其实啊，仅有一个监控是正常运行的，其余啊均是用作装饰的废旧监控外壳。摄像头在公共空间里的意义超出了器物本身，它的存在会让人们啊默认这里留有记录，一旦发生事故也有据可查。路过的人啊不会去核对设备型号，也想不到其中可能会有假，抬眼一看，安全感便先入为主。这份信赖是公共治理长期投入形成的公共产品，并不专属任何一家商户、任何一处营地。而当密密麻麻的摄像头扎堆出现时，它传递出的警示意味就变了。过多的探头，那不再是安全保障，反而容易放大人们被监视感，那带来心理上的压迫与不适。仿真造景存在误导性，透支社会的安全预期。83个摄像头挂在一起，真探头和报废外壳外观并无二致，普通人无从分辨，识别成本被转嫁到每一个路过的人身上。而营地本身啊，并不承担公共安防义务，游客额外付出的警惕换不来对等的安全保障，认知层面的透支终会转化为现实的代价。创意扩张的边界，我觉得应该是止于公共认知的共识。乡村文旅求新求变值得鼓励啊，将旧农具老物件搬进营地也是节俭巧思的体现，唯独公共治理符号啊，应当回避。这类物件无论是真机还是空壳，一旦被装作装饰的架设啊，它承载的含义就不再由露营基地定义。收拾自家庭院是经营者的自由，但动用带有公共属性的设施符号，就从经营者的私事变成了关乎公众的啊大众议题。这种造景省下来的只是设备购置成本，却没有考量公众认知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公共符号不能就这样被当作免费的素材。那造景管理的短板在于前置审批缺位。当地回应称啊，将立杆旁新设提示牌说明。其实这类安排本可以前置落实，营地立项造景之初，属地文旅部门如果对造景素材清单开展审核，针对公共治理符号做出风险提示，后续的舆论误会那大半不会发生。那对于已经架设的装置，核验标识厘清责任也仍有补救的空间，规范的约束理性落在事前。这83个空壳可以一次性拆除，但被误导的公共信赖修复起来远比更换设备费力。把公共符号从造景素材清单中剔除，筑牢前置规范，乡村文旅的创意活力才不必在舆论场里反复反攻。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据9月19号央广网报道，从空调、热水器到油烟机，嵌入式厨电免费安装是不少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实际操作中啊，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将免费安装作为标配服务承诺，看似是为消费者送上了贴心的大礼包，实则啊，多为基础人工免费。安装过程一旦涉及排烟管、脚阀、燃气管、打孔等辅材或特殊工况，收费项目呢就接踵而至了。有消费者反映，一台3000元的燃气热水器安装耗材竟然花费了500多元，名目繁多的附加费用不仅模糊了免费的边界，更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一现象啊，暴露了相关行业长期存在的重销售轻售后的思维。部分企业将免费安装作为营销噱头，却在服务链条的末端设置收费关卡，甚至将安装环节异化为新的盈利点。而家电安装普遍采用外包模式，第三方服务缺乏统一规范与安全监管，导致收费标准不透明，临时加价、强制推销高价配件等问题频频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者的不满。更值得警惕的是啊，一些商家呢，通过页面小字、模糊条款等方式制造信息的不对称，以此来规避责任。一些消费者在购买时啊，难以察觉潜在成本，等到安装家电时，面对不加价就无法安装或影响质保的话术施压，只能无奈接受。这种先承诺后加价的套路，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价格欺诈，丢掉了市场诚信，折损了消费信心。对此啊，破解之道不能仅靠消费者擦亮眼睛，更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首先，企业应该统一公示安装收费标准、辅材价格及特殊工况费用，杜绝信息模糊地带。其次，应该规范上门服务的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机制，严禁临时加价。再次啊，要健全第三方服务商准入与退出机制，强化考核问责。此外，监管部门呢，也可以联合行业协会加快制定家电安装服务标准，明确免费安装的合理边界，依法严惩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行为。家电消费关乎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免费安装不应该成为套路消费者的这样的遮羞布，让服务回归本真，让承诺真正落地，才能不辜负消费者的信任，更好地推行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来说个最近引发热议的事儿。近日，四川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吸烟、酗酒、沉迷网络等消费型不良嗜好列为取消减免资格的情形。早在2016年，该校发布的四川大学学费减免实施办法试行就已经做出了相关规定，此后学校资助政策历经多次修订完善，这一审核标准一直被保留。据封面新闻报道，把吸烟行为纳入困难生资助资格的约束条件，并非四川大学独有的做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该校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里写明，有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的，不予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相关文件也规定，有嗜烟、酗酒、赌博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抽烟酗酒者

的资助名额，把不良嗜好纳入考察，不是苛责，而是对资助公平的守护。更重要的是，这一规定体现了发展型资助的教育理念。传统资助往往停留在发钱的层面，解决的是经济问题，而现代资助更强调育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不是一句空话。学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和自律的生活习惯是他的前提。吸烟酗酒伤身，沉迷网络耗神，这些不良嗜好不仅影响学业，更可能拖垮一个年轻人的未来。高校通过制度引导，帮助学生远离这些习惯，本质上是在履行教育职责，而非干涉私生活。有人担心这是对贫困生的道德绑架，但仔细看规定，它针对的是消费型不良嗜好，而不是所有的个人爱好。喝一次酒抽一根烟和酗酒吸烟，它有本质的区别。规定的边界是清晰的，它约束的是那些既伤害身体又浪费金钱，还与困难认定相违背的行为。这并非给贫困生贴标签，而是对所有申请资助者一视同仁。正如奖学金考察学业成绩，减免考察生活习惯，那逻辑这是一致的，享受权利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好的初衷更需要好的执行，沉迷网络如何界定，酗酒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学校进一步细化，避免执行中的随意性。同时，对于有不良嗜好的学生，学校不应该一刀切，可以配套戒烟辅导、心理支持等服务，帮助他们真正改变。制度的目的是育人，不是惩罚，只有标准明确、程序公正、教育先行，那这项规定才能发挥最大的善意。高校不是象牙塔，学生最终会走向社会，在校园里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学会自我管理，是比拿到减免更宝贵的财富。高校的相关规定或许还有完善的空间，但我觉得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与其在这争论啊该不该管，不如思考如何管得更好。毕竟资助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身心健康的栋梁之才。下面这事儿啊，老百姓也希望政府能够管好。据媒体报道，网友赵先生反映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井盖问题，称5公里的路面500个井盖影响出行体验。这位赵先生不仅反映井盖密集情况，还曾自掏腰包购买白漆，在汕头市区部分路段标记70多处问题井盖，提示过往车辆行人注意安全。其中啊，300米道路26个井盖沉陷超标。报道称，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已邀请赵先生当面交流，感谢他心系城市安全、主动排查隐患的善意，并邀请他担任城市管理监督员。针对沉陷井盖，相关部门已经厉行厉改，修复后的井盖与路面基本平顺，消除了安全隐患。一路颠簸，这种行车体验对部分市民来说并不陌生。翻看各地的留言板，湖北武汉、湖南娄底、河南洛阳等多地都有市民反映过井盖密集、井盖沉降等问题。有市民反映道路中间井盖下沉达到30厘米，而根据一些地方的管理规定和路面高差达15毫米，那就属于需要整治的带病井盖。那井盖治理并非一地一事，确保井盖这一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良好状况，不仅关系着地下管网的有序运行，也直接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客观来看，那井盖多是因为地下管网多，给水、排水、燃气、电力、通信、供热，每一种管线都有自己的走向，那检修要求权属单位，短期内需要重新划分多个单位的管道权责显然不太现实。但井盖沉降问题却是实实在在影响着道路安全的，遇到避之不及的沉降井盖，严重的那会造成机动车爆胎、电动车翻车。因此

国家标准中呢，那是有明确规定的，井盖验收时井框与路面的高差不应大于5毫米，这是竣工验收的及格线，目的是确保新修或者是刚整治完的道路具备良好的行车平顺性。但在道路投入使用后，受车辆负荷、回天不时、井盖自重等因素的影响，井盖呢会逐渐沉降。但这个时候啊，判断要不要修的标准和执行水平就变得参差不齐。从多地反映的情况看，是否达到病害标准、是否及时整治，往往取决于城市的治理水平以及当地对民生需求的响应程度。如今呢，民意反馈的渠道并不少，民生留言板、城管随手拍、12345热线等都在其列，但是效果好不好，关键看能不能把市民反映的问题真正接入急速急办系统，把市民的这份善意实实在在的转化为一张迅速处置的公单。如果渠道是畅通的，也就无需市民自发在井盖上画圈提醒了。可见公共设施维护所需的发现、登记、整治这一闭环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井盖安全啊，并不是小事，除了病害井盖及时修复，从施工验收到后期养护的全流程，也应当通过强制性的核验标准，那扎实监督井盖的材质、承载性能、安装精确度等指标，进一步将智慧管理引入井盖治理，实现井盖位移、积水、沉降自动及时报警，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真正守护好老百姓脚底下的安全。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跟大家来交流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7: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6: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7: 好，下面散会。
6: 耶，下班，下班了。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8: 这里是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四的傍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天哪，快点快点，赶紧下班吧。这上什么班？这心早就飞了。
0: 你要出门是吧？
1: 没有没有，嗯，就是，但是还是过节的心，
0: 心已经长草了是吧？
1: 对对对，包括我现在想为祖国母亲庆生了，我都中秋我都不想过了。
0: 而且今天晚上，因为我是刚才出去办事刚回来哈，非常的堵了，打车已经是 double 了已经。就是正常，
1: 今天非常堵。对，
0: 我回到单位的话，可能因为很近啊，在相邻区政府那边，也就是六七块钱吧。今天我花了12块钱回的单位，先来看看好天气吧，好吧，嗯。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秋小长假哈，明天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想去哪儿玩呢？哎呀，怎么？雨一直下啊、目前的室外气温是17度，今天的最低气温是6度、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的三天小长假都是有降雨的天气过程，
0: 但应该是阵雨吧。
1: 对，我觉得应该不会成气候，没有什么规模的哈、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就是提前一天看一下大概几点钟有降
0: 雨。
1: 对，然后做好充足准备，该玩还是得去玩。
0: 是的，
1: 那明天的最高气温是18度，后天的最高气温19度、这两天就是18、9度的天气，然后最低气温呢就是10度左右。
0: 哎，好吧，那大家可以这个好好享受一下三天的小长假，然后之后再上三天班就迎来了个大长假了，是吧？
1: 是的呢。
0: 来说今天节目安排啊，今天呢我们首先呢要听大家，是我们本月的福利日啊，那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今天最后一次派送给大家，所以千万别错过。第二呢，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直播，
1: 对，
0: 这会儿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群里面已经把这视频号扔进来了哈。
1: 是的，
0: 哈广电
1: 天鹅精选
0: 这几个字儿，7个字儿，哈广电天鹅精选，可以看一看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和哈尔滨生活频道的两位主持人正在进行中秋小假期的一个带货的过程。哇，全都是这个，应该是我们丰收节的县里的好物了。
1: 是的，它大主题是直播间里看丰收，然后基本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吃到的一些以食物为主的啊，咱们东北特色农产品。然后这个农产品呢，也是我们优中选优，精挑细选，包括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的。刚才呢，他们正在直播间里面啊，金晓、王瑞两个主持人刚才正在试吃锅巴，汪洋刚才下单了一单哦，就说巨便宜，
0: 给我减了7块钱，
1: 12.9块
0: 10袋，
1: 对，
0: 我的天哪，
1: 正常它是19.9块，然后呢，平台我们是给大家了这个补贴哈，7块钱的补贴，就本身10几块钱的东西，它还补贴7块钱，我建议啊，大家都可以去
0: 感受一下吧。
1: 对，你先试一下这个玉米锅吧，它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纯正的哈，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是杂质，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之前他们前两天去选品的时候都试吃了，每个人都试吃了，都跟我说这个锅巴特别的好吃。现在你看已经热卖，哇，一直在往上涨这个热卖的数量哈，大家都可以去抢一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是今天最后一天，然后也是我们本时段的最后几个小时了，基本上活动结束时间不确定，但是可能7-8点钟
0: 就结束了。
1: 对，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可以买的话，都可以进直播间里看看。还有什么玉米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自己的品牌锐界，是鲜玉米，而且是有机的，
0: 是
1: 啊，价格都不贵。然后还有这个五常的大米，据说是2026年新下来的，最新最新的
0: 五常稻花香2号。
1: 对，你像咱们东北人最会吃大米了，
0: 对，
1: 是今年的还是去年的？
0: 去年的
1: 你能吃出来吧？
0: 陈米陈面啊，能吃出来。
1: 哎，我现在嘴可刁。
0: 还有像蓝莓汁啊，这个白桦树汁等等等等，自己去看一看，一会儿我们再介绍。
1: 我特别提示一下哈，刚才这个有同事跟我讲说很多货已经没有货了，断货了，
0: 先去看看。
1: 包括那个，对，包括蓝莓汁、白桦树汁好像都
0: 有货
1: 发吧，好像有货，但是发不了了，都
0: 发不了了，
1: 对，就是都卖断货了。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赶快进去看一看啊，都不贵，而且都是非常非常质量非常有保证的东西。
0: 好吧，那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哈，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GBWY889GBWY889，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有没有特别适合自驾的神曲推荐一下啊。特别适合自驾的神曲，我相信呢大家在这个小假期当中可能会出去玩，
1: 对，
0: 路上的时候呢如果不放点音声，当然可以听我们节目回播了啊，不放点声，这一车人其实挺尬的是吧？ 要不然一会儿睡着了。
1: 对，尤其是自驾，就是首先你得让大家那个气氛嗨起来，
0: 嗨起来。
1: 对，然后也真的是别太沉闷，而且真的就是自驾，咱一般起来都挺早的啊。
0: 对，
1: 真容易困呢，尤其是上了高速就一条直道。
0: 对，
1: 所以音乐非常非常重要。
0: 胖子说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加油站了。哎呀，对，
1: 还剩10公里。
0: 今天的加油站也是相当相当相当的堵了，
1: 因为明
0: 全是人。
1: 对，明天自驾的话大家都会今天加油。哎，刚才汪洋说
0: 重点是油价今天晚上0点要涨，而且涨得非常多啊。
1: 哦，
0: 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吧哈。
1: 嗯，
0: 那么在今天晚上0点的调价当中呢，92号汽油每升上调3.2，零售价格由每升8.26调整到每升8.58了。
1: 嗯，
0: 95号的汽油是每升上调3.4，零售价格由每升的8.85调整到9.19了。朋友们，98号的汽油呢是上调3.8，那调整价格是10.41了。朋友们，98号油已经10块钱了以上了。
1: 嗯，
0: 0号柴油呢是调整为是8.08，调了3.2。啊，还有35号柴油是9.3啊，就是这个幅度还是挺多的。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多花16块钱。
1: 哦，确实是，那大家就加吧。
0: 涨得多，对，
1: 那95的话可能会加的
0: 更
1: 多。更
0: 多了，对对对。
1: 对，大家还是要，打好提前量。
0: 嗯，
1: 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是半夜11点去加，真的有可能。
0: 估计反正也是排队，
1: 能省点是点。
0: 我觉得各种排队应该
1: 是。对，今天肯定是凌晨之前都会排队了。
0: 对对对，排队了啊。
1: 嗯。
0: 来跟大家怎么说啊？今天来说有没有特别适合自驾的神曲？星号说流浪，小时候那一双大手牵着温柔的对我讲。
1: 流浪是谁的歌啊？
0: 流浪出去流浪。
1: 啊，
0: 嗯，
1: 啊，
0: 挺阴柔的感觉。
1: 对，
0: 嗯，
1: 月光勾芡说一个人的话就听点轻音乐吧，人多的话就嗨曲儿啊。我觉得一个人也要嗨起来。
0: Mountain Town, 怎么更？
1: 那谁会一个人自驾啊？
0: 也有可能一个人自驾
1: 都是
0: 带着这个一家老小的是吧？
1: 哦，
0: 嗯，
1: 好吧。
0: 他说就是啊，外国友人那些歌呗，啊，听不懂那些。啊，哎，我
1: 摇滚的那
0: 前两天那个刷到了这个抖音，说艾薇儿，
1: 嗯，
0: 艾薇儿的歌还挺适合在那个自驾时候听的，
1: 在车上啊，
0: 对对对，
1: 但他的那种都还偏就是重金属一点，
0: 对，
1: 偏摇滚一点，
0: 对吧？但是那个艾薇儿，他说他那个之前得过什么挺重的疾病嘛，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他来中国来开演唱会，把钱都捐了，捐给中国了，演唱会的钱
1: 是吗？
0: 因为然后没宣传是。512那天他捐的。
1: 哦哦，
0: 地震的时候，对对对。
1: 哇，那这个还挺敬佩他的呢，
0: 挺敬佩他的。嗯，
1: 这事真不知道。
0: 然后公司把他雪藏了。
1: 啊，就因为这个吗？
0: 各种原因，因为他不服管，给他藏雪藏了。
1: 哦，这你知道，往往是这样的，
0: 嗯，
1: 这样的人就是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然后又很正义。
0: 对对对对，
1: 就可能有的时候会被挤压。
0: 所以再听他的歌。就感觉不一样了，
1: 味儿都不一样了。
0: 就是你像有一些音乐
1: 像红歌
0: 音乐广播音乐广那不是就是他那歌词就会认真听一下了，
1: 嗯，
0: 因为他在被雪藏之后他自己单干了。
1: 嗯，
0: 之后出那些歌都是有点像张韶涵那种感觉
1: 啊，就觉得
0: 阿刁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哦哦，
0: 对对对。
1: 嗯
0: 成南就是说陶喆的 Rain Away 啊 Rain Away 啊，
1: 陶喆的 Rain Away
0: Rain Away 啊。
1: 哦，
0: 多姐说刚加完中石油排队挺长啊，是不是啊？大家今天晚上还是要继续，
1: 对，尤其这个点下班。然后看看大家推荐的歌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偏嗨一点的，
0: 嗯，
1: 像是夏日入侵企划的，和我跟汪洋都很喜欢这个乐队哈，啊
0: 嗯，
1: 他们乐队的其实大部分歌都很适合自驾，
0: 嗯，
1: 那我们今天推荐的是想去海边，
0: 嗯，
1: 然后还有橘子海的这个乐队的歌，
0: 嗯，
1: 也很适合自驾，
0: 嗯，自驾，
1: 它都是那种很清新然后很快乐啊，
0: 嗯，
1: 我想带你去海边，然后我们很幸福很快乐，就是跟朋友
0: 也许真去海边呢，现在池婶是不是已经在海边了？凉沙子呢？
1: 去瞎爬子了吧？
0: 都感冒了啊！都感冒了，你容易。嗯，陈楠就是说汪峰的《光明》啊，其实汪峰的歌是摇滚嘛，
1: 也很适合。对，
0: 对对对，
1: 嗯，
0: 汪峰就得听他的那个，不能听现场的版本，
1: 不能听《北京北京》那种，那个太悲了，
0: 太悲了。对
1: 对
0: 对。那我们接下来发电影票吧。
1: 好的，
0: 我们也听一个，
1: 猜一个吧，
0: 猜一首吧。啊，
1: 嗯，
0: 大家这个时间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9月份没有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可以参与9月份有效的影票啊，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哈，来最快速度把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将会获得2张来自中影中书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9月份的观影票，走起。没有。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推荐一首适合在开车的时候、自驾的时候听的神曲。啊，说到神曲，就想到了啊，各种神曲哈。大家也在推荐各种各样的歌。是谁说呀？原来迟老师去海边了，早晨都换代班主持人了。
1: 是的。
0: 他老早就走了，
1: 他放假了，
0: 他要休半个月呢。他，然后以至于这两天的活他一个都没安排上。我和百合过节都得不能休息的，替他干活。
1: 对，这过节真是不好说呀，
0: 真不好说。
1: 然后呢，也同时提示大家哈，我们刚才谁获？哎，刚才谁获奖了？我们一会儿还有一轮粉丝福利。
0: 来，我们来翻一下哈，来看看啊，这首歌非常简单吧？来自许巍的《蓝莲花》，这许巍的歌特别适合在旅行的时候听。
1: 对。
0: 然后他第一声，哎呦，
1: 能够阻挡
0: 光进音乐进。然后他一般是声音在前，然后最后那个乐队，他们是有乐队嘛？乐队 solo 就是没完没了，尬哟。
1: 对，
0: 尬哟。那个梁博的歌也这样的，就最后开始尬
1: 了、啊、对，很多人说梁博的歌也适合
0: 会尬尬又好久。对、
1: 所以是谁中了呢？
0: 恭喜白宇，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哈。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多余解释说，预测假期前一天大美得休息，今天没听，预测失败一半，原来有节目。有节目，大家可以天天听。那个是建飞老师主持。
1: 对，
0: 然后建飞老师呢主就基本上就要把他取代了。他回不来了。
1: 他
0: 就那个
1: 玩一段时间
0: 变成美人鱼吧，在海边。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有没有什么适合自驾的神曲推荐给我们哈，因为从明天开始可能很多人有自驾的这个行程，或者是像池蕊一样，他们是长途的这个长假。
0: 对，
1: 对，长途自驾
0: 明天有开始给自己放长假的。你像是那个大学生，很多大学黑大，就从明天开始放长假了。
1: 哦，中间都请三天假？
0: 不用请了
1: 啊，就不上课了，
0: 就不上课了，然后之后再补。
1: 哦，挺好。
0: 对，这挺好的。对
1: 对，因为这假期确实中间有点尴尬，
0: 三天
1: 就三天的时间可能还玩不痛快呢，就又要回

0: 去上课，
1: 回家的路说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是的，明天是中秋节了，是吧？
0: 对呀、啊，团圆的日子，
1: 团圆呢。
0: 我看大家推荐的歌曲呢，基本上都是乐队的，
1: 嗯，
0: 摇滚的，
1: 哎，
0: 偏嗨的，然后比较正的那种，
1: 嗯，
0: 包括像告五人的、五月天的、
1: 啊、
0: 周杰伦的、五条人的、
1: 五条人吗？
0: 对啊，
1: 叫五条人，
0: 嗯啊。对，五条人和告五人好像是两个乐队、
1: 啊、
0: 但都
1: 是
0: 两个，对，那个感觉也是
1: 估计是差不多的，
0: 对，都挺嗨的那种、
1: 嗯、
0: 告五人像带我去找夜生活，
1: 这个适合那个晚上的时候困的时候、
0: 给我一瓶魔法药水、
1: 啊、对对对，晚上
0: 听
1: 都挺好的哈，
0: 嗯，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介绍哈。这会儿呢，我们的哈广电的直播间各位有关注吗？哈广电天鹅精选哈，这边我和百合要特别说一下，因为呢已经进入到咱们丰收节了这段时间，
0: 对，
1: 那么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也诚意推荐很多的精品的农产品好物，就是您的每一次下单不仅是您自己收获实惠，而且是助农的一次善举。我们也知道黑龙江呢是北大荒啊，这个北大仓黑土地，这个黑土地全世界只有三块，黑中国在黑龙江有一块，
0: 嗯，
1: 美国有一块，乌克兰有一块，都说乌克兰是粮食大省嘛。
0: 嗯，
1: 自从俄乌战争之后啊，它这个粮食产量降低了，但是咱们没问题，黑土地。那么黑土地当中孕育的这些好物，在我们的直播间应有尽有。
0: 是的，尤其是现在呢，是选购最好的一个时节。咱们都知道、
1: 丰收了吗？丰收节嘛，咱们应该是啊。
0: 最好的、最新鲜的大米，最香的大米下来了。然后包括咱们饭桌上常吃的玉米，
1: 嗯、
0: 就是很多人都会这个季节囤玉米。
1: 哎，咱说说玉米呗。
0: 吃。
1: 现在直播间哈广电天鹅精选这俩人正在卖玉米呢。
0: 哦。有黑玉米和黄玉米，
1: 我家经常买玉米，因为啥？有的时候我会把玉米代替主食，
0: 对，
1: 因为那个它是慢碳，
0: 嗯，
1: 所以减肥的人吃这种玉米的话，就不会胖得特别快嘛。
0: 是的，有很多人当早餐，
1: 当早餐，减肥的人来一小段、是不是？
0: 对啊、包括那个玉米，你把它的那个肉切下来一粒儿粒儿、其实拿刀直接一砍就会下来一趟，
1: 来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去拿它做汤啊、炒饭呢、炒菜啊，都好吃、
1: 嗯、
0: 哦。玉米真的就是好像没有人不爱吃。所以大家可以来选购一下，这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自有品牌，叫
1: 锐
0: 界。
1: 我们有饮用水、
0: 是有机的，
1: 大家听过锐界饮用水吧哈？这回是哈广电锐界东北有机黄糯玉米，还有这个黑色的，就是花青素很浓的这个玉米。来说说价格，49.8，十根啊，十根和每根就4块多钱，其实还有运费呢，对不对？
0: 嗯，还有补贴呢，补贴是7块钱，
1: 还能再减7块。如果第一次下单减7块，42块钱。
0: 对，
1: 哇，这个
0: 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哈，我们直播间呢、是有一个7块钱首单的补贴。
1: 我刚买锅巴了，哎呀，我买玉米好了。
0: 那你也不用算，你用哪儿它都是便宜7块钱。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买啥都行。然后第二单呢，它就没有那么大优惠力度，但是也都很便宜。
1: 是的，
0: 而且。就是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可以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给大家带的什么货、品质都是肯定跟那个咱们比如说去那个
1: 市面上的看一些
0: 市场啊，
1: 嗯，
0: 对呀、去买的那种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像有机的东西、你就很难买到、而且很难买到真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有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片土地呢是经过连续3年的一个认证才能达到有机、土壤湿度包括产量，所以现在这个有机是不能随便给予它的这个称号的啊，因为之前那个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销售过有机的葡萄，在江北的，那有机和非有机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有机的认证呢是一年一检啊，你像有一些东西就不能成为有机，就是啊，它要需要翻地，
0: 就是我们正常普通老百姓家里面种的地都不能算是有机的，
1: 对，都不是有机的，
0: 除非是你这个地、你真的是要养个3年5年之后，
1: 对，
0: 而且它不会频繁的去种植，
1: 对，
0: 这才是有机。
1: 第二点，有机要高于无公害。无公害可能是农药方面打的，这是无公害的、但有机肯定是要比无公害更高一点。
0: 对，
1: 所以你看和4块多一根啊，这个玉米这个玉米非常的超值了。
0: 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玉米也要花2-3块钱、普通的玉米。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它这个黑色的黑金玉米呢，一个价钱。一个价钱，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黑玉米，它是花青素高一点。
0: 对，而且它这个已经给你煮熟了，你直接打开就可以吃了。
1: 对，
0: 那咱买了虾玉米回去，你还要煮，你还要扒皮，你还要就是很麻烦啊。
1: 对，
0: 这个它直接是高温杀菌、真空包装，你直接拿出来，其实你就拿出来上锅蒸几分钟，
1: 蒸几分钟
0: 就可以吃了，或者微波炉打一下。
1: 嗯， 所以小伙伴们哈，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视频号，我也把

0: 把这个视频号再一次发送到群里面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哈广电
1: 天鹅
0: 精选，对，哈广电天鹅精选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是的，而且这是我们丰收节的最后几个小时了，我估计大概他们可能有两个小时左右就要下播了。
0: 哎呦，你看这个单，蹭蹭蹭，这么多人在笑。
1: 对，而且这个它是有量的，刚才在这个群里面，公众群里面提示我们了，这个玉米的现在还有少量存货了，因为它卖没了就没有了。
0: 对，你先可以下一单，因为咱们的产品是48小时之内发货，
1: 嗯，
0: 就是你不要再退呗，对呗，也是很方便的，咱们这都就无理由的都是啊，这个48小时之内发货啊，大家抓紧时间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号哈广电天鹅精选，哈广电天鹅精选去感受一下，哇，
1: 一定要领那个7块钱的红包，
0: 对，然后他要不定时的小心心呢，嗯。见证黑土地的丰收，我抢个福袋。
1: 对，包括咱们的五常大米啊，现在都是下来了，都是新的，都是纯正的。上午的时候呢，他们有这个直播间的主持人直接在直播间里，空嘴吃大米饭。你知道，就是五常大米是可以什么东西都不加
0: 啊，对，
1: 就直接吃就很好吃。
0: 对，中国大米看五常嘛，是不是？
1: 是
0: 世界大米也是看中国，中国大米看五常。
1: 对，
0: 黑土地孕育的大米肯定是不错，但是这个米呢，因为运输的问题，是48小时之内发货啊，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
1: 嗯，
0: 过年过节了啊，还有就是我看到了，还有就是蓝莓汁儿，富含花青素的是 NFC 的蓝莓纯汁儿，可以兑水的，应该是。
1: 嗯，还有玉米面条
0: 啊，玉米面条。
1: 你像我跟汪洋哈，都比较喜欢吃那种酸辣呀、酸甜口的那种拌面呐、
0: 卷揪的。
1: 对，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点麻酱面、麻辣面哦、它这个玉米面条呢是鲜的玉米面条，纯的玉米面条，不添加白面粉，也就是它里面只有玉米。你像汪洋这种怕胖的人啊，这种粗粮细吃也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它是很爽口、很筋道。
0: 这也太便宜了，这个
1: 我就喜欢吃麻辣烫里面那个
0: 啊筋道的
1: 筋道那个感觉。对，
0: 25.9块十袋，朋友们，每袋200克。
1: 嗯，如果你有券的话，就是18.9块十袋，
0: 1块多钱一袋。
1: 对，一袋肯定是
0: 200克，
1: 不够一个人吃，就是得两三个人吃。
0: 一袋肯定是很多了，俩人、两口子或一家三口，一袋半，差不
1: 多。所以跟大家讲，赶快去看一下我们的哈广电天鹅精选哈，在视频号正在直播啊，一会儿他们就下播了，最后的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
0: 太合适了啊！哈广电天鹅精选，我们的主持人金晓和王瑞正在直播间。那现在的好物呢？开始不停的售罄了，为啥？因为今天是直播的最后一天了。
1: 是的，
0: 马上明天过节了，咱们是48小时之内发货哈。
1: 嗯，
0: 现在直播间已经涌现了超多的朋友关注啊。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咱们的半点的广告时间，咱们一会儿继续来聊今天的好音乐。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8: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9: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8: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9: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

0: 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11:33啦，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呢是自驾的时候听到的那些神曲。
1: 对，有什么好音乐可以推荐给我们吗？
0: 嗯，百合小粉小铁丝说，纯听歌，不管听什么都很困。要是有下班万岁这种节目，自驾陪伴就特别的好。
1: 好，那不可能一直陪着你啊。
0: 可以听就重播吗？
1: 对，你就把我们节目就录下来，
0: 重播就可以了。
1: 对，你就挨盘放吧。
0: 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我一个同学，他是我高中同学，他们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因为北京早高峰更加的 busy 繁忙。
1: 哦，对。
0: 他就是。比如说7点钟出门，
1: 他们光读路况读2个小时吧，
0: 不知道了。然后他就是听咱们晚高，听咱下班万岁早高峰，因为晚上的时候他们没下班呢，他6点下班，听不到咱们的节目，所以早高峰的时候听咱晚高峰。
1: 那他多拧巴呀！
0: 不拧巴，不拧巴。
1: 他上班的时候听下班的节目，
0: 因为能感受到咱下班的快乐，他一天就有奔头了。
1: 好吧，那他这人想的还挺开的，
0: 想的挺开的哈。
1: 但是别想让我们加班陪你们啊！
0: 啊，那不
1: 可能。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地铁方面的消息吧。
1: 好的，
0: 因为呢，今天呢，此刻开始已经正式进入到中秋假期了。那么双节临近呢，地铁集团呢也满足了我们市民的出游以及夜间返程的需求。从9月24号到9月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哈尔滨地铁1、2、3号线实施延时运行服务，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30调整为23:00。
1: 是的，就是11点、你还能赶上最后一班的地铁末班车。
0: 对，它是11点的时候，晚上11点开始往回返。
1: 哦，
0: 对，双向返
1: 啊，那就是说11点多可
0: 能
1: 还会
0: 坐
1: 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吧，那就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同时呢，地铁部门也发布了一个便捷乘车的指引，指引乘客错峰分流啊，就近进出站。比如说，你去中央大街、商圈、防洪纪念塔的，你可以选择2号线到上智大街站。这个车我前两天不是这个站，我前两天我真的坐了。就是
0: 方便吧？
1: 对，你下车
0: 稍微走远一点点吧。
1: 下车基本上走个不到10分钟。
0: 他是从新一百那边过来，是不是？
1: 对，就到哈一百了。
0: 对，
1: 因为我那天正好是去这个道里菜市场那边嘛。
0: 对，对，对，对，
1: 非常的方便啊。然后3号线的友谊宫站和赵陵公园站进出都是可以的哈，其实好几个站。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包括呢，如果你想去中华巴洛克景区，咱都知道中华巴洛克它有一站。
0: 对啊，
1: 但是它是不是人多呀？你可以优先选择3号线的北马路站通行。其实都不远，
0: 都不远。对对对，
1: 都走不了几分钟，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就不知道这个事儿。
0: 对，
1: 真的，你就是你要总坐地铁你才能知道怎么做。
0: 真的。对
1: 对，我那天坐地铁嘛，我就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我说我要去就是索菲亚教堂那边，我应该怎么做？他说你也可以坐3号线直达，你也可以1号线到2号线。最后他告诉我，1号线到2号线到这个上智大街站是最快的，
0: 就是2号线最快的。
1: 对，
0: 2号线主要是
1: 景点，导到2号线，对，2站就到了。
0: 对对对啊，那同时还有像是我们的返程的哈尔滨火车站、哈西站、哈东站、哈北站等一些枢纽站都会有接车站，会增派值班人员疏导。而且呢，我那天刷小红书，有外地游客说了，说咱们这个存行李的地方不多啊。其实不是不多，是在景点是收费存行李。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北京的话，北京地铁存行李是收费的，1天30块钱。
1: 哦，
0: 但是咱们哈尔滨地铁是免费存行李的。
1: 嗯，
0: 你会看到那个哈尔滨地铁哈尔滨站，哇，一大片全是行李。

0: 对的啊。
1: 啊，其实没事儿，你知道这两天我也有看游客吐槽哈尔滨机场的，我也看。但是其实我真是觉得，咱很多大部分游客来到哈尔滨都是觉得被热情款待、热情的招待，
0: 是不是？
1: 对，东北人的热情是他们都是有点受不了的了，所以我觉得这没啥啊，但也这也正常。
0: 对，就是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自己去寻找，肯定会有存行李的地方啊。
1: 嗯，
0: 百合小铁丝说这个，哎呀，月亮八针这个盐滩这个位置收信信号不好，好的，收到啊。
1: 啊。你是要去机场吗？
0: 你要送人
1: 这个地方，对，一定会。我每一次去机场接人，一定会路过这个店。
0: 对，
1: 你会看到就馋了。
0: 胖子说：“听红旗颂，振奋人心，精神百倍，百毒不侵。最主要是听了不困啊！强军战歌啊，
1: 凤凰传奇的歌也行。
0: 对，强军战歌。”哒哒哒哒哒，
1: 我和我的祖国要听大合唱版
0: 也行，
1: 对，全车一起大合唱。
0: 哎呀，那太有国庆的氛围了。
1: 对呀，
0: 我觉得我和我的祖国应该放到那个歌单里。
1: 你知道前几年我国庆自驾的时候还特意准备了我小国旗
0: 啊，
1: 特别有感觉，
0: 是不是？
1: 就是有一年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就是每一个车的那个倒车镜的位置都要插一个，
0: 插一个国旗。然后我那年去，就今年吧，年初的时候去那个漠河，它有条公路，就是音乐公路，
1: 音乐公路
0: 就是那个，它会模拟的轮胎，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声，轮胎磨出来的这个旋律，
1: 你在车上可以听到吗？
0: 听得到呀，听得到。
1: 轮胎磨出节奏了吗？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听到那个轮胎那个声音？
0: 是的，是的，叫音乐公路。
1: 我和我的祖国，
0: 祖国就是这首歌，啊，是不是还蛮有趣的啊？
1: 我天哪，那这条路是什么样的？
0: 这条路是彩虹的颜色的。
1: 那它这个音乐是怎么摩擦出来？它下面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震动摩擦会产生这个音调呗，然后根据音调，然后反复试验。现在很多国家都有吧，然后也有些南方城市也有这样的，它会变成一首歌。你感受一下，我觉得小朋友会很兴奋的。
1: 有意思。
0: 对
1: 对，
0: 红旗颂将近10分钟，哎呀，那还能多开10分钟。来吧，
1: 开红旗车呢还。
0: 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这个算是可以在车上的时候听的歌，我们来送电影票了啊，本月最后两张电影票送给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3 2 1

0: 这首歌，竟然有人蒙住了，蒙住了，应该是蒙住了，是吧？啊，
1: 对，
0: 这首歌是
1: 《平凡的路》，
0: 正常是《平凡之路》。
1: 这首歌真非常的容易出错。
0: 对，这首歌挺适合在那种，哎，你知道就是那种。草原上听嘛，因为草原是旁边没有树的，
1: 对，
0: 你能望到远远处处的那个路的尽头，
1: 开着
0: 越野，然后和天是连在一块儿的。
1: 对，
0: 说美国有一条公路叫什么58号公路吧，是最美的公路，因为你很能看到前面的车，你而且它好像不限速啊。
1: 对，
0: 开就行了。对，
1: 你会看那很多美国叫公路电影，
0: 公路电影，
1: 他们就是对开着敞篷车，然后自驾，
0: 兜风那种感觉。
1: 对，就是很多年前美国人就开始玩自驾了。
0: 自驾了，对对。
1: 而且他们的公路真的很美。我之前在新疆自驾游的时候，我天
0: 哪，
1: 真的是你在放音乐，对
0: 对，
1: 就一定要租那种越野车，然后相对能跑起来的。
0: 对，来看看谁答对了这首歌，
1: 感觉真的很自由。
0: 胖子也整蒙住了啊！你看池安逸，恭喜这位朋友，
1: 恭喜，
0: 跟池老师一个姓哈。是不是认识池老师、啊？
1: 池老师，对呀、啊，家亲戚吧，托儿。
0: 池老师大姑。好吧，那本月电影票都发放完毕了，咱们十月份继续来派送电影票。十一期间呢，我们的是节目的重播，所以你觉得晚上的这个时间段正好在路上的话，也可以打开广播听听我们之前的话题，
1: 是的，
0: 也蛮有趣的哈。
1: 对，
0: 蛮温馨的啊。好，此时此刻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呀？
1: 我刚才也都已经下一单了，朋友们，你们下了几单了？我跟王阳都已经买了，因为很多东西呢都是我们日常每一天都能吃到的。你不管是米啊，还是面呢、啊还是面条啊。
0: 现在在卖香芹熟酱。
1: 对，就是咱们知道的那个香芹酱。
0: 哎，你家那个炸鸡蛋酱是用什么酱？
1: 香芹酱啊。
0: 香芹酱是不是多一点？
1: 对，就是香芹酱，就是这个红色袋子。
0: 对。
1: 永远是在我们家的一个。
0: 不过时的。
1: 角落里永远是有的，常
0: 尤其是特别下酒，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像这种节日，你不得喝点啊？但我怕胖，我就会弄一些蘸香菜，
1: 蘸点黄瓜，
0: 蘸点黄瓜呀。
1: 你知道我爱吃蘸什么吗？萝卜，我还爱吃蘸香菜。反正很多人吃不了
0: 跟头
1: 啊，
0: 香一跟头
1: 啊，是，
0: 对啊，
1: 对，而且是香菜卷那个干豆腐和黄瓜
0: 啊，
1: 就汤仨组合，然后拌着这个香芹酱。我真的很爱吃，然后我们直播间的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哈，
0: 450克一袋，
1: 对，
0: 大袋的
1: 袋是29块钱。

0: 更香了，
1: 拌面条。
0: 对，所以这个香芹酱呢应该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它区别于像我们，像我和百合这个也去过乡下，乡下那个、
1: 嗯臭大酱、啊、
0: 就是闷得很臭的、那个、
1: 哎，那个我真吃不了，说实话跟大家讲，我也是东北人嗯，我相信今天可能很多的朋友是游客朋友都知道我们东北特产是大酱
0: 嗯，
1: 很多人说哎，那个臭大酱你们怎么吃去的，我也不知道，我这真的很臭、
0: 反正我
1: 只喜欢吃对这种熟酱，
0: 我爸他们可能吃，我是吃不了的。
1: 哎，我爸也爱吃那种酱，
0: 臭臭
1: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酱是很难做的，要做一年好像是。
0: 对，而且这个品牌的香芹酱呢是30年的品牌，是哈尔滨老字号，
1: 对
0: 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称号，比如说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我们游客朋友们哈，如果你听到我们今天节目，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广电天鹅精选哈，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对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带的货，全部都是质量非常非常有保证的，不是有机的就是天然的啊，基本上而且价格全部都是非常优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都是我们东北特色。
0: 嗯，
1: 你买回去送给家人送给朋友、也是没有问题，倍儿有面的。
0: 嗯，这个胖子说酱啊拿荤油炸嘎嘎香，荤油刚才说猪油是就荤油是吧？
1: 对、
0: 嗯、
1: 我最近我们家又刚熬了一坛子的那个荤油。
0: 荤油，
1: 嗯，
0: 称赞就是说赌一回一路向北还是输了，汪老师不愧是老师，我准备了这首歌一路向北，
1: 他准备
0: 了，
1: 对，但是他今天呢
0: 最后放
1: 啊，你不是最后想放那首吗？
0: 我最后想放一路向北，现在我想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是我旅行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出行那个去哪儿来着，好像华东五市还是出国忘了、哎，在台湾
1: 啊、
0: 在不是出国，在台湾，
1: 就这首歌你一听到、就回到台湾了，
0: 就回到台湾，台湾我们的祖国的台湾、台湾省，感受一下，就是在那个后4天的时候，我们车程时间很长，天天在开车的时候，然后看着海岸线的时候，那种感受叫生命是场马拉松，我们听一段吧，啊，时间有限。

0: 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演唱的《生命是场马拉松》
1: 啊，真是挺带劲儿的，
0: 就一直是一个节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感觉啊，还挺嗨的哈。
1: 对，听这歌小脖子都跟着杠起来了呢。
0: 是啊，常常就是说百合，你说的是许氏大酱，马鞭巨爱吃，理解不了。
1: 对，就是臭大酱、许氏大酱差不多都是那股味儿，就是一打开一股。臭烘烘的臭鸭子味儿。
0: 胖子说下降要算日子的，好像是开春以后，农历8、18、28，下降酱筷子入冬前得弄好，发酵一冬天。其实这种酱咱们还得买品牌的，你像这个哈尔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香气酱，它是有保障的，因为那个酱的菌呢、
1: 不好整，
0: 不好整，
1: 说不好，对，
0: 说不好容易拉肚子。
1: 我真的是啊、有段时间看抖音，我才知道咱们农家的那个大酱是怎么做的。而且上面还会长毛，
0: 对，
1: 就是你把那层毛
0: 很重要
1: 撬掉了，然后吃下面的。
0: 之前那个咱们好像也销售过啊，这个香气酱是我们二次返场了，之前我们的一次助农直播也是见到过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
1: 是的，刚才看直播间已经没剩几单了哈，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哈尔滨
0: 哈广
1: 电天鹅精选啊，没有哈尔滨，哈广电天鹅精选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真的这个今天的直播很快就将结束了，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最后的两个小时了。
0: 哇哦！所以大家多多支持哈。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和各位来聊的是，在自驾的时候听的那些歌曲，我们基本听的都是乐队的旋律比较多，因为乐队有鼓点有节奏。我们就如果怕困的话，真的是不要放那种绵绵之音。
1: 对，我肯定不会放
0: 那
1: 慢歌、
0: 情歌、悲苦情歌。像你喜欢那个 Lin， 是不是要来哈尔滨开演唱会了？
1: 是。
0: 他那歌适合吗？十年无罪、边开边哭。
1: 他那个不太适合，他那个适合什么呢？就是晚上回程的时候，夜幕降临的时候，然后
0: 假期结束了，然后开始听，然后开始哭，是吗？抹眼泪。
1: 他那个白天不适合，白天我们还适合听点阳光明媚的。
0: 阳光明媚的，行，好，17:55啊、最后一支歌送给大家，来自周杰伦《一路向北》。咱们再见面的时候就是29号喽，28号，对对对，下周一喽。这首歌送给大家，稍后18点是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889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喽。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

0: 刘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三星期四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10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是低开低走，深成指、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了 2%， 沪指跌幅超过了 1%。 在板块方面，风电设备板块是逆势活跃，振宏股份涨幅超过了 10%， 吉星科技涨停，威力传动、天能重工等多只个股跟涨。教育板块今天活跃，科德教育领涨，煤炭板块是多数上涨，云煤能源涨停。在下跌方面呢，贵金属板块持续走低，山东黄金领跌， PCB 概念股下挫，像是一豪新材跌幅超过了 10%， 超声电子跌停，创新药概念股持续的走弱，诺成建华午后一度冲高翻红，之后是快速的跳水回落，跌幅超过了 10%， 还有股份跌停。那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过了43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3888.37点，下跌 1.22%， 深成指报收于13316.97点，下跌 2.34%， 创业板报收于3288.95点，下跌 2.68%。在今天盘面上，风电设备、纺织制造、中船系等方向是涨幅榜的前列，贵金属、元件、能源金属板块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今天啊，风电板块表现不错。消息面上，15/5/17，我国将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实现翻一番，达到1亿千瓦。那么今天，振宏股份涨幅超过了10%，吉星科技涨停，威力传动、天能重工等多只个股是纷纷跟涨。好了，听众朋友，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6: 智慧城市建设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推进。记者在2026明日城市上海大会上了解到，当前全球人口变化、气候风险与技术快速发展，使得城市治理更加复杂，也为可落地、可推广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机会。
7: Heat wave and climate change is a real threat to humanity. We have signed the Paris Agreement in 2015. That's what humanity shall maintain,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temperature shall not be more than 1.5 degrees Celsius by 2030. But we are now at the verge of collapse. And most likely, we will fail.
8: 1.5摄氏度是10年前巴黎协定写下的温控目标。如今这条线离现实越来越近，大会现场这种紧迫感被多位与会嘉宾反复提及。
9: And indeed, a lot of cities in Europe are not ready for these heat waves. I think there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learn from Chinese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s. Probably digital solutions, digital twins can help us actually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heat waves will hit certain neighborhoods more than others. And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urgencies?
8: 本次大会上的讨论和合作也厘清一个认知，智慧城市建设应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让城市需求与企业能力、技术方案和商业实践形成有效连接。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建设更有抗风险能力的城市，仍需要全球城市共同作答。
6: 当前人工智能正迈入规模化落地的关键阶段，日前一场以海纳智能应用领航为主题的应用生态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场景落地，围绕智能体技术创新、场景应用实践等议题展开研讨，汇聚千余名行业组织、科创企业与科研机构代表，探索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可行路径。
10: 今年是第二届 AI 应用生态大会，那这场大会的主要目的也是就是说基于国家 AI 加战略的这个指引下面，我们积极的去落实把 AI 技术开拓到企业的真正的场景应用实践中去，将近有165个这个案例，那么最后入围了90个。我们会把这些案例变成一本案例集，对那些是有创业团队的，我们也会对接一些投资机构进行资本的对接。到企业级层面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把办公智能体也好，这些通用智能体纳入到企业体系，实现的是从个人提效到组织提效的这样一个跨越。
8: 现场发布了2026人工智能应用优秀案例集，经过专家评审，案例集共收录了近100个优秀 AI 应用案例，覆盖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多个方向，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在多元产业场景中的创新实践。不同于传统论坛，本次大会专门设置实战工坊，聚焦桌面办公智能体，现场演示办公 AI 落地企业业务流程。参会各方表示，后续将持续以真实产业场景为牵引，市场需求为导向，打通技术、场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推动更多 AI 成果落地企业一线。
6: 随着 AI 应用向各行各业深度渗透，算力产业格局持续迭代，带动光模块、高端元器件、芯片材料等细分赛道需求爆发。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正在从单一核心芯片突破，转向全链条精细化补短板。本土企业也是迎来规模化崛起、全球化布局的全新窗口期。
11: 整个各个行业，尤其是跟 AI 相关的行业，不仅仅大家在半导体层面，甚至是材料层面、PGB 的层面，都是成为一个关键的卡点。我们觉得整个生态链如果要丰富的话，对于中国的产业，不应该只是关注一些大器件，应该也要关注一些小的、一些基本的一个部分。因为整个行业对于这个及时交付这个需求会这么紧迫，会倒逼大家去研究这个行业里边每一个细分领域。
8: 伴随产业链各环节短板被持续梳理，细分领域加速攻坚，国内半导体市场主体结构也在发生明显变化。本土企业在技术迭代、项目落地方面持续发力，算力相关硬件产品也逐步从特定行业向更多商用场景延伸。
11: 我们根植在中国，所以我们最大的客户来源是在中国。如果10年前可以看到我们的前10或前20名都是一些跨国公司，但是现在我们前10位的大概有7-8位吧，都是本土公司。就拿新创行业来去举例子，新创行业给予我们本土的这个 GPU 的行业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但是将来会不会有国产，他们的国产品牌会溢出到其他行业的应用，我觉得很快的。我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发展，我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8: 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拉动半导体全链条需求。不少本土硬件厂商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在探索海外市场机会。
6: 算力赛道持续分化，边缘计算成为近期产业关注热点。工业机器人、机器视觉推动本地实时算力需求快速上升，算力由云端向生产终端迁移，端侧芯片市场关注度持续走高。
12: AI 正在从数据中心走出来，长出眼睛、耳朵去感知物理世界，伸出手去控制物理世界。那端侧 AI 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那背后的驱动力有多个方面。首先是需求驱动，本地完成推理任务，既保证了数据的隐私和安全啊，又缩短了推理的端到端原始以及数据上云的带宽成本。
8: 不同于标准化的数据中心算力，工业终端场景高度碎片化，工况复杂，适配要求严苛。行业落地不再单纯依靠硬件参数突破，软件生态、物料适配、技术前置服务成为边缘芯片规模化商用的核心壁垒。
13: 我们整个这个嵌入式的芯片，它面对的是公共市场和这个消费市场，它的整个这个市场它的很碎片化，我们就更多的我们要去做平台化，所以我们尽量把很多基础工作做得给它平台化系统化，通过这样子的紧密的配合以及刚才说的工具的平台化，那个服务的平台化，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效率，让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这个整个应用可以更快的去适配这个市场。
8: 业内机构认为，未来算力竞争将从单一硬件性能比拼转向软硬件一体化适配、生态体系完善度、场景落地效率的综合竞争，端云协同的算力架构也将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流形态。
6: 机器人被对手击倒后，鲤鱼打挺重新起身，还能自主寻找目标，判断出拳时机。日前呢 ，URKL 机器人格斗城市巡回赛首战在上海宝山举行。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在竞技和观赏之外，这场比赛也是一次高强度产品测试。赛事当中沉淀的数据将进一步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向商业真实应用场景。
14: 机器人每次出场，它的走过的这种导航的识别，还有跟这个对手之间的这种定位锁定，包含出拳，它都是自己来进行判断跟思考。像机器人如果被打坏了，那我们很快可以发现它到底在哪里是最脆弱的，所以这方面是一部分的数据。二一方面，机器人在动作的这种过程当中，它不断的在跟身体发生着很多的运动控制的交互，通过这样的技术反哺，能够看到它哪些动作还有优化提升的部分。我们相信在未来的这个比赛的持续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不断的看到技术的迭代和进步。
8: 除了验证技术，机器人格斗也在探索赛事化和商业化运营。今年六月，重型机器人与上海宝山当地产业平台共同成立深情机器人，业务从格斗赛事进一步延伸至场景训练、技术服务、设备租售和职业实训等环节。
15: 我们用顶级的赛事汇聚行业的流量，依托各类公共平台的沉淀技术数据，验证机器人的产品能力。以往很多企业需要自己重金打造的硬件测试环境，现在由园区作为公共服务统一供给，帮助入园企业降低了他们的研发投入，缩短样机验证周期。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把赛事带来的短期热度转化为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可持续的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
8: 目前上海宝山正推进具身智能赋能中心建设，计划搭建家庭、工业、零售等训练场景，并引入常态化机器人格斗赛事和科技文娱体验。从擂台测试到数据训练，当地正在尝试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机器人研发验证和商业化落地的产业资源。
6: 酒店布草从客房送到洗涤工厂，再重新投入使用，卫生如何追溯，价格如何核算，一直是行业关注的难题。日前发布的《共创酒店行业布草复用卫生倡议书》和上海合理洗涤成本测算模型，从卫生管理和成本核算两个方面为酒店与洗涤企业提供参考。
16: 因为目前酒店洗涤行业在低价竞争、成本核算以及在规范管理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对卫生的要求是目前这个行业也迫需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想借助于全国十几家行业协会一起，把这个酒店布草洗涤的规范想推进下去。
8: 此次发布的倡议书围绕依法合规、标准质检、供需协同、价格与服务匹配等方面提出倡议，进一步明确酒店与洗涤企业的责任。现场全国十余个地方行业协会共同签署倡议书。
17: 这么多年来，在酒店的布草洗涤这个领域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指导价格，酒店集团甲方他也无法衡量到底你这个成本是好还是不好。那么我们这次推出来是以公斤布草的成本为基数，所有的能耗也都是以公斤来的，所以有了我们公斤单价的这个模型以后，他结合他自己应用的布草，他进行反推，就知道了我的布草的整个的价格应该在哪儿，是非常科学的。
8: 据介绍，上海合理洗涤成本测算模型并非统一定价，而是以每公斤布草为基本计算单位，将人工、能源、洗涤化料、设备维护、物流配送和质量检验等成本纳入分析，并结合布草品类、服务半径、收送频次和质量要求等变量。 为供需双方提供测算依据，酒店可以据此判断报价是否合理，洗涤企业也能更清楚地核算自身成本，推动行业从单纯比价转向对质量、效率和全流程管理能力的综合比较。
6: 新华社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获悉，九月以来，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经投放资金608.5亿元，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所投放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民间资本项目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资本金，为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今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此次投产的中广和广东阳江帆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由2个100万千瓦级子项目组成，其中呢布置33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是目前国内批量落地单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机机型，其叶轮直径达到292米，扫风面积约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规模化应用之后，可有效减少机位布置数量，降低海底电缆铺设、海上基础施工及海域占用成本。今天，致远第20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远征 A3 Ultra 在横琴长龙飞船乐园交付长龙集团。该批机器人呢将在园区常态化运行，用于游客互动、导览、演绎及科普研学等场景。致远表示，目前公司正在推进机器人规模化生产和交付。A3 Ultra 面向商业服务场景，那此次进入文旅园区也是其在高客流、开放环境当中的新一轮落地。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马宏卫表示，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阶段的重大跃升。一是资源优势，我国自然生态多样，历史文化厚重，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品类齐全，特色鲜明，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二是基础设施优势，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城乡，旅游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让诗和远方不再遥远。三是市场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主要目的地之一，建成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创新活跃的旅游供给体系。建设旅游强国，就是要持续推动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转化为中外游客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扬介绍，15/15时期将继续推动文化出海。从悟空到哪吒，这几年的中国文化产品不断在海外火爆出圈，网文、网剧、网游等文化出海新三样都深受海外消费者喜爱。文化和旅游部将当好文化企业扬帆出海的护航员，搭建贸易平台，做强服务载体，促进项目对接，推动动漫、演艺、潮玩文创、工艺美术、舞台装备、游戏游艺设备等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1到8月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1到8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942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63小时。临时赛道的竞争日益激烈，从疯狂扩张进入了存量博弈时代。业绩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上市公司们需要讲出临时行业的新故事。来一份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到了必须要进行模式变革的时刻，变化会从看得见的消费端的门店开始。来看报道。
8: 这是来一份最近推出的全新门店，与传统的社区附近进行选址完全不同。新门店大多开在购物中心。过去几年，公司业绩表现并不理想，规模净利润已经连续2年亏损。来一份方面介绍， 这一轮门店升级的底层逻辑是消费升级趋势，从社区走向购物中心等新场域，便捷年轻人群，迭代出新的商业模式，提升营

0: 盈利能力。
1: 原来我们是以30-50平方为主的店型，逐步我们发现80-100平方的业绩贡献是最高，所以市区的我们未来会平均在100-200，购物中心呢会100-300，大概是这样的店型，然后把那些又小又旧的门店逐步迭代升级。
0: 从市场整体来看，零食赛道主要分两类，一是量贩零食，拼的是低价和规模，另一种是新鲜零食，比的是短期保质期和限制。白一份要发力的正是这一细分赛道， SKU 数在150-170个左右，精选单品，聚焦爆品。
1: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30个月左右能够投入回本。从单店来讲，逐步逐步已经平稳上扬了。那整个盘子因为还有部分的店要调优，预计是明年会更好的这个拐点起来。
0: 事实上，新鲜零食赛道正以超过40%的年增长率狂飙，增速大幅远超传统休闲零食行业整体水平。今年上半年就有超过10家企业成立新鲜零食品牌并开出门店。当然，高损耗、高成本、标准化难、品控不稳定等问题也会成为规模扩张的瓶颈。白一份表示，今年会优化近200家门店，并以供应链和数字化能力应对这些考验。
2: 人工智能正进入科学仪器的操作环节，过去扫描电镜的找样、选区、调餐和拍摄需要工程师逐步完成。上海一家企业近日推出新品，尝试让 AI 承担这些重复操作。
0: 近日，科学北极星对外发布新一代 AI 原生智能电镜。据企业介绍，仪器搭载的 AI 智能体可根据文字或语音指令安排任务。一次部署任务后，设备连续完成样品切换、区域定位和多倍率成像，313分钟采集304张有效电镜图。
3: 我们的 ISMF 呢是全球首款全自动操作的 AI 扫描原生智能电镜，不仅可以完全自动化的执行任务，而且呢可以连续的批量采集成像，还可以将实验操作的技能 skill 沉淀成这个多台仪器之间可以复用的经验。因为呢进口的设备呢都已经在这个很多年之前都已经定义好了这个仪器的标准。那我们这次发布会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提出了AI 原生电镜这样一个这个方向和路径，然后呢相当于定义了这个新一代电镜的一个标准。
0: 企业负责人表示， AI 接手重复操作后，工程师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上，操作经验还能在设备间复用，为实验室持续采集数据提供新思路。
4: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我们看到呢，国内的十一长假临近，整体的商品市场的波动性呢是出现了下降，因为十一长假期间呢，整体上市场的波动性呢会显著的一个增强，所以呢从目前的一个交易角度来说的话呢，很多的资金呢是选择节前呢是考虑减仓离场的，因为我们看到马上呢就是国内的中秋，所以呢对于未来的市场来说的话，中秋和十一长假呢整体上来说的话，它的放假时间周期比较长，所以呢在这期间呢整体上市场中的波动性以及风险呢都会显著的上升，对于期货市场来说的话，保证金上调也是增加了资金的一个压力，所以呢从目前的商品期货的板块来看的话呢，资金选择减仓离场呢也是大部分人的一个主动的一个意愿。从目前的农产品板块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因为整个的十一长假期间呢，外盘市场也是处于集中的一个收割期，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天气的影响呢还会直接的影响收割的一个进度，所以我们看到外盘市场和国内市场中呢资金采取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另外呢我们看到生猪期货的价格呢在创新低，所以反映出呢大家对于未来的猪价呢还是相对比较悲观的，虽然中秋和近期的一个节日叠加的效应呢会对下游消费有一定的带动，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大家对于未来并不是很敏感，所以呢对于未来市场来说的话呢，大家还是相对对于猪价偏悲观的，所以整个的生猪的期货价格成了偏弱的一个表现。
4: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周三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韩国将通过扩建芯片生产中心，在未来5年内使半导体生产能力扩大1倍，并确保人工智能供应链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他同时呼吁美国加大对韩国投资。李在明是在纽约举行的韩国投资峰会上发表上述言论的。 那随着日本假期结束，日元干预风险再次成为了关注焦点。今天东京早盘，日元对美元小幅上涨0.3%至

0: 157.85左右。州联邦银行货币策略师表示，如果美国收益率继续上升，并且市场继续试探日本捍卫日元的决心，美元对日元可能很快突破160。那如果快速突破该关口的话，将会实质性提高官方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尤其是考虑到近期有报道称日本进行了汇率检查以及协调干预的先例。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八月新增就业人数超预期，但是失业率仍然进一步攀升。受此影响，澳元一度跌破备受关注的200日移动均线，为11月以来的首次。澳元对美元一度下跌0.3%至0.7018，创8月4日以来的盘中新低，并跌破0.7022的200日移动均线。三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9个基点至5.03%，早前为5.09%。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2: A 股市场今日开盘后呢，一路震荡下行，截止收盘，三大指数呢全部收出阴线。我们观察到今日指数走势较弱，个股方面呢也是跌多涨少，三大指数日 K 线均收出三连阴。从技术角度看，击穿了主要均线系统。从成交量的角度看呢，中秋节前各路资金无心恋战，沪深京三市呢成交额仅1.67万亿元，较昨日继续缩量。行业板块方面也是多数收跌，风电设备、教育、航运、港口、煤炭等板块呢涨幅居前，贵金属、原件、能源金属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重点观察以下几方面。一是呢，临近季末和传统假期，市场资金面与社会流动性的短期变化情况；二是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三是呢，国内经济恢复的情况以及政策落地情况。为应对国内外众多挑战呢，之前管理层释放了众多的利好政策，体现了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在战略层面，国家对金融资本市场的支持与呵护。目前外围不确定性因素呢比较多，我们还要对新政策措施落地、经济数据改善及其连续性进行观察。四是，对于外围的不确定性呢，我们依然要保持警惕，可以继续观察美伊战事进展、中美元首会晤、大国地缘博弈以及美债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最新动向。对于市场未来的走向呢，成交量的变化是很关键的因素。在目前点位附近，成交量能否放量以及增量资金是否持续进场都要重点观察。综上所述，短期看呢，市场近期波动加大，指数及前期热点板块呢出现调整，宏观上呢政策逐渐乏力，对市场中长期底部呢有较强支撑。接下来市场的走势呢，短期要看成交量的变化以及海外因素呢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持续影响。我们知道啊，任何行情啊不是一天就走完的，市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呢出现波动也是正常的，但事件性因素及政策端的发力呢依然会带来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一直都在讲，指数不会天天涨，出现调整是正常反应，但长期看呢不应过度悲观。市场结构性特征比较明显，同时呢热点板块呢轮动较快，导致投资者呢投资难度增加。那么此时如何选择呢？关键还在于正确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啊，选择与之匹配的策略。未来更多考验的是我们投资者的信心、耐心和对机会的有效把握。这里还是要提示广大投资者呢，要充分学习理解投资相关知识，有效识别投资风险，谨慎进行投资。以上内容呢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意见，谢谢大家。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 上当受

0: 片。
1: 股市茶座，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的情况。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金证券的仲勇，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和讯信息首席投资顾问夏立军，那深圳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的财富总监董晓。三位好。首先呢，我们请仲勇先生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4: 整体来讲的话，今天还是呈现了一个缩量下跌的一个走势啊，这是已经是两连跌啊，在这三个交易日当中啊，其实在整个周二的时候，市场明显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滞涨，当时是21000多亿，然后市场一直在3950左右，一直没有再向上去拓展空间。那这两天呢，随着市场交投的一个下降，然后节前的这种偏谨慎的心理啊增强以后啊，市场是出现了一个两连跌。那今天呢，这个跌幅是有所扩大的。那我们觉得这块儿，那主要是科技线啊所带动的。因为隔夜这边的话，首先美股这边是集体的一个走弱，尤其是科技线。但是纳斯达克是创历史新高以后的一个回调，那我们呢基本上是出现了一个修复的之后的连续的一个下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今天科技股领跌，那大家可能又会担心啊，现在这个市场是不是对于情绪方面又比较大的这种预期的一个偏悲观的这种走势啊？那我们觉得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的。那首先两块啊，那第一块是什么呢？因为在今天呢，那更多的是一些偏硬件的设备类的一些公司跌的比较多。那我们觉得这个首先呢，是有消息层面的一些扰动，尤其是光模块本身啊，其实上午走势还是偏强的，是下午出现了一个集中性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跳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有消息层面的一扰动，又是 FCC 啊，就美国的通信委员会，可能又对于相关的一些禁令啊有所发酵。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事情的一个扰动。那第二方面的话，就是在量能萎缩的这种背景之下呢，那市场又重新啊回到了一个探底这个格局当中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这种结构，从原先的3950的这个区域，那逐渐退市到3900点下方。那我们前期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晰的格局是什么呢？就是说，市场在3850左右啊，是构建了一个三重底啊，就是前期的一个三重底之后，那反身的一个向上。那现在在这种缩量的这种背景之下呢，那我们觉得大概率啊，市场可能又会回到了3850到3900的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那当然这里边呢，情绪的压制会来得更明显一点。那我们觉得其实那本身在过节期间呢，大家交投比较清淡，那可能是无心恋战的一种状态，这是第一块。那第二块的话，那我们觉得科技股的这种下跌它本身是有度的，一定是有度的。那今天呢，这种跌幅靠偏大，那可能还是外围方面的扰动因素会偏多一点。那所以说呢，整个市场就会进入到一个再度的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当中，这是第一块。那第二块作为热点方面，大家看到啊，那今天的像风电呀、传统的煤炭啊，对吧，这类的一些板块走强，那我们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偏防御的这样一种结果。那市场现在成长类的和防御类的就呈现了一个今天明显的一个跷跷板的这种效应啊，这是今天大体的一个格局。但是量能又回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地量，那显示呢，其实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集中性的抛压也不会太持续。因为如果说今天是处于一个突破性的一个下跌的话，那量能应该是放大的而不是缩小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两天的缩量之后啊，那今天这个跌幅啊基本上已经定价了。那我们判断下来基本上已经定价了啊，就是外围的一些偏负面的一些预期啊。因为本身呢，这一轮市场反弹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契机，就是在定价啊，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年内的一次或者两次，对吧？那十年期的国债可能在5.1啊，30年期在5.2、5.3左右，这是大家所预期到的。那只不过说今天相对的这个波动的幅度啊，放大了一点而已。所以我们觉得啊，在节前呢，大概率可能还是围绕这个区间进行一个缩量的一个震荡。那节后呢，市场可能会有一些资金的一些回流，因为到了这种三季报公布的节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些超预期的一些三季报的一些科技线的一些上市公司啊，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可能还是会反身向3950甚至向4000点再进行一个冲击。节前可能就是这样子缩量筑底的一个格局。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北京的夏先生的观点啊，您对于这个节前节后的整个的大盘的走势是怎么看的？
5: 节前呢，我们认为呢，市场还会维持一个窄幅震荡整理啊，毕竟呢，从整个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些这个因素来看，虽然说是有所这个好转，但是呢，大的和方向还有格局目前并没有。

0: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目前的全球的通胀的压力还是非常高，这也是导致了年底呢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也在逐步的增强。那么对于 A 股市场来看，其实呢目前更多的是考虑到海外市场的一些因素，尤其呢是历年长假前夕考虑这种因素的交易情绪往往会非常清淡。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大盘呢在这个震荡回调过程当中，由于呢没有这个抄底盘的介入，成交量是继续出现萎缩，导致了大盘在回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击穿了3900点的这个支撑。所以说从目前整个的市场表现来看，至少在下周三个交易日，我们认为呢市场仍然会维持一个缩量震荡整理。当然了，市场呢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大幅下跌的基础。从今天的盘中来看，银行股的这种上涨明显的有一些呢这个资金配置这个红利的这个方向。而且呢从整个三季报来看，我们认为呢红利股的这个业绩稳定性还是比较强，这是导致了市场资金不断的买入这些的品种。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今天呢整个科技股的走势确实呢也是进一步出现了分化。而且呢从整个的这个光模块一些个股当中，今天下午不少股票是出现了震荡的回落。所以呢科技股的这种业绩的这种预期，可以说从中报当中我们已经可以有所这个体现，尤其是整个硬件的这个方向。那么半年报业绩大幅增长，但是呢三季报业绩环比出现回溯这个增速回落，已经是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这也是导致了这些个股呢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明显的是受到了估值压力，加之呢上方套牢盘比较沉重，所以呢整个科技股不能够激活的话，往往呢会制约大盘上涨的空间。那么接下来我们认为呢在十月份这个上市公司逐渐的这个发布这个三季报之后，尤其呢是海外这个市场一些这个大的一些科技厂商也会逐渐的在十月底公布呢这个季度财报，所以呢一些利空的因素在进一步的被消化。而且呢十月份我们认为呢大盘呢会有一个逐渐的这个止跌的企稳，而且要进一步挖掘呢三季报业绩预期比较好的方向。这个方向呢包括呢行业开始出现好转，而且呢就是三季报业绩环比比二季报这个增速还要这个向上的。那么这些呢品种我们认为呢在节前包括呢在这个十月初，大家呢仍然可以呢采取呢逢低布局的策略。好，谢谢。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您看深圳的董女士的观点啊，您是怎么看待今天的盘面走势的？
2: 今天的调整呢，当然受到国外有一些利空消息的影响，但是从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一个良性的回踩啊，良性的这种调整走势。因为其实我们拉长这几个月的走势来看，就七月份大跌，然后进入到八月份或九月份这两个月，实际上大盘走的整体来讲就是一个板块轮动，然后在一个区间进行一个反复的震荡，上面的位置大概在4000点左右，下面的大概是3850，整个是在这样一个区间进行一个反复的震荡。然后呢反弹的话，它是比如说在八月的这个八月初到八月的十几号啊，这个大概反弹了2个星期左右。那么第二波的反弹呢，大概是在8月24号到9月初，那么这一波反弹大概反弹了1个多星期。那么最近这一次呢，是从上周五，也就是破了3850，然后呢进行一个反弹，就是上周是其实整体来讲是反弹了一周。所以从这个来看呢，就是目前来讲，其实整体是第一个是处在一个区间的震荡范围内啊，然后呢并没有就是向下再进行一个破位。第二个就是整体来讲反弹的它的这个节奏啊，就是这个轮动的节奏确实是在加快。我们刚刚说反弹的时间从之前的两周多，对吧，后面第二波的反弹大概是一周多，那么最近这一就是一周，对吧。然后整体来看，其实整个的均线系统是在进行一个收敛的。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资金在进行一个筹码的消化，就是在七月份，对吧，整体来讲科技股大跌，整个带个大盘一路下跌完之后呢，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消化震荡，然后呢筹码进行一个清洗啊。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今天倒也不需要就是认为怎么样啊，因为节前嘛，对吧，大家的这个整体来讲交投情绪比较清淡，我觉得也很好理解。但是我觉得反而来讲，就是从 交易层面上来讲，当市场情绪比较低的时候，或者是回踩调整比较多的时候，反而可能是你下一波布局下一轮反弹行情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所以我倒觉得就是可能乐观点，下周有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资金可能就会开始进行一个回流啊，然后呢重点的话可能还是去看比如说像科技的方向啊，因为其实在上周的那一波反弹，其实我们有看到整体来讲就是尤其是像科创半导体这些方向资金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而且是率先于大盘指数开始进行一个反弹啊，所以再结合着我们说三季报啊，这个业绩确定性相对来讲科技方向业绩确定性会更高一些，那么资金可能会提前去博弈业绩预期啊，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在最近这种其实更多的我觉得理解是一个洗盘或者是一个回踩这个调整确认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就是不悲观啊，不悲观，对整体的行情来讲，我觉得对于就是等下来讲就是不管是从短线的角度还是从中长的角度，我觉得对于当下来讲目前的这种横盘震荡啊，至少没有往下破位，我觉得是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局面了啊，只是确实是需要消化一段时间啊，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就定义就是目前来讲就是一个蓄势震荡的这样一个判断啊，以上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之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这个风电设备板块呢是持续的活跃，我们看到截止到收盘，这个板块是上涨了2.41%。个股方面呢，我们看到威力传动涨超过了10%，吉星科技呢是出现了一个涨停。来请教一下周勇先生啊，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整个盘面是一个科技啊，包括我们的防御板块是一个明显的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啊。那么咱们的这个风电设备也是属于防御板块当中的一个底板块，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去持续的关注呢？
3: 好的，风电呢整体来讲这个位置很低啊，这个分位数和估值都比较低，那原因就是风电呢本身大家也知道啊，我们的能源体系里边对吧，新能源体系里边风电啊水电啊各种维度的啊，其实都是偏防御类的一些资产。那最近呢为什么会连续有一些底部的一些放量走强的这种迹象呢？那我觉得可能还是从基本面维度啊还出现了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变化，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或者说是这一两年，就是一年维度里边那相关的一些业绩都是出现一些持续的一个下滑，那原因就在于可能在于低端的或者说中端的这种价格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些分歧，可能还是因为这个收入增长的过程当中，但是利润在下滑，就是因为产品的这个价格出现了同比环比的一个持续一个下降，那就是竞争所导致的，这是第一块。那最近呢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反弹呢？那我们觉得哎这块是有所收敛了，也就是说原先的传统的这种价格战已经出清了，那后来的一些产能从8月份、7月份的这种单月的这种招标的订单来讲的话，哎，这个价格明显就出现了一种企稳的一种迹象，这是它反弹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啊，核心一个点。那第二块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在看啊，这种风电出海的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所谓的这种第二曲线的这种增长啊。那国内呢，刚才也讲过，这种竞争格局啊，可能还是偏强的，对吧？因为各类的这种风机的一些企业啊，对吧？这两年的确是因为有价格方面的一些因素啊，它这个毛利率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滑，但是出海这一块来讲的话是属于一个高增的一个市场，也就是它毛利率相对要比国内高很多，那所以这块逻辑呢更愿意资金受到了一个关注，本身位置低对吧，也是经过了充分的一个调整，那杀估值也好啊，杀业绩的这种戴维斯双杀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已经得到了一个确定性的一个出清，那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天的这个反弹呢更多的是资金一个偏防御的，就是一个跷跷板啊，成长那边哎大家进攻的可能是受阻以后啊大家就选择防御，我觉得大概率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作为持续性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这里边就需要关注那三季报公布出来的一些数据，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哎我们看一下那三季报它核心的一些主业的它这个毛利率的环比二季度如果再继续增长的话，那就可以印证那这个产能出清以后就进入到了一个业绩拐点的一个周期啊，可能有从原先的由防御转成了一个中期的一个看涨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觉得三季度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需要跟踪和梳理一下那相关的一些核心企业的一些报表的方面的一些因素。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889财经在线。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几家市场人士的观点哈。展望后市呢，东方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呢，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短期行情轮动加快，市场短期情绪抬升，中期不确定性趋于平稳，整体风险可控，指数或维持震荡格局。

油运和炼化成为代表的能化链条将继续的受益。第三，就是科技链上部分供需紧缺且存在技术迭代的一些环节，推荐呢，您像是光模块、电子布、MLCC、存储等方向。好吧，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哈。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哈，咱们明天呢是休市，所以呢我们会为各位准备了好音乐陪伴大家。那么28号正式开盘还有三个交易日，9月份的行情就要告一段落了哈。也祝愿大家啊，在9月份最后几天吧，能收获更多的这个财富。此时此刻呢，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正在进行助农直播啊，也是为了庆祝我们的丰收节。那所以电波前各位我们的股民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哈广电天鹅精选，搜索视频号哈广电天鹅精选。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畅和李阳啊，正在进行助农直播。哎呀，我刚才逛了一下直播间啊，首先只要你进入到直播间第一次购物的话，会有一个7元的无门槛的红包，你可以用它来下单。你像是目前的销售榜的冠军 Top One 是哈广电锐界的东北有机黄糯玉米，它这个价格呢是49.8块10根，合到每根就4块多钱，如果再减去7元的券的话，再刨去邮费啊，每根也就3块多钱。这个有机黄玉米啊，要跟大家说一下，有机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哈，它的土地呢之前之后都不能种任何其他的作物，而且呢是每年都会进行年检，它比无公害的标准还要更高。那我们的产地是在巴彦县哈，前两天我们同事呢也抵达巴彦进行了这个现场的助农直播。有机黄糯玉米呢是已经帮大家煮好了，非常方便啊，非常的方便，你可以直接的啊这个加热一下就可以烹饪了啊，就可以来吃了啊。来自咱们黑土地的鲜糯玉米，是暖暖糯糯的，拿那个叉子啊去刮，能看到拉丝软糯，不添加才是好吃的配料表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再有的就是北大荒的玉米干面条，25.9块十袋，每袋200克啊，各位都可以去哈广电天鹅精选的视频号去搜索去下单。如果减去7块钱的话，每袋才1块多钱。200克，估计能够两个人吃啊，一顿两个人吃，这也是目前的销售榜的冠军啊。鲜鲜糯糯的这个玉米啊，然后压成的面条啊，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可以拌酱吃，或者作为麻辣烫的配料啊，麻辣烫里的主食也都是可以的哈。保质期呢是12个月，日期都是非常新鲜的。再有呢就是啊，这个旺哈农庄的锅巴啊，19.9十袋，这也是我们假期一定要必备的小零食。我们看现在看亚运会的时候啊，有点小零食也真的不错。口味呢也非常多啊，嘎嘣脆，它是玉米锅巴啊，营养而又健康，像是有烧烤味的、香辣味的、牛排味的，你可以下单选择什么呢，混合口味的也非常不错，酥酥脆脆的，香香糯糯的，也非常好吃。当然还有富含花青素的蓝莓纯汁，配料表只有蓝莓果，一袋等于喝掉130克的蓝莓，它是 NFC 的浓浆，所以可以再兑一些水来喝。过节了，我们要喝点饮料啊，喝点啤酒，那么新鲜的饮料蓝莓汁真的是咱们这边的首选。同时还有特产五常源自黑土地的特等的五常大米，要特别说一下是今年的新米啊，一袋呢是10斤装，69.9块包邮到家啊，包邮到家非常的方便啊。新米就不言而喻了吧，新米的这个量应该是非常的少的。那这次呢咱们五常大米特供的啊，咱们五常的来自北大荒的品牌，咱们就是精选了一小部分在直播间。所有的产品啊都在哈广电天鹅精选的视频号当中来销售。电波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想要下单的话，抓紧时间来关注哈广电天鹅精选。今天是我们助农直播的最后一天了，为了迎我们的丰收节，我觉得作为一个东北人吧，每个人都会为我们的家乡感到骄傲和自豪，而且这些农副产品呢也都是我们经常吃经常用的。今天这样破价的实惠价格和高端的品质，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电波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哈广电天鹅精选的直播间
直接去购物车里去找寻你心仪的产品下单就可以了。首次下单立减7块钱啊，第一单立减7块钱，亲爱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财经在线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经济广播来收听参与咱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更新。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1: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12: 的，明月几时有，
1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5: 歌唱吧，
16: 舞蹈吧，
15: 朗诵吧，
16: 表演吧，
15: 绽放吧，
7: 冰城少年。
17: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18: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
17: 有一天，
19: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7: 洋葱头历险记，朋友们被抓去坐牢第一幕。第二天，柠檬兵来了，立刻去村子里搜了一遍，见人就抓。葡萄师傅被抓走了，黎教授也被抓走了。他带着一把小提琴和一个小蜡烛头，因为城堡的监狱里很黑，村里的男人几乎都被抓走了，只剩下青豆先生，因为他是律师，还有一个是小葱，因为没找到他。小葱其实就站在阳台上，两根八字胡子向两边拉开，上面晾着衣服，柠檬兵把他当成了晾衣服的杆子，所以没抓走他。南瓜老大爷跟在柠檬兵后面走，边走边深深地叹气。女人当中就抓走了南瓜大嫂，她不肯走，柠檬兵就把她推倒，让她一路滚到监狱门口，因为她是滚圆滚圆的。可是无论柠檬兵怎么搜查，都没抓到洋葱头。柠檬兵走了以后，洋葱头和一个叫小红萝卜的女孩子一起到城堡里去侦查，想知道被抓进去的人怎么样了。城堡在一个小山顶上，周围是个大花园，花园的大门口挂着一个警告牌，一面写着禁止进去，是给乡下孩子看的，不让他们爬过栅栏到花园里来玩，另一面写着禁止出去，是给小樱桃看的，不让他溜到乡下去和那些穷孩子一起玩。小樱桃很羡慕别的孩子可以去上学，可是两位女伯爵不许她和那些穷孩子在一起玩，就给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芹菜先生。芹菜先生对小樱桃非常的严厉，只有在她打盹的时候，小樱桃才可以获得自由，安安静静地在花园里散步。现在小樱桃正在花园里散步，忽然听见两个像铃铛一样清脆的声音在叫他，
20: 子爵少爷，子爵少爷。
17: 小樱桃转过身，看见在栅栏门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年纪和他差不多大，穿的衣服很破烂，但脸上却清秀可爱，还有一个是小女孩，十岁左右，在头顶上笔直地扎着一根小辫子。小樱桃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说，先生小姐你们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20: 那你怎么不再走近一点呢？
17: 哦，我不能啊，芹菜先生不让我和乡下孩子讲话。
20: 可是我们已经在讲话了。
17: 也是，那我这就过来。小樱桃胆子小，很听话守规矩，但在关键时候却能大胆地拿主意。于是他走上草地，一直走到栅栏门边上。我叫小红萝卜，那个小姑娘自我介绍说，
20: 她叫洋葱头。
17: 哦，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已经听番茄骑士提到过您的大名了。
20: 哼，番茄骑士非常恨我。
17: 是的，所以我想您一定是个很可爱的人。
20: 如果现在他看到我一定非常生气，然后脸涨得通红，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17: 一点也不错，我也这样认为。他们聊得很开心，三个人都高兴地笑起来。刚开始大樱桃还不太习惯，因为芹菜先生是不许他笑的，可他看到洋葱头和小红萝卜都尽情地哈哈大笑，他也就痛快地笑起来了。樱桃城堡里从来没听见过这样开心的笑声，两位女伯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番茄骑士也听到了这奇怪的声音，他很不放心，决定绕着花园查看一圈。没想到在城堡后面通向乡下的栅栏门边，他碰到了三个又说又笑的孩子。番茄骑士非常吃惊，因为他看到小樱桃在踩草地，小樱桃在和乡下孩子讲话，而且他马上认出那个不久前害得他嚎啕大哭一场的洋葱头。番茄骑士立刻暴跳如雷，
20: 脸涨得通红，像是要着火了一样。他生气地大叫一声：“子爵小少爷！”小樱他回头一看，吓得脸色都变了，赶快低声说：“朋友们，快逃走吧。”洋葱头和小红萝卜撒腿就跑，可是还在继续开心地大笑。

洋葱头历险记，朋友们被抓去坐牢第二幕。小红萝卜觉得这次来城堡的侦查很不顺利，可洋葱头认为很好，因为他们争取到了一个朋友小樱桃。这时他们的新朋友小樱桃已经做好了准备，接受番茄骑士、芹菜先生、大女伯爵、小女伯爵和各位亲戚们的痛骂。在一生当中，小樱桃第一次找到了两个朋友，第一次开心的大笑，可现在他又失去了这两个朋友，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觉得很难过，很伤心，很痛苦。于是他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番茄骑士一把把他抱起来，夹在嘎吱窝里，回到城堡里去了。小樱桃哭了一夜，蜜柑公爵无情地逗他，说他的眼泪要哭干了，他会变成樱桃核的。橘子男爵还算比较善良，他安慰小樱桃，还请他吃了一块小小的蛋糕渣。两个女伯爵不但不同情他，还骂他，说他哭的声音很难听。芹菜先生吓唬他，说要罚他抄写3000遍作业。可是小樱桃还是不停地哭，最后生的重病来了。他发高烧，不停地发抖，哆嗦的连窗子上的玻璃都咯吱咯吱响。他说胡话，不停地叫洋葱头，洋葱头。于是两位女伯爵派人去请医生来给小樱桃看病。第一位来的是蘑菇医生，他开了一瓶蘑菇药水，小樱桃吃了药，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又请来了琵琶医生，他说病人需要躺在泡了琵琶汁的被子里。小樱桃躺在泡了琵琶汁的被子里，可是一点儿都不见好。于是又请来了蓟花医生，他说要在病人身上撒带刺儿的蓟花。可怜的小樱桃被蓟花扎得浑身直疼，可是病还是没有好。小草莓偷偷叫人去请穷人的医生，就是栗子医生。栗子医生住在森林里一棵大栗子树下，他给穷人开最少的药，还自己掏钱给穷人配药。栗子医生来了，他从上到下仔细地检查了病人，看了舌头跟眼睛，摸了脉，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说，哦，这个病啊，很简单，只是由于没有朋友。大女伯爵很奇怪地问，那这是什么病呢？这不是病，这个孩子啊，一点病都没有，就是有点忧郁。这孩子需要朋友，为什么不让他去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呢？栗子医生刚说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骂他，然后把他赶走了。现在来看看那些犯人怎么样了吧。就是被番茄骑士抓到城堡的牢里的南瓜老大爷、黎教授、葡萄师傅、南瓜大嫂他们。幸亏黎教授带来那个小蜡烛头，因为地牢

0: 里漆黑一片，还有许多耗子。为了不让耗子过来，黎教授拉起了小提琴，可是他性情忧郁，总是拉悲伤的曲子，让人听得只想哭。可是小提琴一停，耗子们就马上分三路来进攻。耗子大王指挥他们说，
1: 第一路军队从左边向蜡烛冲去，把蜡烛抢到手，可是谁也不准吃，我是大王，该由我第一个咬。第二路军从右边冲向小提琴，小提琴是半个梨做的，味道一定呱呱叫。第三路军正面冲锋，要打败敌人。
0: 三路军的指挥官向耗子兵下达了任务。耗子大王坐在坦克车上，这坦克车就是一块破瓦片放在一只大耗子的肚子上。这只大耗子四脚朝天在地上，由另外十只耗子拉着它的尾巴跑。耗手们吹起了冲锋号，战斗开始了。

0: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三幕。这团灰尘露出了一辆四条黄瓜拉的车，这时一个大胖子气喘吁吁地从车上爬下来，他穿着绿衣服，红色的脸滚圆滚圆的，像是要炸开了，就像一个熟了过头的番茄，他正是番茄骑士。樱桃女伯爵姐妹俩城堡里的总管大老爷。洋葱头想，既然大家一见他就要躲起来，看来他来了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自己最好呢也躲一躲。番茄骑士盯着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的看，凶巴巴地摇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南瓜老大爷很紧张，汗水啊从他的脑门上就流了下来，都流到了嘴里，可他连抬手擦汗都不敢。他闭上眼睛心里想，这番茄老爷已经走了，我现在是在我的小房子里，就像一个水手坐着他的小船飘在大海上一样，周围的海水轻柔地荡漾着，晃来晃去，晃去晃来。南瓜老大爷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番茄骑士双手抓住了屋檐，在拼命地摇动小房子，摇来摇去，摇的房子都要散架了。番茄骑士开始杀气腾腾地大叫大骂，吓得街坊邻居们把门窗关得更紧了。
1: 强盗，土匪，你竟敢在两位樱桃女伯爵的地盘上盖起宫殿来了。
2: 番茄骑士叫道，
1: 你只顾自己享受，根本不把两位年老孤寡无父无母的女伯爵放在眼里，我来给你点颜色看看。
3: 老爷容禀啊，
0: 南瓜老大爷哀求地说，
3: 我向您保证，我盖这座小房子是当年樱桃老伯爵亲口答应过的。
1: 樱桃老伯爵都去世30年了，现在这地盘属于两位女伯爵，你赶快给我滚，至于其他的事儿，由律师来跟你说明。律师，律师。
0: 本地的律师青豆先生一直在自己家的门背后等着吩咐，听到番茄骑士叫他，他一下子就跳了过来，好像从豆荚里弹出来似的。每次番茄骑士一到乡下，总要叫这些律师来证明他的命令是合法的。青豆律师个子很小，他翻了个跟头，鞠着躬，彬彬有礼地说，
4: 哎，老爷，我在这儿听候您的吩咐。
1: 您告诉这个混蛋，根据法律他得马上滚。再向这里全体居民宣布，两位樱桃女伯爵准备派一条凶猛的狗来，待在这个狗窝里防范坏蛋，他们进来太不规矩了。
3: 哎，这个我实在……
0: 青豆律师的脸被吓得更青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1: 怎么了？您是律师对吗？您是律师，我就有理。好了，你可以走了。
4: 哦，是是是是，骑士大人。
0: 青豆律师一溜烟就不见了。
1: 律师的话你听见没有？
0: 番茄骑士问南瓜老大爷。
3: 这个律师他什么话也没说呀。
1: 你竟然敢跟我顶嘴，你这个坏蛋。
3: 老爷，我根本没开过口啊。
0: 南瓜老大爷嘟囔着。
1: 不是你说的，那是谁说的？
0: 番茄骑士凶巴巴地四下张望。
1: 骗子，恶棍。
0: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1: 谁在说话？准是葡萄师傅那个坏蛋。
0: 番茄骑士认准是他，就走到葡萄师傅的鞋铺前，用他的手杖捶着门叫道，
1: 我知道，我都知道，葡萄师傅，你一直在说不好听的话反对我，反对两位高贵的樱桃女伯爵，你一点儿也不尊敬他们，现在该轮到你倒霉了。
4: 哼，该轮到你倒霉了，番茄老爷。哈，你呀，你快气炸了。
0: 那个声音又说，原来说话的正是洋葱头。他双手插进口袋里，朝凶巴巴的番茄骑士走过来。
1: 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为什么不去干活？
0: 番茄骑士恶狠狠地问。
3: 我不干活，我在研究坏蛋。
1: 老爷，如今我眼前正好站着一个，所以我要仔细看看坏蛋是什么样的。坏蛋？这里边全是坏蛋，要是你找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就让我看看他。
3: 当然，老爷。
0: 洋葱头回答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走到番茄骑士跟前儿，在他鼻前面转动着镜子。
3: 坏蛋在这儿，老爷，请好好看看吧。
0: 番茄骑士好奇地看着小镜子，当然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脸，火一样的红，有一双凶恶的小眼睛，还有一张凶恶的大嘴巴。番茄骑士这才明白洋葱头是在说他，他气坏了，一把抓住洋葱头的头发。
3: 哎呦哎呦，
0: 洋葱头快乐地哇哇大叫。
3: 一个坏蛋就这么大力气，老爷呀，您简直抵上一个大帮强盗。
1: 哼，我要给你点教训。
0: 番茄骑士嚎叫起来，他把洋葱头的头发狠狠一扯，就扯下了一撮留在他手里。这时凶狠的番茄骑士只觉得眼睛又酸又辣，眼泪立刻顺着他的脸颊哗哗地流下来，整条街道一下子都湿透了，好像有人拿着水管在喷水。番茄骑士吓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哭过，也从来没有剥过洋葱，他吓得连忙跳上黄瓜车，飞快地逃走了。他一边跳一边转过身来大叫，
3: 南瓜，你小心点，还有你穷小子，为了我这些眼泪，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0: 洋葱头笑得在地上打滚，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地擦着汗。除了青豆律师的家，一家家的门窗都接连打开。葡萄师傅走出来，用锥子挠着头，
1: 我对天下所有的麻绳发誓，终于有个人能让番茄骑士嚎啕大哭了。孩子，你从哪儿来的？
0: 于是洋葱头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2: 大腿不疼？没
5: 有。
2: 我也没有胡子。
5: 有
2: 眼睛
5: 停下来。

0: 出去要不要？
1: 初出茅庐。东汉末年，刘备为了争夺天下，三顾茅庐去请隐居在南阳的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刘备就让他做了蜀国的军师。不久，曹操派夏侯惇率10万大军杀奔新野，并逼近博望坡。当时刘备的兵力与曹操相差极其悬殊，情况十分危急。刘备把调兵遣将的权力交给了诸葛亮，让他全权指挥。诸葛亮运筹帷幄，立即全面部署作战计划，给关羽、张飞等将领布置了具体任务。晚上，夏侯惇亲自率兵与赵云交战。赵云按照诸葛亮的安排佯装败走，夏侯惇领兵紧追。当追到博望坡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刘备率军前来迎战。过了一会儿，赵云又领兵杀了出来。两人再战数十回合，赵云接着故伎重演，且战且退，夏侯惇紧追不舍。这时天色已晚，山风越刮越大，夏侯惇率领的曹军追至一条弯曲的山路上。诸葛亮早已布置好的500士兵四面放起大火，曹军被烧得死的死，逃的逃。此时曹军的后路已被关羽截断，然后张飞又从右边的山谷中杀了出来，赵云、刘备的队伍也掉头杀回。这一场肉搏厮杀一直持续到天明，最后以夏侯惇损失惨重、落荒而逃而告终。诸葛亮走出茅庐，第一次用兵便立下如此战功，此后关羽、张飞等将领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夸他用兵如神，是最杰出的军师。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39回。初出茅庐，原比喻新露头角，现在也用来比喻才进入社会，缺乏经验。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出类拔萃。孟子有个学生叫公孙丑，他是个勤学好问的人。一次，他与老师谈到历史上的圣人贤才时，问道：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圣人呢？孟子回答说：圣人就是那些能先知先觉、超群出众的天才。比方说，孔子就是一位圣人。孟子接着说：在我看来，我的老师比尧和舜都强得多。子贡评价说：先生看见一国的礼制，便能了解他的政治；听到一国的音乐，便能知道他的道德和教育状况。一百代以后的君王也不会背离孔子之道，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若有评价说，世上虽有同类，但高下是大不相同的。比如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土丘，江海对于溪流，同类事物之间的差距是那么悬殊。圣人和一般老百姓虽然是同类，不过圣人却远远地超越了一般人。孔子的圣道可以贯古今，德可以配天地，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超过孔子。公孙丑听后感慨万千，他深深地向老师施礼，以感谢他的谆谆教诲。故事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出类拔萃多用来形容人的才能或品德十分出众，比同类超出很多。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0: 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出人头地。北宋仁宗时，21岁的苏轼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赶往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是翰林院学士，参知政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阅卷间，他看到苏轼的文章时，眼前骤然一亮，忍不住高兴地拍案叫好。但由于试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他猜想了半晌，继而认定此文章出自他的学生曾巩之手。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为了避嫌，就把它评为了第二名。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这篇精彩的文章作者不是曾巩，而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按当时惯例，苏轼考取以后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见到这位闻名遐迩的文学泰斗时，苏轼又呈上一封情真意切的致谢信。欧阳修见到年轻的苏轼，觉得他气度不凡，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当他看到苏轼的致谢信后，愈加欣赏苏轼的气度和胸怀。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才华大加赞赏。他写道，读了苏轼的信，不觉喜泪横流，痛快极了。这样难得的俊才，老夫应该为此人让路，让他有高出我一头的机会。故事出自《宋史·苏轼传》。出人头地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才能超过一般人，高人一等，也用来形容人的前途光明或成就非凡。

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0: 14年，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曹操在邺郡闻之后大怒，随即传令发动全国的兵力，赴两川与刘备一决雌雄。曹操派大将于禁领兵前往樊城救援，以勇将庞德为先锋。叛将关平代替父亲关羽迎战庞德，两人大战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各自鸣锣收兵。关羽大怒，立即横刀立马向庞德挑战，两人大战10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这时天色已晚，双方只好各自收兵。关羽回到营中对关平说，
1: 庞德的刀法非常娴熟，真是我的对手啊。
0: 关平说，
2: 俗话说刚生下来的小牛犊连老虎都不怕，父亲对这个猛汉可不要轻视。
0: 第二天关羽又迎战庞德，斗到30多个回合时，庞德调转马头脱刀就走，关羽没有料到其中有诈，在其后紧追不舍。不料庞德突然回身放一冷箭，正中关羽左臂，关羽差点落马。关羽见庞德骁勇善战，又诡计多端，正面迎战一时难以战胜他，于是想到智取。最后关羽用水淹的办法打得曹军全军覆没，被擒后血性汉子庞德却昂然挺胸，宁死不屈。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反而破口大骂，关羽只好下令将其斩首。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74回。初生牛犊不畏虎，一般用来形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做事大胆，无所畏惧。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

0: 国底气。
1: 九是九九围攻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九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4: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8: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9: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9: 爱上生活。
11: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

0: 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

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

0: 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 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啊，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

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

0: 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2: 各位乘客请注意。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我们来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最近呢，国内的能源圈新发生了一件大事啊，就是新能源圈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4月11号，锂离子电池的制造商正力新能在港交所成功的上市，首日收涨 1.45%， 总市值达到 210.5 亿港元。执掌这座百亿帝国的叫曹方。曹方现年67岁，北大硕士，被誉为汽车供应链领域的铁娘子。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玻璃大王曹德旺的妹妹。曹方早年加入了福耀玻璃，在哥哥手底下干了整整27年。他在56岁的时候从福耀玻璃退休。就在人们以为这位女强人要安享晚年时，没想到她转头创办了正力新能。他用短短几年时间把正力新能做到了中国十大动力电池厂商之列，排名第9，从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巨头口中抢下了一块肉。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在全球独占鳌头，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如今呢，曹方另辟赛道，业内将其视为曹氏家族在汽车产业内的又一项重大布局。

业内人士感慨，一手汽车玻璃，一手汽车电池，曹家兄妹要把汽车产业链包圆了。有人要问，难道曹方在起点就赢了吗？有人说呀，曹方的成功是离不开福耀集团的家族资源和资本的支撑，他赢在了起点。这句话虽不能说有错，但显然弱化了这位女性在商界的卓越能力。郑立新能在短短几年内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成为市值百亿的超级独角兽，曹方的战略决策和管理经验是关键。曹方出生于1958年，比曹德旺小12岁。他1987年入职福耀玻璃，从销售部经理做起，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他的一位福建老乡曾爆料，曹方年轻的时候就跟他哥一样敢闯，90年代跑业务能把男客户喝趴下，现在60多岁，到工厂视察还能穿着高跟鞋连走3个小时流水线。曹方从销售经理一路做到了董事和副总经理，主管商务工作，一步步成为集团核心管理层人员，积累了大量的商业经验。任职期间，他多次牵头推进福耀与全球汽车制造商之间的供应链协作，客户涵盖了宾利、丰田、福特等众多的国际大牌。2012年，福耀在曹方的带领下，从通用公司全球200多万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功的摘得最佳供应商的桂冠，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3家获此殊荣的企业之一。第二年，他受邀前往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出席全球顶尖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颁奖盛宴。可以说，曹方为福耀集团的辉煌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也把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福耀。从时间线来看呢，曹方创办郑立新能绝对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历了很多年的筹划。他从2014年福耀退休，但早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和福耀集团的另一位高管陈继承共同创办了新中原创投，并与丰田汽车合作，组建新中原丰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为丰田公司供应电池包等产品。这大概是他在新能源领域的最早的一次布局，也就意味着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便将锂离子电池作为发力的方向。2016年，曹方进一步加码电池赛道，成立郑立投资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动汽车核心部件的领域。经过3年多的运作，2019年曹方迎来了他创业生涯最为关键的一步，带领郑立投资注资 1.6 亿元入股塔菲尔新能源，迅速获取了其技术团队与客户的资源。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塔菲尔新能源呢，它是成立于2014年，是新能源科技，也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所以说他为什么要选择塔菲尔呢？现今看来，是因为塔菲尔的技术基因和曹方的战略需求是高度契合的。那么塔菲尔是专注于动力电池制造，他的创始人龙慧锦呢，出身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ATL， 和宁德时代的创始人师出同门，有着行业先进的新能源电池技术。曹方以此切入电池的赛道，无疑是获取优质资源、节约时间成本的最佳的方式。那也是在同一年，曹方团队成立了正力新能。正力新能整合了塔菲尔的技术研发优势和福耀集团的供应链优势，由此作为一家全新的动力电池制造商，正式的闯入大众的视野。这套借壳重生的操作被业内盛赞为教科书级别的资本腾挪。从正力新能的高层名单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家公司与福耀集团千丝万缕的关联。曹方担任董事长及执行董事，负责公司整体的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他的老同事陈继承担任总经理，此人拥有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和香港大学博士学位，并且呢擅长技术，曾是福耀集团的副总。此外呢，首席财务官梁望春、联合公司秘书徐静等也都曾在福耀任职，就连曹德旺也间接的入股，通过其执掌的福建耀华持有正力新能 2.52% 的股权。在曹方和福耀系的加持下，正力新能颇受资本青睐。从2022年到2024年期间，正力新能成功地完成了两轮融资，投资方包括东南控股、中金资本、海松资本、中信巨信等多家知名的机构。正力新能估值一路的飙升，以182亿元成为常熟首家的独角兽企业。资本看中曹方和正力新能的潜力，愿意砸钱进去，而曹方也不负众望。在他的带领下，正力新能发展的极为迅猛，车用动力电池覆盖了 BEV 纯电、HEV 混动、PHEV 插混、EREV 增程等多种类型，兼顾轿车、SUV 还有 MPV 各类的车型。像一汽红旗、广汽的传祺、上汽通用、领跑汽车等知名的车企都是他的客户。公司营业收入不断的上涨，从2021年到2024年，年营收分别是 14.99 亿、32.90 亿、41.62 亿和 51.30 亿，并且2024年首次实现了盈利。这种成长速度在被称为烧钱者的游戏的动力电池领域已是相当的不容易。在动力电池站稳脚跟的同时呢，曹方也在积极切入储能电池的领域，产品覆盖发电、工业、商业和户用储能等多种场景，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为公司带来了 2.13 亿元的营收，并正在寻求与船舶、航空领域客户合作。曹方信心满满，他说，我们要做的新能源的瑞士军刀，地上跑的电车，天上飞的啊，海里开的游艇，缺了正力电池都玩不转。这种陆海空偷吃的决心，显示了这位商界铁娘子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行业的良性发展。

那多年来呢，曹方也是非常重视技术和研发的。我们现在呢稍作休息一下，在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听听曹方的郑立新能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今天呢，我们跟您分享的财富故事呢，是来自于正力新能的创始人，也就是玻璃大王曹德旺的妹妹曹芳的创业故事。多年来在一线的摸爬滚打跑业务谈合作，让曹芳非常懂得客户需要的是什么，也让他极为重视技术和研发。以最近三年为例啊，正力新能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分别达到了 14.7%、10.0% 和 10.2%， 相较业内同行均处于较高的水平。截至2024年年底，正力新能

已经提交了3600多项专利申请，获授专利2200多项，其中包括发明专利412项。这也是正力新能近年来能够快速崛起的重要因素，毕竟在新能源领域，技术才是王道。虽然公司发展迅猛，但并不代表曹方可以高枕无忧。和许多初创公司一样，正力新能也曾存在过过度依赖单一大客户的问题。虽然说大客户能够撑起公司业绩，但一旦发生了变故，都可能给公司带来灭顶之灾。招股书显示呢，在2021年到2022年，正力新能的第一大客户均为威马汽车，贡献营收占比一度高达 55.2%， 超过了公司总营收的一半。可惜到了2023年呢，威马汽车经营状况是急转直下。最终呢，他递交了重整的申请。受此影响，正力新能三元电池销量锐减，从2022年的 2.9G 瓦时骤降到2023年的 1.5G 瓦时，直接腰斩。正力新能专门为威马供应的南京工厂也因此停摆了。再加上呢，售出产品无法回款，产品降级出售给其他客户的时候呢，正力新能因为威马事件造成了减值总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为了度过危机呢，曹方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啊，奔赴全国各地和新用户搭建业务关系。他带领团队连夜飞往长春，拿下了一汽红旗的换电项目，又赶往杭州的领跑总部签下了订单，将正力电池塞进了领跑多款核心车型。在曹方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正力新能终于顺利摆脱了危机。这场危机让曹方切实体会到业务过分的集中于单一客户的风险。从那以后，正力新能与潜在的客户建立联系时，会重点关注其信用度，加强信用审批的内部控制程序。同时呢，曹方也在逐步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程度。公司第一大客户贡献营收占比从曾经的 55.2% 一路下探到如今的 26%， 远低于行业均值。如今的正力新能呢，以年装机量的 10.94G 瓦时排名中国十大动力电池厂商第九位。国际知名咨询机构福热斯特沙利文在对这些厂商调研分析后发现，正力新能表现出了极高的增长速度，在动力电池领域增速第二。在磷酸铁锂动力电池领域增速第一。成立短短6年取得如此成就，足以让一众同行感到不安。更让同行们警惕的是，曹方活学活用，把福耀集团服务车企的那套战术带到了电池领域。公司不仅参与从电池设计到售后维护的全过程，还帮助车企开发定制化的 BSM， 也就是电池的管理系统。有汽车分析师指出，正力新能的打法和当年的福耀如出一辙，不追求绝对的规模，专攻中高端定制的市场。如果将宁德时代比作卖标准品的大型超市，那么正力新能就是一家私房菜馆，客户想要什么就给炒什么。曹方的这种策略呢，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能源领域格外的受用。以广汽传祺为例，旗下某车型改用正力电池后，续航多了50公里，成本反而降低了15%。曹方常说，我哥教会了我怎么做玻璃，我也要教会世界怎么用电池。话语中有着铁娘子一贯的直爽和豪气。

从求快到求稳，阵痛过后的郑立新能在曹芳的带领下，以更成熟的姿态迎接新能源世界的挑战和机遇。这对福建渔村走出的兄妹正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魅力。

4月14号，锂离子电池制造商正力新能在曹方的带领下，在港交所成功的上市，首日收涨 1.45%， 总市值达到了 210.5 亿港元。刚刚我们分享的就是56岁创业曹德旺的妹妹曹方冲出一个200亿的 IPO。

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与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创业者的经历和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创业者们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节目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作为去年加入知乎的新任商业广告负责人，知乎高级副总裁江安琪的日程表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在他赶往机场前往哈尔滨出差的上午，记者呢也争取到了宝贵的2小时。初次见面呢，记者习惯性的称他为江总，但他笑着纠正，他说内部人都叫我老江。这种不经意的亲切流露出知乎独特的扁平文化。记者打趣道，那我们算内部还是外部呢？江总轻轻一笑，答得随性却又意味深长，他说知乎用户都是内部人。这句话呀，像是为知乎的用户生态下了一个精准的注脚。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位用户都是内容的参与者与建设者，推动着这片知识森林不断生长。他是最早的一批 AIGC 从业者，在 AI 领域的资历深厚，而如今呢，他正把这些科技背景带入到知乎这个独特的内容生态中。据说大家更喜欢上班的时间用知乎，更是上班族的摸鱼神器。我们搜集知乎相关的资料，看到这个说法很好奇。老姜调侃道说，我们工作日的流量的确比较高，可能是大家在探讨专业知识，也不排除有些人在上班时摸鱼，因为付费阅读业务它的访问量也比较高。老姜提到，

知乎的用户是性别比例时，他的语气变得更为坚定。他说，知乎社区的用户比例确实是1:1。然后他笑了笑，继续说道，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加入知乎之前，都会以为男性用户会占主导。毕竟数码科技、3C 产品等硬核知识内容确实吸引了不少男性的用户。但加入知乎后发现，女性用户不亚于男性，尤其是在职场、母婴、教育等领域，女性的参与度甚至比男性更高。知乎的用户被称为新职人的群体，他们是职场从业者，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寻求深度信息，渴望获取真知。老姜呢，是用三高一低来形容用户群体。三高，高学历、高县城市、高购买力，对于信息的甄别能力远超于其他平台的用户。这三高一低的一低，就是对粗暴营销的接受程度比较低，更注重品牌的内在价值和产品的科技力。从知乎跳转到电商平台的用户，客单价最高，退货率最低，这一切都源于知乎用户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他们在购买前通过平台内容深入了解产品，不会冲动消费，对价格不敏感。正是这种理性的消费习惯，使得知乎成为品牌营销的沃土。这里不是一场简单的流量游戏，而是一场基于信任和专业的深度对话。老姜将知乎的独特之处总结为三点：信任的力量、专业的价值和 AI 的扩展。在采访中，老姜感慨地说道，知乎最宝贵的资产不是流量，而是这些公正、专业且乐于助人的创作者们。在知乎，答主们来自各行各业，工程师、医生、教授等，无论身份如何，他们的共性在于专业积累和助人为乐的精神。答主们更愿意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哪怕只有一位读者受益，他们也感到满足。言语间满是对创作者的钦佩，他将知乎创作者比作内秀的人，隐忍而深邃，专业且不张扬。他们不追求表面的光芒，但一旦开启对话，便能感受到他们的力量。与许多社交平台不同，在知乎，粉丝量和互动率并不是衡量内容价值的唯一标准。老姜坚定地表示，知乎重在长期积累用户信任，而非追求短期爆发。正因如此，知乎的创作者更注重内容的真实与客观，他们不会为博取流量夸大产品，而是冷静客观地呈现产品优缺点。因此，知乎不仅是一个知识问答平台，更是让品牌接受审视，让用户获取真实信息的桥梁。这种平衡使得知乎的内容不仅具有传播性，还能够持续影响用户，长期积累信任，成为品牌与消费者连接的纽带。在谈及市场竞争时，老姜不无感慨，他说，今天的市场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手机、汽车、电动产品都在相互较量，而细微的差异却常常被忽视。但知乎是少数几个平台能把这些产品力跟科技力的细微差异解读得淋漓尽致。例如，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自动驾驶算法、手机的智能影像技术、芯片算力等等，这类复杂的技术，只有通过专业的分析和讨论，才能让用户真正明白其中的差异。而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深度讨论很难实现。尽管如此，知乎也意识到，在这个充满商业化运作的世界里，创作者的努力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我们一直在努力为这些创作者提供更好的收益机会。最近发布的优选带货知识

产品，正是知乎为了帮助更多创作者实现变现而推出的一项新措施。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调整，让更多有才华的创作者参与到平台生态中来，帮助他们找到与客户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在短视频与 AI 生成内容赤充斥的今天，老姜对知乎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短视频的消费习惯虽然流行，但它难以让用户深入理解深层次的内容，而图文，尤其是专业的长图文，依然是最有价值的知识传递形式。他相信，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深度和真实的内容将会越来越有价值。知乎本质上是一个专业的讨论场，老姜这句话揭示了平台的核心。这里不仅是信息的获取场所，更是一个用户主动参与、讨论、评判的空间。知乎的用户不会回避问题，他们愿意直面产品的优缺点进行深度讨论。这种真实透明的讨论环境也会推动产品不断的优化迭代。同时，知乎并没有忽视商业需求，在广告内容与用户体验之间始终有一条看不见的平衡线。老姜坦言，用户对广告的容忍度很低，那如何兼顾知乎的用户生态和商业价值，是他加入知乎后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知乎设立了严格的标准，确保所有商业内容不打扰用户，甚至在频繁投诉的情况下迅速下架不合格的广告。过去几年，知乎内容中提及的商品已达100万种，随着大规模技术的应用，知乎终于可以将内容与商品精准关联，形成一个庞大的商品库。好车圈就是商品库建立的第一个产品尝试，未来全品类的产品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商品页和讨论场，每个商品将拥有专属的讨论空间，为品牌与用户提供持续互动的平台。当提及知乎与其他汽车平台的区别时，他指出，其他平台失去的部分反倒是我们在坚守的。其他平台逐渐被视频化和商业化充斥，失去了原有的专业性，而知乎则一直坚持内容的中立和客观性，不被流量裹挟。知识的坚守正是对这个快速变迁时代的一次回应，也是对未来商业生态的一次深刻反思。知乎的用户画像也与其他平台截然不同，知乎用户的认知需求远不止于购车体验，他们关心的是技术、算法、操作系统的内核，不仅讨论车辆性能，还在帮助品牌优化产品，通过深刻的技术反馈为品牌发展提供方向。与此同时，知乎的商业化步伐并未停歇，除了数码、科技、家电、汽车、美妆、金融与大健康领域也是平台关注的重点。知乎通过它讨论场的属性和传递产品力能力的结合，最大化品牌的差异化价值。他提到，知乎的商品库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依托大模式，平台可以将商品与用户进行精准匹配。老姜说，我们的广告算法从内容与用户的匹配进化到了商品与用户的匹配，正是这种算法的优化，让知乎的广告投放效率提升了20%到30%。知乎的讨论场与商业生态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平台通过真实的用户反馈帮助品牌优化，而品牌的差异化价值在用户的深度参与下得以充分展现。这不仅是知乎对讨论场的坚守，更是他对未来商业形态的坚定信念。中国市场太卷了，大家都在拼速度和效率，如今品牌方都在不断推出新品，靠新品走爆款的逻辑已经成为常态。然而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
新锐品牌和成熟品牌在知乎的投放策略

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品牌无论处于何种阶段，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产品迭代。唯一的区别在于，新锐品牌需要从认知入手，先建立讨论场，形成用户对品牌的基本认知，再逐步推动转化。而成熟品牌则可以更直接地从差异化切入，将新品推向市场。可以感受到老姜对此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回忆到，过去许多新品牌急于通过种草和带货实现转化，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如果没有积累足够的内容资产，想要直接实现转化难度很大，而一旦品牌积累了用户认知，转化效果就会显著提升。知乎所提出的新品第一站策略，正是对这一逻辑的深度挖掘。每个新品都需要一次深度的诊断。 A. 哪些用户是它最核心的受众？ B. 这些用户与品牌的情感连接在哪一层？ C. 是正向还是负向的情感度主导了用户对品牌的认知？这些复杂的因素构成了一个品牌成功与否的关键。知乎的模式不再是简单的用户标签，而是更为深刻的洞察用户行为背后的情感波动，是一种精确而又动态的营销工具。这场以深度信任为基础的投放策略，展现出的是对用户情感的尊重与理解。对于那些对品牌持负向情感的用户，知乎投放的策略并不是简单的用正面内容去消解，而是更加科学的选择扬长避短，还是从负向的情感中寻找机会，将其转化为新的增长点。正如老姜所言，投放的不是简单的流量，对用户情感的精细化运作。他举例来说，美的冰箱今年6月的投放预算不大，但效果显著。从站内的互动量到站外的 GMV 表现，甚至到站外搜索引擎的收录和检索效率，都有了全方位的提升。这种全方位的正向效果，正是我们新品第一站策略的最好证明。品牌能拼的是产品力以及产品力衍生出来的品牌心智，这句话如同市场竞争的铁律，一旦忘记就会被市场无情淘汰。而知乎的营销方法论，正是基于对用户情感的深度洞察。我们不仅关注用户的行为标签，还关注他们的情感反应，情感度越高，转化的难度就越低。至于数据颗粒化的精细化，知乎已经走到前面。他提到，知乎现在可以精确到具体机型的用户分析，不再仅仅停留在品牌或品类层面。我们不仅知道用户喜欢哪一个品牌，还知道他们喜欢哪一个具体的型号。老姜继续说道，这是大规大模型带来的能力提升。在他看来，知乎早已成为大模型应用的前沿平台，不仅体现在用户的讨论层面，也体现在数据分析的深度上。他透露，知乎已经拿到了大模型平台的牌照，这使得知乎在数据提取和分析能力上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老姜的 AI 情节几乎渗透到他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谈到为何加入知乎，他毫不犹豫地说，知乎的文化简单真诚，与我们创作者一样，而 AI 则是我希望在这里继续深入探索的领域。他不仅在 AI 领域寻找突破，更在思考如何通过 AI 技术为知乎带来新的商业模式，为品牌提供更加精准的营销服务。在谈到 AI 对知乎影响时，他提到了

获取最精准的答案。在新的营销生态中，老姜谈到了内测中的新功能——品牌智语。他解释道，这是为每一个品牌打造的专属 AI 能力。基于知乎平台的内容，品牌智语能够快速提取用户问出的相关答案，并标明答案来源于哪个知乎创作者的内容。比如，当用户询问蔡司镜头与其他镜头的区别，或者某款车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时，品牌智语能够快速响应，并引用相关的专业内容。老姜的语气充满期待，这种能力不仅帮助品牌展现品牌的产品力，还让用户能够深入了解产品背后的技术信息。他们拥抱 AI，AI 更是主动拥抱知乎。他特别提到，在知乎有超过10万名各行各业的技术管理层用户，百万级的程序员活跃在这里，知乎用户的 AI 讨论深度远超其他平台。其他平台的用户可能更关心如何使用 AI 提示词，而知乎用户讨论的是大模型的技术细节，开源框架，用了哪些语料，甚至还会深入探讨 AI 大模型的幻觉率以及模型背后的算法构建，以及模型背后的算法架构。这种专业化的讨论使得知乎的用户不仅仅是简单的消费者，更是对技术有深入了解的探讨者，这也为品牌提供了更多精准沟通的机会。此外， AI 大模型在知乎的推广力度相当大，特别是 Kimi、 百川、智谱等行业头部客户，这些名字背后仿佛藏着知乎在 AI 领域布局的宏伟蓝图。每一个季度，各大互联网平台都会迎来财报的压力，增量、活跃用户、广告收入无一不是行业内热议的话题。然而知乎却在一片数据狂潮中依旧保持着对内容质量的敬畏和对用户的尊重。在知乎看来，通过为用户带来好服务而实现增长才是高质量增长。我们知乎的用户本质上是求真求知的群体，他们需要在知识的土壤中继续生长，而那些寻求短暂娱乐的用户或许并不适合这个平台。这个简单却深刻的反思促使知乎做出了战略调整，放弃对泛增长的追逐，转而聚焦于高质量的用户群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就像是在丰饶的市场中毅然退后一步，任凭别人争夺流量。知乎不愿卷入那场以规模论英雄的战争，而是在这场喧嚣中坚守自己的调性，打造出一片属于知识与专业的讨论场。正是在这样的坚持背后，知乎也看到了更多积极的现象。用户的单次内容消费时长持续增加，互动量稳步提升，知识消费正在获得更广泛的共识。只有坚守平台的独特风格，才有很强的壁垒应对未来的竞争。这种深度互动远比数字的膨胀更能体现知乎的价值。在广告市场的角逐中，知乎凭借这种独特的调性，吸引了越来越多忠诚的品牌合作伙伴。他们发现，知乎能够提供的不仅仅是广告位，而是专业的、深度的用户洞察。他提到，很多品牌曾一度追求快速的产品更新，通过直播带货、ROI 广告等手段获得及时的销量增长。然而，这种急速的增长模式却在近几年开始失效。流量成本不断提升，爆款难以复制，短暂的热潮很难转化为长期的品牌忠诚度。这些行业困境反而让我们看到了知乎的价值所在。知乎并不急于通过算法将内容海量分发，它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在专业和信任的生态中，帮助品牌精准触达那些对他们的产品真正感兴趣的用户。这种深度的合作使得知乎成为了许多品牌的新品第一站。在这里，他们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找出哪些卖点最能打动用户，调整传播策略。而对于用户而言，知乎是他们消费决策的最后一站，尤其是那些面对陌生品牌的消费

知乎的专业性和客观性成为了他们最信赖的指南。当其他内容平台困惑于如何建立闭环，知乎并不急于自建电商体系，相反，他选择与各大电商平台合作。在他看来，知乎与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合作不是为了抢夺用户，而是为了帮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这种合作关系在流量竞争的时代反而更加珍贵。知乎的未来还会有更多可能。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知乎不仅会继续坚守在内容领域的深耕，还可能在其他赛道中崭露头角。在互联网大厂做高管，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充满荣耀与光环。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场关于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目标的战术博弈。老姜追求最小成本验证路径，善于快速调试、灵活应变，推崇不要做太多规划，先动起来的风格。对于他来说，每一个小小的失败都是走向更大成功的必要过程。这类管理哲学的形成来自于他对足球的热爱，对温格教练的钦佩。他觉得做高管就像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在不同团队中适配他们的特性，而不是死守某一套打法。在知乎，最大的成就还在后面。老姜微微一笑，充满自信与期待。虽然目前的挑战不少，但团队的士气依旧高昂，而他深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随着新的商业模式的落地和客户服务体系的完善，知乎将成为更多品牌成功的助力。老姜推荐了一本书《灰犀牛》。黑天鹅是讲如何在突发危机中应对和规避风险，而他提到的灰犀牛则更为致命。那些早已存在着巨大隐患，往往被忽视，却能对个人和企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始终警觉着潜在的风险，谋划着未来。老姜坚信，坚持到一定程度，必有结果。好的，以上就是知乎高级副总裁老姜的访谈。其他平台失去的部分，我们在坚守。其实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希望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勇往直前，奋力拼搏。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某一首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

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想要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把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醉乾坤铁笛仙曹鹏，见劫持的金垛子要不翼而飞，大惊失色，暗想：谁有这么大本事，找到我藏金垛子的地方？又讲钱刚等人点了昏穴，将金垛子搬走。曹鹏想来想去，想到了江汉双矬窦立，一定是李明的师傅窦立干的。真要是他，麻烦大了。窦立这个人最难惹，李明的父亲又是江南安察使，我是被通缉的江洋大盗，在山中隐居了10年，恐怕为这事儿又得远遁他乡。如果不是窦立和李明干的，垛子落在别人手更糟糕。800斤黄金呢、这么大巨额在我手里丢了，可就把人坑了。我看看去，找到李明见事做事。另外我徒弟钱刚栽了跟头，我得找个这个面子。就这样，醉乾坤铁笛仙曹鹏带着徒弟和孙子到店房找李明。李明见金垛子失而复得，又学了一手怪招，胆子大了起来，满嘴胡说八道，见着爷仨张口尊为兄台，给人家祖孙三人拉平辈儿。头一个小神童就不干了，哎，刘强根的小子，你有多大本事啊？敢在这撒野，我们来找你对证一件事。李明要是好好说呢，一天云彩满散，他专找人家不爱听的说，贼小子，你问什么事儿？怪不得我的屋内就闻着贼味儿了，原来老贼领着大贼小贼来了。哎，又相中什么了？这回可偷不走了。曹宇就不爱听贼字儿，闭住你的狗嘴，谁是贼？怎么不承认呐？啊，不承认我的垛子是不是你们偷的？这个曹宇没言语。曹鹏说，不错，是老朽拿走的。啊哈，拿走的，说的多好听啊。啊，你报个腕儿吧，这场官司你打定了。小曹玉一听这话急了，哎，这事你别怪我，怪你朋友，谁让他骂我，挺大个子不说人话，你来了也不赔礼，你们两个打一个，光顾打架了，把金垛子扔了不管，我爷爷看见了，没人看着东西还不许拿走吗？啊，李明刚要反驳，曹鹏说，姓李的，我问你一句话，那垛子东西是否你又弄回来了？不错，现在放在我屋子里呢。嗯， 是谁把垛子弄回来的，是谁把我徒弟点了穴。李明想，我也不知道，睡得迷迷糊糊的，金垛子自己回来了。当着仨贼面，不能说不知道啊。

李明又胡说了，啊，谁呀？我弄回来的。哼，就凭你还有那两下子，怎么不相信呐？鄙人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还会大搬运小搬运，意念杀人。我那人家取纸这么一算，就知道你们三个贼将东西偷走了。我又一合计，东西又飞回来了，你们服不服？小神童说，你可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要有那两下子，东西就不会丢，指定是有人给你帮忙。你把那个人叫出来，小爷爷会他一会。小贼，你敢登门上户找茬，今天我要你命。两人说话，身旁早就替换一个人，谁呀？小霸王铜铁，昨天在河边被曹玉打掉两颗牙，憋气又窝火，今天见着曹玉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李明，你闪开，这小崽子太可恶，我收拾他。说着噌窜了过来，奔着曹玉呜就一拳。曹玉乐了，嘿嘿，你是我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上来干什么啊？找倒霉呢。说着唰往旁一闪身，反手还击，俩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两人打了十几招，李明看出来了，铜铁不行，这个小铜儿才11、12岁，招数出来的又怪又坏又狠，打又滑，再打下去铜铁准得吃亏。哎，铜铁，你别和小贼一般见识，先歇会儿，我来人家看看他有什么能耐。铜铁知道李明怕自己输给一个小娃娃，才要换下来。就这么两个人啪又对了一掌，分开之时，李明噌就上来了。小贼，行啊，身手不凡呐，我接你几招。这是惊动了店里的伙计掌柜的，还有几个房客听见院子里大声吵闹，开个门缝往外一看，哟我的妈呀，打起来了，吓得咣把门关上插死了，谁也不敢出来。小神童曹玉故意机灵，他知道李明比铜铁的功夫高多了，不敢大意。哎，昨天咱俩未分高低，今天再来。李明心里明白，这个孩子功夫这么好，那个老头更难惹，从我身旁把金垛子弄走，我一点也不知道，手够快的，我一个一个打非输不可呀，可别误了赶路，还得和他们动心眼儿，这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呀得耍出心眼儿。小贼，赶快动手，我有话说。我有急事要赶路，不想跟你们斗，你们找上门来，不知咱们怎么个打法，还是一个一个的上呢，还是你们三个一起上，画出个道来啊，多少招为输赢，时间长了我老人家不能奉陪。李明知道凭对方身份不会一起上，才故意的显着大方，赛存孝乾刚气的两眼喷火呀，他憋气呀，他自己已经在江湖上有了名气，今年40来岁了，丢在李明手能不生气吗？他往里边看看，屋子里没有帮手，准知李明和铜铁那两下子不行，忙说，我们祖孙三代人不论是谁，如十招内不能胜你，甩手就走，绝不再向你纠缠，如阁下不慎十招内落败，那怎么办呢？缺德十八手听完了没说话，他往房上房下犄角旮旯看了看，他看什么呢？他看呢，给他送金垛子写纸条那位在不在，如果那位帮忙，我就什么都不怕，那位要走了，我一个人对他们爷仨，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的太姥姥，十招我胜不了啊！他看了半天没人，可又一想，他不是教我一招万战不输吗？我试试。对，别害怕，胆小不得将军做。他胆气一壮，哈哈一笑，无论你们哪位上场，十招之内若能胜了在下，我的两垛子废物双手献上，绝不食言。你说这小子我敢说呀，800斤黄金愣说是废物。李明话一出口，活活把曹鹏、钱刚、曹玉爷仨给气坏。曹玉也不说话，双手一伸，唰抽出一对胖官笔来，胖官笔一尺

寸长啊，猛然往前近身，第一招回形点圆刷就过来，接着笔扫千军，第三招穿云破雾刷连环攻出，迅猛非常。李明一声怪笑，赵鼎腰间一伸手，噌掏出兵器。什么兵器啊？日月五行轮。李明打仗从来不拿兵器，今天他知道这件事情的厉害性啊，不拿兵器怕不行啊。两个人都是骑行兵刃，一块打块，一分即合，一沾即走，转眼之间唰唰唰唰走行门迈阔步打够十招，李明呵呵一笑，抽身退出，双手合轮，冲着曹禺说，嘿嘿，承让承让，这小子舌尖嘴巧脸皮厚，本来两个人呐没分上下，各自退回就完了，他偏说承让，好像人家输给他似的。曹禺不服气呀，不行还打，没人和你打了，十招够数了。赛存孝的钱刚忙说，玉儿你闪开，我替你报仇。说完手擎大铁枪来到李明近前，这钱刚外号赛存孝，就是亚赛李存孝。李存孝可有力气啊，有横腿八匹马倒夜九牛回之力啊，可想而知这钱刚力气小不了，手擎一条七尺长的大铁枪啊，砰一抖大枪，枪缨抖似冰盘大，枪尖唰一个变成七八个，铁枪在他手里像面条一样猛然分心便刺。不过钱刚手下留情了，怎么他觉得自己到底是成名人物，李明是个半大孩子，又知道他是江汉双矮之徒，怕以后不好相见，所以第一招乌龙出海扎出去只用了五分功力。缺德十八手李明可不然，拼十分劲儿，双手一分日月五行轮，左手轮啪一砸大枪，右手轮嗨往里进招。钱刚急忙抽招换式，一较劲儿，一个霸王摔枪式，接着大枪扫向李明的双腿，李明并不敢怠慢，急忙蹭往上一纵身闪在一旁，左手日轮向钱刚的软肋打去，钱刚顺风扯旗，呼地跳起来，阴阳把一合，嗨，枪缨抖成一片红云，一招日锁五龙刺向李明的咽喉。李明急忙歪脑袋一闪身，双轮一合，巧搭十字架过这一枪。钱刚大怒，见李明身法灵便，招数清奇，日月五行轮又能锁拿兵器，不使出全身力气，十招之内断难取胜。他大吼一声，唰枪法变，改用绝命梅花枪。这绝命梅花枪可是钱刚看家的东西啊，练了一辈子了，使出去枪不虚发。可是今天可就怪了，甭管钱刚绝命梅花枪招多么狠，只要他一枪扎出去，李明就会嗖的一声躲过去了，而且双轮必递到自己致命之处。钱刚如果不抽招自保，必然落个两败俱伤，这是拼命打法。钱刚一着急，刚想变换更为毒辣的五虎断魂枪，哪知李明一分日月五星轮跳到一旁，那说明十招到了。李明说，行了，够十招了，你该下去了。啊，钱刚的脸腾就红了，就凭我四十来岁输这个孩子手，哎呀我不服，他还想上去，就听他师父曹鹏哼了一声，退下。钱刚没办法，赶紧闪在曹禺身旁。醉里乾坤铁滴仙跨前一步，冲着李明说，朋友，你小小年纪鬼花样都不少，你这招打法明明是撒赖取巧，谁教给你的？叫什么名堂啊？说。李明哈哈一笑，哎呀，你也是老江湖了，怎么连这个招数你都没见过？哼，该找你今天走字，叫你长长见识，我老人家告诉你啊，这招

是当年武成王黄飞虎的大公子黄天化的绝招，名叫万战不败。别说刚才那两个小贼不能胜过，就是老兄你也不见得十招内能保险赢我。你说这小子多缺德，又把人一家说成平辈了。铁笛仙虽然有气，可越看越起疑心，越琢磨李明这一怪招，越觉得绝妙。双矮绝没有这项绝技啊，他闯荡江湖一生，什么样的恶斗私聘没经过呀？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哎呀，怎么能胜他？自己祖孙三人有两个试过，明知我上去也没有必胜把握。但以他的声望，李明就不说软乎话和解，闹得骑虎难下，只可一拼。又因为身份关系，他本来成名啊，兵刃是铁笛。不好意思，一看李明十六七岁，怎么好意思把铁笛子拿出来呢？只可双掌一分，请吧。再看曹鹏变样了，昨天李明见他背捆柴火，弯着腰两头扣一头了，走道都走不动了，一个请字突然呜身体挺起来。再看呐，这曹鹏可变样了，腰板不塌背不驼，二目炯炯放光，往那一站，好像搬脚的苍龙吊脸的猛虎一般呐，浑身力气掉到双掌上，上下交错，打打向李明袭来。李明双轮一上一下，是一招天地交泰，逼得曹鹏不得不收招自保。那曹鹏踏中宫持劲，双掌砸向李明的左右乳泉穴，李明还是那招万战不败，扑身进去。李明这小子也真滑，只要能招架，便用十八罗汉手，一旦遇险就用万战不败同归于尽的怪招，又经过两次试验，非常灵验，胆子更大。十招之约大概到了九招了，铁笛仙曹鹏可急得出了一身汗呢。他明白，再有一招我要胜不了，我就败在一个娃娃手，一世英名付与流水。他奋起神威，立起手掌，一贴面门，一沾软肋。钱刚一看恩师可就此一招就满十招之数了，如果赢不了，我们这跟头栽大了，怎么办？我呀给他帮个忙，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师傅在前边打，我转到李明身后给他一枪。对，想到这儿，砰一抖大枪，一看他师傅进招，他猛然照定李明的后心，来个黄龙出洞，唰就过来。这一招可太不地道了，而且又凶又狠，眼睁睁李明就要丧生在这一枪之下。李明受前后夹攻，他知道不知道了。耳轮中就听枪带风声过来了，心里一惊，想躲来不及了。前边铁笛仙双掌已到，后边突然袭击，刚想用那怪招拼死对付铁笛仙，心想我纵然死在你的铁枪之下，也拉个垫背的。猛然就觉得眼前一花，唰有个人过来了，腰间一紧，被一个人呐给带出一丈多远。又听铁笛仙厉声喊道，朋友，什么人？你趟这个浑水，两个腕儿出来，否则老夫绝不饶你。李明没吓死啊，以为这一下非完了不可呀。等他稍微稳稳神，身子已被人放开。他抬头一看，哟，刚才呀，有人把他从枪下救出来。什么人呢？正是那个神秘怪客。只见他身穿一件青衫，在尘风中飘飘然有除尘之雅，只是那张啊蜡黄蜡黄的脸还是毫无表情，看了叫人不寒而栗。李明全明白了，啊，我的金垛子是他给我送回来，我那个万战不败是他教的，在袁家铺见着他了。哎呦，这不是五岳三鸟三师叔江建臣吗？哈哈，
他的人家闹了半天保护我呢，我可得谢谢。说着刚想磕头，只见那个人摇了摇手制止住了，转脸再看钱刚，以枪主地，满头大汗，浑身乱抖啊，知道已被那神秘怪客伤了他点穴了。忽听那个神秘怪客说，曹鹏，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对呀，你作案太多，潜逃在这里，寄居在荒山，我以为你早就入土了，哪知道你还雄心不老。不过今天的事儿你办得实在不应该，凭你的身份竟然祖孙三人围攻两个初入江湖的后生小子，你这赫赫有名的铁滴仙不觉得汗颜吗？你的这位令徒还在背后暗下毒手，更不地道，我只是对他稍加惩罚，被我点了穴三天自然好，只可惜你这个孙子资质特佳，倒被你这个老酒鬼给耽误了。今天这事儿啊，是怪姓童的愣小子不懂事，先得罪了令孙，你只要化敌为友，我将来叫我的徒儿传你孙子几手武功，哎，老酒鬼，你一看如何？醉里乾坤铁滴仙是黑道中八了尖的人物，眼光何等锐利！那神秘怪客一伸手，不仅把李明从自己手中救出险地，还顺便点了钱刚的穴道，功力是何等高深呐！而且对自己的来历知道的清清楚楚。我已经隐居十年在荒山，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怎么能不叫他心惊胆寒，知道自己绝不是神秘怪客的对手，不禁惊叹武林中竟然造就了这么一位出类拔萃的年轻怪杰呀！哎，此时不折哪位俊杰，我应该跟人家近禀近禀。他又听到这个人喜欢自己孙子，想要教他武功，喜出天外，深搭一躬。哎呀呀，朋友，一切都怪我老不正经，阁下好意，我替小孙孙致谢了。小山童可高兴了，扑通的跪下了。哎呀，我得怎么称呼你呢？我叫师傅。哎，不行，那叫师爷。哎，也不行。嗨，我就给你磕头了，别忘了啊，你给他教我，你可不许说了不算，怎么办？拉钩，谁要说了不算？神秘怪客差点笑了，不过他那硬板板的脸笑也笑不出来。李明说，既然咱们是一家人，那就别叙外了，走，请到屋里一叙吧。神秘怪客一指曹玉说，娃娃，我许你的事儿绝对算数，今天吧我不在这儿，我有事先行一步了。话未说完，人凌空而起，在半空中又对曹鹏说，老酒鬼，你的两个老朋友找你来了，你可千万小心呐。话音刚落，人已悄然而逝。铁滴仙曹鹏闻听，脸色刷就白了，嘴里默默念叨，啊，这两个东西到底找上门来了，我躲没躲了，天哪，不好。李明忙问，怎么了？哎，别提了，当年我案子做得太大，御林军中有个人奉旨抓我，其中有一个被我打伤致残，他大师兄厉害得很，我惹不起他，才率领徒弟和孙子逃避在深山，想不到他们来了。我本想留你们在我的家里多住两天，看来不行了，你们赶快走，我知道你们押的是黄金呐，一旦出事可了不得，为了防止万一，我们祖孙三人帮助你押解黄金，登城赶路。李明说，太好，咱们走吧。就这么把金垛子放在骡子身上，祖孙三人跟着同天李明登城，一路畅通无阻。这一天来到龙潭，天色将晚，几个人刚进店房内把东西都卸起来了，突然门口来两个人，冲着曹鹏呵呵一乐，嘿嘿，曹爷，我们找你找到十年了，今天该抓你归案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李明、曹鹏等人夜宿龙潭店房，刚刚将银肚子卸下来，牲口送到马棚，刷喂印溜，突然门口出现两个人，阴阳怪气说：哎，曹爷，我们找你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今天可算找到你了，你该伏法了。铁地仙曹鹏一看仇家找来，不由得打个愣神。那李明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人，前面那个人呢有40来岁，穿蓝挂翠，左鬓角着有个铜钱大的疤呢，右腿短了点，有点瘸。后边那个呢50多岁，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脸上大麻子套小麻子，都带着兵器。两人看着曹鹏，恨不能一口把他吞下去。曹鹏看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捏呆呆的发愣。仇家找上来，我到底没多了啊。李明说：老人家，这俩是谁呀？曹鹏说：你就不用问了，我自己结的梁子，只有自己了结。哎，咱们既然在一起，那么就是一家人，您就别客气了，有事儿看看我李明给您帮帮忙。李明再三问，曹鹏打嗨声，低低的音声说：哎，老夫当年横行江湖，虽然是黑道上的绿林人，打家劫舍，短路抢劫，可没办过亏心事啊，劫的是赃官污吏，杀的是土豪劣绅，做的案子太多太大了，劫的梁子太深了，衙门里的差人多次抓我都扑空了，后来山东河北等省联手抓我归案，也没抓到。御林军出面了，有个统领派出两个人，一个叫千里远，另一个叫万世奇。虽然他们俩是吃粮当差的，可不是一般人，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功夫相当好。他们是剑门山红松岩烈岩帮的人，他们一共师兄弟3人，掌门大师兄就是威震江湖、谈虎变色，外号人称火神爷，福姓南宫，单字名烈。千里远外号叫麻面鼠，万世奇外号叫瘸狐狸，他们三人合称剑门三雄，江湖上人人望而生畏。那位统领用重金把千里远、万世奇请出来，又给了官职抓我，抓我好几年呢，没有抓到，就在10年前找到了我。他们杀了我2个儿子、2个儿媳， 和手下人，我伤了万世奇一条腿，他的外号才落个瘸狐狸。唉，最后只剩下我和曹玉，我们祖孙二人和徒弟钱刚幸免逃走，无奈隐居荒山，想不到今天他们俩又找上门来。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连累他人遭祸殃。他们来了，我领曹玉去对付。李明说，啊，官府来的没什么，有我呢，我对付他们。不用，用你的时候我自然说话。说完，李鹏冲着那两个人走了过来。二位大人，你们还将我老酒鬼放在眼里啊？啊，当年二位大人可没少照顾我呀，我落个家破人亡，退出江湖，你们还不肯高抬贵手吗？瘸狐狸万世奇哈哈一笑，哼，我们弟兄再不争气，自己的过节自己算清，绝不会趁火打劫下井投石。不过老酒鬼，你确实也把我们弟兄害苦了，为了你，我们砸了御林军的差事，我万世奇还落了个瘸狐狸外号，我二师哥千里远为了你几乎进了刑部大牢，总算统领大人念我们弟兄效力多年，一力担保，九千岁才饶了我们，还打了我们四十棍，我们哥俩叫掌门师兄一顿臭骂，勒令我们辞职回家。按理说我们一不吃公粮，二不当差，本该自认倒霉一人了之，但不知为什么，前不久九千岁魏忠贤又派人找到我们弟兄，非叫我们对你铁滴仙查个活要见人死要见坟不可。没别的，老酒鬼啊，你跟我们走一趟北京吧。实话告诉你，为了你我们还请了大师兄，他马上就到啊，怎么样，别让我们费事了。曹鹏一听说火神爷南宫烈马上就到，当时惊得面无血色，半天没言语。缺德十八手李明年纪虽然不大，江湖上的事儿却知道不少，尤其对南宫烈他知道的更清楚，因为南宫烈专门制造火器，江汉双矮斗笠呢专门偷他的东西，两下里的仇啊结得太大。南宫烈他制造的火器花样多，威力大，毒辣得很呢、啊。他和麻面鼠千里远、瘸狐狸万世奇师兄弟三人，这剑门三雄在江湖上谁都不敢惹。当年南宫烈好不容易练的32颗烈焰神火弹，被斗笠偷了好几回，最后一次还给了五凤楼三颗呢。李明一听火神爷要来，他也害怕，他知道坐在面前的麻面鼠和瘸狐狸不好惹，怪不得铁地仙大有谈虎变色之感。李明想，铁地仙曹鹏闹得家败人亡，已经躲起来，这俩小子不该来，况且又是奉魏忠贤之命来抓曹鹏，曹鹏呢为我再碰上他们俩，如果隐居荒山不出头露面，亮的麻面鼠和瘸狐狸也找不着，既然这样我得给他帮帮忙。哎呀，不过曹鹏都害怕这两个小子，我更不行了，怎么办呢？他忽然想起来自己离开童家庄的时候啊，大哥五凤楼随后赶到，不出三天准到，我在路上误了功夫，五凤楼要是快点走呢很快就来，只要他来就不怕了。还有那个神秘怪客可能是江三叔，江三叔暗中要保护金子，招募不好也能帮忙。想着这儿壮了胆量，急忙走了过来，啊，闹了半天二位是鹰爪孙呐、啊，想要和曹老爷子过不去，你们也不打听打听小爷儿我是何人，竟敢在我的面前发横，曹爷是我请出来的，我看你们谁敢动他，要想动他先得放倒我，不然有小爷三寸气带，你们这两块废料别想如愿以偿。曹鹏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啊，要不是知道这两个小子心狠手黑，武功又相当好，还有大靠山火山爷撑腰，换了别人他早就动手了，如今听李明这么骂，心中不由得一惊， 知道麻面鼠非常阴险，够李明受的。果然，千里远说：“恕我们弟兄眼拙，请问这位少爷贵姓大名啊？”李明哈哈一笑：“我乃江南安察使李大人李经文之子，姓李，名杰夫。”童铁一听，差点笑出来，知道李明又在冒坏。他报名李杰夫，别人一叫就成了李姐夫了。麻面鼠不知道啊，冷冷的一笑：“啊，原来你小子是李姐夫啊！哎，不错不错，正是你姐夫。缺狐狸万事齐，旁观则清，一身贵旧，好小子，你找便宜，我废了你！”他一招披荆斩棘，向李明打了过来。李明不躲不闪，抽出日月五星轮，上砸下扫，又是那招同归于尽的打法，万战不败。瘸狐狸怎么也没料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大孩子竟有如此狠辣的拼命打法，即使自己一招披荆斩棘能以得手，可怎么也逃不过人家上下两轮呢。急忙施展临癌雷马，噌，硬把身子退了出去。李明把嘴一撇：“嘿嘿，哎呀，你小子也上来了，我赠你四句诗啊，你洗耳恭听。你小子是远看春风杨柳，近看老牛甩蹄儿，坐下威风凛凛，站起长短不齐。你怎么能配和你姐夫动手啊？”啊，瘸狐狸被李明这一手歪诗戏耍的七窍生烟，刚想扑上去，千里远说：“你等等，我收拾他。”伸出两手，唰，一个玉带围腰，呜，奔李明扑了过去。他想掐死这个坏小子，哐，他喊了一声“李姐夫”，见他又戏耍自己师弟，怪叫一声，就想把李明生擒活捉，好好的折磨他个痛快。哪知道他一扑，李明还是不躲不闪，等他来刀切近，上边一砸太阳穴，下边一扫活了骨，嘿，这一招还是同归于尽的杀手。这一招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咱各干各地，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可把这个千里远吓坏了，我刚到这儿，我不能跟你同归于尽呢，我的保命要紧呢，急忙噌往回一退身，保住身体。李明哈哈一笑：“怎么样，你看小爷刚才赠万瘸子诗，你眼热是不？好，等等，我想四句好词儿也赠给你啊。有了，你听着啊：雨打沙土地，翻晒石榴皮，破鞋踩烂泥，光腚做簸箕。”麻面鼠听了越发气得麻子变色，麻点更深了。哎呀，好你个损小子，我要你的命。他刚想再扑，猛然有人大喊一声，此人中气十足，声音洪亮：“老二，给我住手！”众人刷眼光齐往对面观看，就看腾腾腾走过来一个人。老二，退下，我看看这小子什么东西变的。李明一瞧，要我的妈呀，一看来人有50多岁，身高体壮，长个不露头，翘下巴，窝沟眼，深眼窝，眼睛放蓝光，一张紫红色的大马脸，高高的鹰钩鼻子，四字阔口，一脑的红头发披散到脑后，系根红绸子，连鬓络腮，红胡须，扎里扎沙，散满千心，里边红色短靠，外披红色大氅，斜挎红色兜囊，乍一出现好像一团烈火在面前燃烧啊！缺德十八手李明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噔噔噔噔倒退数步。不用问了，面前这个人准是剑门山红松岩烈岩帮的掌门火神爷南宫烈。他脑子飞快旋转着，这师兄弟三人一起来，曹鹏的处境是24分危险呐、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我们这班这几个人也不行啊，怎么谁也不来帮忙啊？此事如何处理？他看看铁笛仙，他瞧见铁笛仙对火神爷非常害怕，怕什么呢？怕他火气伤人。怎么办？不如我和他胡搅一场，拖延时间，等候援军。想到这儿，他刚想上前，哪知 知道赛存孝的钱刚上来了。是啊，师徒如父子啊，他师父处境危险，当徒弟怎么能不过去呢？他虽然知道南国烈非常厉害，性如烈火，他认为师父之言有些过火，不服气，把大枪啪掌中一抖，阴阳把一合，大声喝道：老儿，你是不是南国烈？
7: 不错，正是老夫。
6: 老儿，你不应该赶尽杀绝，一个胖就行了呗，你又追来了，你先吃我一枪。哈，啪啪，大枪过去了，扎梗嗓，烧挂两枪，牵挂风声来得很快。要知道钱刚屡立过人，这枪又是拼全力扎出去，尽管南宫烈再有名，也得先避其锋芒然后进招。哪知道南宫烈脚步动都没动，只见枪尖离自己的咽喉只有3寸左右，猛然脑袋微微一动，越过枪尖，一翻铁腕，那毛乎乎大手砰抓住了枪杆。这种破铜烂铁也能伤人吗？啊，松手！啪一躲，大枪被人轻而易举夺过来了。随后他抓住枪杆两头扣一头，微微一用力，本儿，再看这杆枪成功了，顺手啪亮亮扔到地上。钱刚二话没说呀，往旁一闪，把脑袋搭了下来。这时小神童曹宇咬牙噌就过来了，判官笔指点南宫烈的玉枕穴，他从后边过去的，另一只判官笔指点后心，又准又狠。南宫烈连脸都没有转，好像后脑勺长了眼睛，双手往后一抓，分别把两只判官笔抓到手里，一用力给夺过来了。小神童急了：哎呀，老东西，你太厉害了，把笔给我。嗨，说着左脚站稳，右脚抬起，来个浪子踢球，呜，奔南宫烈的裆下踢去。这一下把李明没吓死，他知道这脚如果踢上，南宫烈怎么也不怎么地。可是反震之力，小神童的腿就得折，他想救去来不及了，不忍看出现惨景，吓得把眼睛一闭。哎呦我的妈呀，就在这阵儿，眼前唰一条人影擦身而过，他睁眼一看，就看有一个人抓住小神童往后一扯，随手一甩，把小神童给扔出去5尺开外，落在天井中的一棵冬青树前。火神爷也一愣，往旁一闪身，什么人身法这么快，这招叫移形换位，太妙了。好，这青宫术别人没这么高，准是先天无极派5岳3鸟之一。想到这儿，老东西抬头一看，不对，怎么眼前站着是个年轻人，岁数不足20岁，一身素服，玉面朱唇，长眉星目，神意内敛，温文儒雅，不觉得一愣。5岳3鸟没那么年轻的，可身法可却是先天无极派的功夫。他正在发愣，只见那少年躬身施礼：晚辈5岳3鸟门下，我叫五凤楼，叩见老前辈。五凤楼怎么来得这么巧啊？前文我说了，在通家堡五凤楼养伤，他不是被东方碧莲和东方启珠打伤了吗？多亏江建臣将内伤治好，养了2天就躺不住了。他惦记李明，惦记那800斤黄金憋出意外，所以骑快马星夜兼程，正好赶到这儿。到这儿就听说了这个地方有人打架，门口围了不少人，挤进来一瞧，正好李明南宫烈都在这儿呢。他一看南宫烈来了，就知道事情不好办，赶紧上前救下小神童，躬身施礼，随后说：老前辈略等片刻，我跟我兄弟有几句话说，转身来见李明。李明一看高兴了：哎呀，我大哥呀，你可来得太是时候了，再晚一会儿啊，我们这边可要糟糕啊。贤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嗨，是这么回事情。看着没有，这是曹老前辈，这是小神童，我知道了，已经有人传书递信告诉我你们情况了。啊，哥哥呀， 这南宫烈怎么办？不要紧，有我呢，我说一说。五凤楼已经知道南宫烈的事儿，更知道小神童的事儿。谁给送了信？书中暗表，江建臣已经派人送去书信。再说火神爷南宫烈一看五凤楼的模样，哈哈大笑，我久闻白二侠在侯门之中寻得一个徒弟，今日一见，果然是人中龙凤，请问五公子到此何事？五凤楼恭恭敬敬说，老人家，晚辈受魏忠贤所害，现在家破人亡，被逼无奈亡命他乡，本不该多管闲事，无奈铁笛仙曹老前辈与我们有些渊源，请前辈看在我三个师尊的面上放他一马，不仅曹老前辈从此感念你的好处，就是先天无极派也成情不尽，不知前辈意下如何？火神爷唰啦把脸儿撂下了，我与先天无极派虽无深交，但也没什么冤仇，不过豆矬子先后偷了我十多个烈焰神火弹，还送给你三颗，要根据我以往的脾气，我不会放过你的，念你是忠良之后，我破例不究。今日这件事嘛，哼，关系我们烈焰帮兴亡，请五公子不要多管。五凤楼虽然心里不高兴，脸上还是和颜悦色。老前辈呀，您和铁笛仙的事儿，以晚辈看来，不应该再互相残杀了。万老前辈、千老前辈，虽然丢了差事，嗨，也没。

五凤楼的几句话把他大哥说走了，这个小子利禄熏心，想拿曹鹏到魏忠贤的领赏。趁他大师兄一愣神儿，急忙说道：五凤楼，你有多大道啊，竟敢管起剑门山的事情来，嘿嘿，我掂量掂量你是否够格。说着伸出双指，戳奔五凤楼的眉心点来。这个小子手是够狠的。五凤楼因为对火神爷有几分顾虑，只用一个移形换位，轻飘飘的闪在麻面鼠的身后。麻面鼠千里远看出五凤楼的轻功太高了，他不死心，虽然手指点空，身随指进，接着一个怪蟒翻身，左掌嗨往耳向五凤楼的太阳穴切来，应变奇快，掌挂风声。五凤楼不再被唇舌，伸起右手，右掌一穿反震千里远的脉门，左手嗨一抓千里远的肩头，麻面鼠左掌收招，改掌微抓，哎，也向五凤楼的肩头抓来。这样近身拼斗特别显得狠辣，五凤楼肩头一塌躲开了，那只手向千里远的左手缓缓抓去，吓得麻面鼠连退两步。虽不算灾啊，但以剑门三雄的身份，两三招之内竟被个年轻人逼退，就算栽个软跟头。只见南宫烈哼了一声，千里远只可含羞带愧退了下来。从此他和五凤楼结下了很深的仇。万事奇虽然是老三，功力比二哥高明多，身形一晃已扑到五凤楼近前。呵呵，三鸟高徒果然不凡，万毛幸逢此会，岂能白白放过？不过我想在兵器上向你讨教几招。说完擦啦啦按燕翅推崩簧，亮出宝剑，仙人指路。请五凤楼一伸手，唰抽出五凤朝阳刀，往前近身要会战万事奇和南宫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地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同

认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门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了不公平。
1: 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质，这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的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一刻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

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他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地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

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而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2: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2: 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大人的身位差。
1: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9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限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

感觉到温暖，是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头发，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汐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汐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字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

位。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仿佛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这无味的日子。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

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充满未完，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才
1: 北京时间五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0: 10-9427评书记。
1: 李善长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匆匆又赶回了国公府，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呀都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一听，嘎吱吱一咬牙，这个朱文正该死。唉，李善长低声为朱文正求情，国公，念在他连斩陈友谅两员猛将的份上，请国公免他一死吧。朱元璋呢，默然不语了。他想起了饿得面黄肌瘦的哥哥朱文正的父亲，他有些于心不忍了。传令下去，罢免朱文正左元帅之职，让他在邓有德帐前做个先锋，将功赎罪啊，遵命。只是这样一来，邓元帅左右最好再添个帮手，那就令穆英前去任左元帅之职，协助邓元帅守城啊，遵命。李善长走了，朱元璋呢到了马修英那儿。近几日，朱元璋虽然外表平静，但内心呢却绷得很紧。他清楚地看到了十余年来自个儿由一个穷和尚打得这么大一片江山，可是现在呀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赢啊，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呀，只要走错了一步棋，得来的东西就可能在转眼之间失去呀。刘福通还有源头的江山不就是如此吗？如今战略方针已定，灭了陈友谅，再灭张士诚，然后呢挥师北上，一统天下。这个战略经过反复论证过，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自个能灭掉陈友谅吗？他如今拥有60万兵马进攻南京，而自个儿呢全部凑齐也就有20多万兵马呀。陈友谅虽有浮躁轻率的一面，正是这一面导致了他上次进攻南京城的失败，可他也有狡猾狠毒的一面呐。他已经失败过一次了，他应该会总结经验的。他并不是个简单人物啊，他的天下也是靠着自个儿的狠毒之心打出来的。想到这儿，唰，朱元璋的头上冒出冷汗来了。这一切呀，都被马秀英看在了眼里。他拿出手帕，轻轻地将朱元璋额头上的汗水擦去。这一切呀，都被马秀英看在了眼里。他拿出一块手帕，轻轻地将朱元璋额头上的汗水给擦去了。国公，您可是在考虑与陈友谅的决战？不错。朱元璋点了点头。我思来想去，总觉得咱们的兵力不足啊。军师说，我攻张士诚，陈友谅必倾国之兵来攻我南昌。如今我按兵不动，他同样倾国之兵而来，可见陈友谅灭我之心犹如我灭他之心啊，成败可定天下。唉，此事关系重大，国公何不招来刘伯温、李善长好好再议？唉，没想到朱元璋摇了摇头。聪明的马秀英第一次纳闷起来了，难道朱元璋信不过李善长与刘伯温吗？朱元璋看透了马秀英的心事，又一次摇了摇头。夫人，他们的看法和观点我已全然在心，再议也是无益的。再说了，作为决策之人，自己要拿出主意来，他人之见也只从他人考虑呀。

马秀英更加不明白了，她眼睛睁得大大的，难道说刘不问和李善长？朱元璋笑了，他们是忠诚的，这我知道。夫人，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能完全相信的只有你呀。有些想法我只能对你说，因为只有你才能够完完全全地站在我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其实不要再说这些了，我们来讨论一下眼前的大事吧。我是想能不能再添加些实力。现在朱元璋点了点头，不错，于廷玉、廖永安训练的水军还要2个月，新造的战船能下水还要2个月，李善长把粮草凑足还要2个月，这就是说我还有2个月的时间招募新兵。不是，朱元璋摇了摇头，用没经过训练的新兵去作战，只会败坏自己的声誉。看着马秀英迟疑的目光，朱元璋笑了，夫人，我想攻占合肥。啊，这种时候不错，合肥有8万守军，我相信可以收降他们6万，这可都是些训练有素的士兵啊。夫人，这件事我看准了，再打张士诚，他也不会与陈友谅联合加攻我的，只会趁我走后再攻我的城，夺我的地。我不去打他，他也会这么干的。我与陈友谅大战前还敢去打他，只会令他更怯于我，减缓攻我的城、掠我地的步伐。国公的分析确实是有道理的，只是2个月能有把握拿下合肥吗？合肥不比杭州，守将不是张士诚的嫡系，只是方国珍部下的方明军。此人因嫌方国珍示弱，故降张士诚。如今我屡败张士诚，要降服此人并非难事。至于2个月内能否拿下，我不敢肯定啊，但有3个月的时间，合肥是能够拿下的。南昌能顶3个月吗？我已经派了穆英前去，相信他们能够顶住。邓有德只有4万人，而陈友谅是60万呐。万一……马秀英不愿说下去了。朱元璋微笑着看着马秀英，鼓励他说下去，但是马秀英还是不愿说下去呀。他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朱元璋今天的这番话为什么只能对他说。原来他为了胜利，要让他的义子以及最忠诚的4万部下都去为他拼命啊，用他们鲜活的生命来摧毁陈友谅的强大攻势，来赢得最后的胜利。从他的目光里，朱元璋知道了马秀英已经了解了自个儿的意图。哎，朱元璋是长叹了一声啊，夫人，战争就是这样啊，也只能这样。要想赢到最后，就必须有局部的牺牲啊。就算南昌城破，他陈友谅也一定是死伤惨重，精疲力竭。60万对4万尚且如此，军心必然动摇。到那时候，我们刚克合肥，军心大振，军力大增，千里救危城，生死存亡决于一战，士气必然是万分高涨。如此一来，谁胜谁负，不是很明显了吗？

0: 可是邓元帅他们，我刚才已经说了，战争就是这样，但求最后一胜，且见牺牲，自然是在所难免。马秀英虽然也知道战争的残酷性，但是心里边还是一惊啊！怎么，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了自个儿的国功，真是太残忍了。他低头想了好一会儿啊，国公，您还是跟军师丞相再商议一下更好些。朱元璋沉思着点了点头。刘伯温、李善长来到大殿的时候，朱元璋通过与马秀英的一番对话，对于攻占合肥的事想得更加清楚了。他深知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呀，其关键还不是能否拿下合肥的问题，而是将南昌城4万守军置于死地，如何向文臣武将们交代的问题。他决定将这个难题交给刘伯温去解决。他想好了，就和马秀英一起高兴地走出来去迎接刘伯温与李善长。这么晚请二位来，是想请教一宗大的决定。同陈友谅决战，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关键了。我思之再三，总觉得我们的实力上有些欠缺呀，胜算把握不是很大。说到这儿，他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军师和丞相。追随朱元璋这么些日子了，刘伯温已经深感他驭人之术实在是不简单。他需要的时候可以说是信任有加，亲密无比，完全由你做主。但事情一过呢，他又恢复了自个儿的威严，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君主架势。有时候他谦虚到言听计从，毫无自己的意见，但是又有时候固执的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关键是他自个儿这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了主见了。刘伯温想到这儿啊，并不忙作声，他要判断一下朱元璋这回是不是有了主见了。李善长追随朱元璋多年了，他深得信任，他对朱元璋虽然没有刘伯温看得那么透彻，可是怎么博取朱元璋的好感，怎样说出朱元璋想说的话，怎样让朱元璋深信自个儿忠心耿耿，这些李善长却是非常精通的。今天这么晚了，朱元璋召他与刘伯温来说这番话，李善长立刻清楚朱元璋一定是有了主见了，只等他们来附和执行就行了。他本想让刘伯温先说，见他不说话，他怕冷了场，首先发言了。启禀国公，陈友谅号称60万人马，虽然说夸张了一些，但50万是有的，而我们就只有20多万人马，相比之下实力是差了些。不过我想国公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必定是有了解决的方法，还请国公说出来，以免我等着急。刘伯温听了心里话，讲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哎，没想到朱元璋听了却哈哈大笑。李丞相，你这个李丞相啊，我是要问你，你倒反过来问我。好吧，我就将我的想法讲出来，还请二位赐教。国公请快说，我想去攻打合肥啊。李善长闻言大惊，但刘伯温听了淡淡的一笑啊。国公，合肥3面环水，方明军8万大军驻守， 而且是城墙坚固，要想拿下来，恐非短时间可为呀。而且败了陈友谅，岂止合肥，天下尽在国公手中。而今不是夺地之良机，还请国公三思啊。那以军师之见，合肥要多长时间方可拿下？合肥守将方明军勇猛非常，而且多智谋，若是强攻，恐长时间也难拿下。他不是张士诚的嫡系，可史记逼降，但却需要时间，2个月断难办到啊！军师，那需要多长时间方可逼降方明军？我想最少也要3个月。哎呀，如果真是这样，军师可是天大的功劳啊！国公，只是南昌城。是南城3个月的，南昌城守城之战我来安排，还请军师尽管放心。合肥之战可得1员猛将，也得数万军马，对决战陈友谅更能多出几分胜算来。事关我们生死存亡，还请军师多多费心。我这就请徐达、常遇春来，还望军师与徐达、常遇春好好商议一番，然后进兵合肥，逼降方明军。话已至此，刘伯温不便再言了。他心里边暗服朱元璋胆子大心狠，他与李善长一起默默静等徐达、常遇春的到来。这个战争，并不是简单的力量比拼呐。更不是追求一般意义上的胜利，他的目的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最后的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间的任何牺牲和冒险都是值得的。深更半夜，两位元帅被叫醒了，来到吴国公门前，还都有些睡眼惺忪。这俩人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还当是南昌告急，可是到了议事厅，这才知道是进攻合肥。他俩都有些吃惊啊。朱元璋也不做解释，详细安排之后就叮嘱他们：这次攻占合肥，旨在逼降方明军，充实我军实力，因此需使巧事方成，一切唯军师是命。两位元帅，切不可擅作主张，我等遵命。那就这样吧，夜已经很深了，明天你们再好好议具体方案，做好一切准备，后天出发进攻合肥。朱元璋说完，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表示再无谈下去的必要了。徐达跟随朱元璋多年了，打仗无数。而且基本上都是以胜利而告终，他是个天生的军事统帅呀。朱元璋的江山差不多一大半是他打来的。徐达是个酷爱打硬仗、大仗的军事指挥家，比如上次南京守卫战，他就颇费心思，立下了不朽的战功。这回呀，他把心思都放在了决战陈友谅的军事谋划上了。可是朱元璋却突然让他去打合肥。对朱元璋，他是尊敬的，尊敬到崇拜的地步。而且在以往的战事中，他与朱元璋是非常容易沟通的。而现在呢，似乎在一些问题上比较难沟通了。朱元璋以前凡事总一再征求他的意见，可这一回打合肥，简直不让他讲话，就直接安排部署了，让他听刘伯温的。但是他心甘情愿，为什么呀？因为他看清楚了，刘伯温确实有三国诸葛之才。只是这次打合肥，是不是刘伯温的主意呀？ 徐达带着这个疑问，早早的就来到了刘伯温的聚贤馆。和朱元璋相处，刘伯温感到了自个儿心情很复杂。为什么呀？因为他一会儿觉得朱元璋有帝王的胸襟，一会儿又感觉到他有俗人的固执。开始他看不起朱元璋这种固执，认为他想凭着这份固执来维系威严。未免太可笑了。可是现在转而又想，这固执难道不是他的天性吗？在以往艰难的岁月里，难道他不正是凭着这份固执，才勇往直前的闯了下来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刘伯温细细地品味着朱元璋，他心想，如果没有这份固执啊，朱元璋他闯不出离他这么遥远的一片天地，如果没有这份固执，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朱元璋。他想着想着啊，为自己感到了一丝悲哀。他刘伯温以智慧的化身而自居，曾那么洒脱地辞去元朝给他的高官厚禄，到山林里边去隐居，又那么洒脱地谢绝一路路雄霸一方的帝王诸侯的邀请，他最后又这么洒脱地选择了朱元璋。他这一选择，他感觉自个儿像一位美女，在未嫁人之前那是何等的潇洒自得呀，可一旦嫁了人，却必须遵从那三从四德。一个谋士，一位军师，又能怎么样啊？他只能急主人之所急，思主人之所思啊，为其出谋划策，分忧解难。这难道就是我的人生吗？这天地未免太窄了些吧。刘伯温突然想起了朱生，他来了，可又走了，他比我聪明啊。徐达已经来了一会儿了，他见刘伯温正在凝目沉思，认为他在思考进攻合肥的事儿，一时间也不便打扰他。这时候见刘伯温脸书没展， 只当他是思虑已毕，便上前了一步。军师可想出破敌良策了吗？哦，刘伯温早就知道有人来了，但一时还不愿意睁眼。他听见问声，这才知道是徐达，赶紧起身招呼徐达坐了下来。元帅智勇无双，可比韩信，合肥之战还用老夫出策吗？徐达听后摇了摇头。军师，今日，唉，老实说，进攻合肥并不是老夫之意呀。啊，是李丞相。刘伯温又摇了摇头。难道说是吴国公自己？刘伯温点了点头。那军师对此事看法如何？请欲赐教。元帅，国公夜召老夫与丞相，就为谈进攻合肥一事。当时老夫曾竭力申言不疑，但对于此事，国公意已决。如今老夫只能尽其全力协助元帅拿下合肥。听军师之言，合肥之战相当艰难，难就难在时间上啊。依老夫估计，南昌最多能守两个月，可是合肥兵马8万，城后墙高，方明军又智勇双全，嗨，别说两个月了，就是半年也拿不下来呀。说到这儿啊，刘伯温苦笑了一声。徐达一见有些纳闷，他静静地看着刘伯温。刘伯温见徐达只看着自个儿，一句话也不说，止不住又摇了摇头。徐达微微一笑，军师想必已有良策了吧？唉，谈不上什么良策，两月之内是无法攻占合肥的，只怕至少也要3个月。就这个事情，我说出来一些看法，你仔细斟酌一下，看有没有一些道理。我还希望能够听到你更好的办法。刘伯温说到这儿，对徐达也是微微一笑。军师，国公之令也是3个月，与您是不谋而合呀。我看军师一定是稳操胜券，只不过是让我徐达去演习一番。刘伯温一听，摇了摇头，事情并不像元帅说的这么简单的。依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南昌城无论如何也支撑不了3个月。徐达有些不解，军师，既然如此，国公怎么会以3个月为限，让我等去攻占合肥呢？元帅岂不闻，置于死地而后生。国公之所以出此险招，以我之见，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哎呀，徐达清刘伯温这么一提醒，心中是豁然开朗啊。他心里边非常的难受啊，为了攻占合肥的种种好处，竟然要将南昌的几万守军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徐达这么想着，心里边不由得一惊啊，但是他嘴上却没说。军师，既然如此，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了。相信国公谋定之事，南昌城想必并无大碍。在和徐达说话的时候啊，刘伯温的目光一直在徐达的身上。他此时已经知道了，对于朱元璋的那点心思，徐达早已是心知肚明，并为朱元璋的那份残忍所震惊，只是不愿意说出来罢了。刘伯温见徐达如此，自己也不好再说下去了，只是在心里边想，徐达已知朱元璋的心事，却只是唯命是从。朱元璋真是驾驭大将的

高手啊。见刘伯温不吱声了，徐达就催促他，还请军师将破敌良策快快到来。于是刘伯温凑近了徐达，一一说出了自个儿的谋划，最后叮嘱徐达：元帅，如果国公问起为何大兵不发，你只说军师如此安排，实属无法，这样他就不会催你了，会来问我了。徐达点头应允。第二天进攻合肥的12万大军，只有先锋胡大海率领2万人马出发，常遇春与徐达仍然留在了南京。朱元璋闻报也不做理会，只是每天和李善长议论造船练军之事。到了第八天，仍不见徐达、常遇春发兵合肥，他找来了徐达：大元帅，何以还不发兵合肥？启禀国公，军师如此安排，我也不知详情。哦，既是如此，肯定有他的道理。又过了三天，仍然不见发兵，朱元璋急了，他让吴良去找刘伯温。可吴良刚到聚贤馆，又被朱元璋派来的人叫了回去。算了，由他去吧。朱元璋他虽然相信刘伯温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但是又气又恼，他不给自个儿说明，想去问徐达，又觉得老是这么问未免有损自个儿威信，于是就强忍着沉住气不去问，只是暗暗地派人紧盯着刘伯温，一有消息啊就马上禀报。到了第38天，朱元璋想起这件事儿啊，唰，额头上直冒冷汗，恨不得亲手将刘伯温抓来问清楚喽。这时候他的密报来报，胡大海在合肥被方民军打得落花流水呀。朱元璋再也忍不住喽，他派吴良去找刘伯温。过了没多久，吴良是只身来报：启禀国公，刘伯温先生随徐达、常遇春元帅正在集合大军，准备今日午时前往合肥。哎呦，朱元璋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呀，他摇了摇头：这个刘伯温呐。这个时候啊，郭英的副将李进飞马来报：启禀国公，张士诚派兵攻打常州，郭英元帅受伤，常州危在旦夕呀。朱元璋一听，他马上命令：李进，你速回常州，与郭英元帅共同坚守，关于常州被围之事不得与任何人言。是。李进走了，去和郭英啊共守常州城了。他深信朱元璋必有良策救援常州，于是顾不上回家见老母，飞身上马又奔常州而去呀。朱元璋是默然无语呀，他心想：帝皇之争，理当如此啊。郭英，委屈你了，如真蒙难，我一定会厚待你的妻子儿女。这个张士诚让方明军重兵守合肥城，主要是想在安徽也伸上一条腿，反正这个方明军也不是自个儿的嫡系，留在身边也有些担心，不如放在外边，总会给自个儿占着些城池。方明军接管合肥之后，就立刻加筑了城墙，坚固了城门，他驻军50000于城南，30000人马均守城墙，各处要塞。胡大海兵到合肥的时候啊，方明军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胡大海率领20000人马离城10里是安营搭寨，第二天一大早便倾巢到了合肥城下。胡大海在众将士的簇拥之下，他指名道姓挑战

0: 张明君，整整一天呐，胡大海喊累了，就让士兵们喊，士兵们也喊累了，那方明君呢，就是不理会。第二天又是如此，第三天还是如此，直到第15天，嘎啦啦，城门突然大开，方明君刷一马当先，哗，率领众将士冲杀了出来。胡大海一见，啪，他挺枪迎上，就在城门前噼里啪啦，两个人是刀来枪去，打了百余回合不分胜负啊。只见这方明君是越杀越勇，杀，他大喊了一声，挥刀指挥众将士杀来，胡大海抵挡不住，勒马就逃，方明君呢也不追赶，下令收军回城。第二天胡大海又来了，方明君一见大开城门，率众将杀将出来，胡大海连站都不站，扭头就跑啊。方明君呢还是不追赶，收军回城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直到第38天，天天都这样。这天呢，刘伯温、徐达悄然到了离合肥50里的清风山，碰到如约而来的胡大海。刘伯温就问他，将军兵败几回呀？启奏军师，有38回了。方明君都不追赶，并不追赶，将军可速回去，明日再去叫战，提出变速撤退，一路退到清风山来，途中千万不要恋战，这回方明君一定会追得你喘息不定，等到后面我军喊杀四起，再回头掩杀。是，胡大海告辞而去。刘伯温齐令徐达、常遇春各带5万人马伏于清风山两侧，单等方明君追兵到来。这个方明君确实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将啊。他见胡大海率2万人马来攻合肥，便深信这里边必有问题，于是就紧闭城门，派出探马摸清情况。探马来报说，合肥东西南北并无朱元璋的人马。这方明君呢，又让探马去南京城探听，知道了徐达、常遇春仍然在南京，并不去增援被陈友谅围攻的南昌城，就更认为这中间有问题了，于是只开城门迎敌，却并不追击。连续几天之后啊，张士诚派人来了，传下了指令，让方明君马上出击，消灭进攻合肥的敌人。方明君是有胆有识啊，他派人前去禀明张士诚，说敌军此来志在夺城，既不围攻又不交战，显然是其中有诈，我军坚守出城而不远追，以逸待劳，当为上策，等陈友谅与朱元璋拼杀正酣时，我再出击，定当是事半功倍。谁知道那位张士诚并不理会，又传来了第二道旨意，追击消灭敌人。方明君虽然坚信自个儿的做法正确，但张士诚一再严令，也不得不听啊。同时他也认为朱元璋此举只不过是以攻为守，担心他们会趁虚攻打南京，于是呢，一不做二不休，带了3万人马齐齐追出城去。胡大海今天溜得特别快呀，没等交手，啪，回马就跑。方明君剑指逃敌，冲，这一气追击就追了30多里呀。到了清风山下，方明君感觉到了不大对劲，他下令停止追击。他的副将左冲就问将军，敌人已进山里，逃路穷尽，正好是一举歼灭呀，为何收军呢？ 方明君是摇了摇头，还不等他说话呢，倒倒，两声炮响，两缕青烟过后，后军山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飞石滚滚，很快就塞住了归路。两边的山中唰，左边是徐达，唰，右边是常遇春，各率5万人马，哗，杀冲啊，冲下山来呀！前面的胡大海听到了喊声，啪，也回过头来杀。方明军部队呼噜噜噜噜噜，一时大乱呐。方明军厉声高喊，还是大乱不已。这个时候，半山腰传来了刘伯温的声音：“方将军，良将则明主而已，为了吴国公，保你建功立业，半世留名。倘若不归，3万将士一个不留。”唉，方明君仰天长叹了一声啊！唰啦，他挥剑要自刎，啪！副相索冲拼命地拉住了他的右腕：“将军不可呀，请将军顾念这3万士兵的性命。”其他将士见了，呼啦也纷纷跪下：“将军不可，请将军顾念我等生命。”哎，方明君再叹了一声啊，啪，将手上的剑远远扔了出去。人们都敬佩以少胜多的战役指挥家，但期间的残忍往往是让人惨不忍睹的。没有局部最惨烈的牺牲，就不可能有全局的大胜利呀。沐英的到来让邓有德万分的高兴啊，只是高兴之余，又闻言朱元璋一时还不能发兵，邓有德陷入了沉思啊。现如今陈友谅攻城的军队有10万人马，南昌城的守军不过3万余人，要以一当十，对付陈友谅的虎狼之师，实在是让人犯愁啊。邓有德这么想着，一时低头不语。沐英这个人呢，是寡言好思，但是对于邓有德却从来是无话不谈。现在他见邓有德低头不语，面带忧虑，他知道邓有德是为了敌我悬殊而担心的，便宽慰邓有德：“大元帅，事情既然如此，我们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了，拼着我们3个人的命，也一定可以把南昌城守住，坚持到国公领兵前来。”这个朱文正自持是朱元璋的侄子，他不满意邓有德为守城主帅，如今自个儿惹下了大祸，又亲见赵德胜为他而死，对此邓有德并不深责，不免心中愧疚啊。他只想将功赎罪，对邓有德也就服服帖帖了。于是乎，3个人空前团结，商议守城之法。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其实，在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啊，人们会把这个修鞋匠刻画成为暗探或者是包打听，因为他们坐落在繁华街头的角落，消息灵通，而且呢不惹人注意。其实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的，在现实中啊，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他修鞋匠出身，靠着从顾客口中打探消息，投资办厂，最后呢赚得了百亿身家。这个人就是南存辉。

南村辉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以低压电器起步，涉足光伏、储能等领域。低压电器市占率国内排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他为人十分的低调，很少公开露面。直到2022年，他从马云手里接过了浙江总会会长的大旗，很多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商业大佬。而在今年的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南村辉和任正非、雷军、马化腾等人并列坐在第一排，这也让他再一次被推到了公众面前。有人说，白手起家的商人不多，像南村辉这样能从最底层干到最顶层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南村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了解南村辉的创业经历。辍学修鞋，从鞋底发现商机。修鞋事小，但大小都是商人。其实南村辉啊，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摆摊修鞋，父亲告诉他最多的道理就是对待客人要真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鞋子是贵是贱是脏是干净，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这也是南村辉最早的商业启蒙，父亲对待南村辉非常的严厉。一年寒冬，南村辉学修鞋的时候不小心被锥子穿进了手指，他疼得直打哆嗦，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让他闭眼转头，他以为父亲有好办法，没想到就在他闭眼的一瞬，父亲猛地拔出了锥子，用纸把伤口一裹，让他继续干活。这件事在南村辉的心里存了很久很久，但创业后他释然了。正是父亲的严厉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一次次在创业的艰难中挺了过来。南村辉呢，是浙江温州人，1963年出生于柳市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常年病弱，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老小。南村辉13岁这年，父亲意外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正读初中的南村辉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接过父亲的修鞋摊，成了一名街头的修鞋匠，并且一干就是三年。南村辉说，那段日子对我影响深远，我没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是大学，生活是老师，艰难的环境逼着我去学习，学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学怎么做生意才有回头客。南村辉每天在街头摆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他注意到有一群人的鞋底磨平得特别快。后来他知道啊，这群鞋底磨得特别快的人叫做供销员，走南闯北的推销低压电器。一次，南村辉给一名供销员修鞋子，闲聊中对方告诉他，出门跑一趟生意能赚1000多块钱。南村辉被对方的话震惊了，1000多块钱得够自己修多少双鞋子啊。也是从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代要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南村辉所在的柳市镇开设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由于销路好，当地人纷纷效仿，很快就冒出了大批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供销员们一方面把低压电器推向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外地商贩来此进货。南村辉抓住机会，他放弃修鞋业务，转而投身到创业的洪流中。他自学了低压开关的拆装制作，然后联合几个朋友因陋就简地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的手工作坊，没有像样的设备，只凭借手工操作小打小闹。父亲嘴上劝他不要瞎折腾，但还是默默地腾出屋子给他们当仓库，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一同充公，为他们解决工作餐的问题。一群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一个月，

可到头来一算账，只赚了35块钱。几个合伙人干不下去了，相继退出，但南存辉没有放弃，他觉得毕竟没赔钱，还赚了钱。这区区35块是南存辉创业赚到的第一桶金，更大的意义是给了他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80年代初，柳市镇的电器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片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由于入行门槛低，大部分人都处于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状态。南存辉开店期间最怕的就是遇到熟人和客户，怕对方说他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要他赔偿。长此以往，对质量和规则的敬畏慢慢地在这个不满20岁的少年心里深深扎下根来。为了破局，1984年，南存辉和他的小学同学胡成忠一同创办了球晶开关厂。说是工厂，其实规模并没有多大，厂房仅20平米，员工只有8个人。有工厂的背书，南存辉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国营电器厂退休的工程师加盟。这步棋成了关键，在周围同行们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南存辉为弱小的球晶开关厂打下了坚持的质量基础。1990年，球晶开关厂创办的第6个年头，由于市面上的劣质产品横行的现象越发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当地的低压电器进行整治。这是一场拔毛洗髓式的清理，大量的假冒产品及伪劣产品被收缴销毁，上千家门市部和工业户被关停或者是整改。南存辉的球晶开关厂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上级重点扶持的对象。随后啊，这订单就像雪片般飞来，球晶开关厂由此踏上了崛起之路。但是在1991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南存辉和胡成忠分道扬镳，球晶开关厂被一分为二。南存辉给自己这一半取名正泰，正即正气，泰即泰然。那胡成忠那一半呢，则取名德力西，后来也发展成为机械电器行业的巨头公司，与正泰集团同属中国500强。为了让正泰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南存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做的决定，那就是稀释自己的股权。他先后整合吸纳了当地30多家小厂，组建正泰集团，形成产业链协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个人股权则稀释到40%左右。后来他意识到家族企业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无法更好地引进和利用优秀的外来人才。于是呢，他决定弱化家族的核心利益，实行股权配送制，把股权送给更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1997年，集团股东已从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存辉的股份也逐渐被稀释到20%左右。人们赞他大气，他说，财散人聚，人聚财聚，这是很值得的。

在南村辉的带领下，正泰集团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劝他投资地产，银行也找上门来说，如果做地产，几家银行可联合向他授信200多亿元。南村辉不为所动，转而将公司账上400多万元拿出来投建了低压电器检测试验站，让正泰的电器质量跻身全国前列。2010年，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如今呢，正泰电器已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呢涉及配电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100多个系列，10000多种规格，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正泰电器营收645亿元，约占集团总营收的36%。

在深耕低压电器市场的同时，南村辉也在利用其产业链优势，积极地向中高压领域延伸，并涉足光伏发电、石墨烯储能等高科技领域。在西北地区的沙滩戈壁一带，正泰建成了沙光互补电站，既高效利用了太阳能，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海边滩涂、荒山坡地等处，正泰建成了余光互补、农光互补电站，板上发电，板下则种植果蔬、草药，饲养鸡鸭鱼虾等，促进农民增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泰并购了欧洲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组件工厂，并陆续在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建设工厂，推动中国光伏组件生产的全球化。而在埃及，正泰参与建设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让昔日的沙漠变成了如今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这一项目还被刻在当地的纪念币上，成为埃及的一张国家名片。截止目前，正泰集团已在全球拥有近800座光伏电站，跻身全球光伏电站装机量前10。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南村辉正泰集团的国内布局，其实他很早就开始了布局海外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感受一下南村辉的创业故事，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按需点餐，不浪费每一粒粮食。饭菜吃光，脸上有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让文明用餐形成一种习惯。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走进的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其实南存辉呢，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早在1992年的广交会上，南存辉便带领正泰集团和希腊签下了低压开关的合同，这是正泰集团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此后呢，正泰集团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泰已与 80% 以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啊，他非常重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口碑。有一次他发现一批出口产品的色泽有偏差，虽然其他指标合格，但他还是决定开箱重检。

这次重检让货物错过了船期，只能改成空运，算下来亏损了近80万元。有人觉得他脑子拎不清，南村辉却说，比起国际的声望和品牌价值，80万不算什么，如果失信于人，那是多少个80万都无法挽回的。南村辉和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村同族的近亲，20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南村辉尊称南老为伯父，南老则亲切地称呼南村辉为我侄。南怀瑾曾与南村辉谈论过许多的人生感悟，还曾写过一幅字送给南村辉，须知道义无价宝，切记富贵有近期。南村辉也坦言，父亲和南老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热衷慈善，多年来累计为各种公益事业捐资捐物超过5亿元。其实南村辉他从不畏惧竞争，上世纪90年代，正泰集团的业务正处于爬坡的阶段，某跨国电器巨头找到南村辉，希望收购正泰，遭到南村辉拒绝后，没想到对方撂下一句，不做朋友就做敌人，转头呢便将正泰集团告上法庭，诉其侵犯知识产权，以此延缓正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南村辉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13年后，正泰集团反诉其跨国电器巨头专利侵权。其实很多人替南村辉捏着一把汗，认为他的做法太冒险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泰集团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获得了 1.575 亿元的赔偿。南村辉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心理弱势，既要敢于接招，也要敢于出招，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创业40年，他从街边小小的修鞋匠到敢跟国际大鳄叫板的实业帝国掌门人，南村辉无疑是草根创业走向成功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今时代啊，他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但个体奋斗如何契合时代进程，或许也能给当下的创业者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以启示。以质量为根本，以人才为关键，塑造品牌，紧跟政策，南村辉以这些最基本的商业诀窍创造着正泰神话，同时也激励着更多创业的朋友脚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商业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故事。

0: 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呀，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在我们每天的分享中呢，也希望您能了解到商业大咖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坚持和努力和创新的。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财富智慧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的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1: 欧巴，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现在的生意啊，我看不懂了。这句话呢，出自一位七零后的经销商老板，在交流时啊，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这句话。他说话的时候呢，没有抱怨，也没有否定，只是带着一种朴素的对时代变化的敬畏。在近几年的行业大会上，越来越多年轻的新面孔走上台前，分享他们的思路和经验。在厂家的经销会上，年轻人作为代表来分享实操方法的场景也是愈发的常见了。这批90后甚至是95后的经销商，带着数字化的思维、互联网的视角和年轻一代的直觉，以独特的自己的这种方式介入了这个比较传统的行业。那这个行业正在被年轻人重构吗？他们到底做对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说一说这个看不懂的生意啊，正在被90后的经销商重塑。首先，生意决策不再是感觉对了，而是数据说行才能行。如果当时不是看数据，而是凭借一位95后的经销商小李回忆起那次调整，仍心有余悸。他说，如果当时不是看数据，而是仅凭着销售情绪来判断，可能啊，早就把这个品给砍了。事件发生在2023年的年初啊，小李代理的某品牌推出了一款大包装的果汁，产品一经上市，市场反响平平，销量是不温不火的，终端反馈也很模糊。按照传统的思路呢，这种产品通常会减货止损，但他没与急于做一决定，而是仔细翻查后台的数据，结果呢却让他眼前一亮。虽然整体销售不理想，但是社区小店的动销明显优于商超，而且呢复购率正在稳步提升，所以小李迅速地捕捉到其中的机会点，果断地调整策略，将渠道重心转向社区终端，而且呢微调价格带，并加快促销节奏。3周以后，这款产品的单月出货量同比增长了 180%， 成功的从试错款逆袭为品牌中的腰部稳定款。更重要的是，小李总将这一轮试水过程中的每一步，从选品判断、渠道铺货到调整复盘，全部的标准化，整理出一套可复用的 SOP 流程，用于团队内部复制推广，提升整体的选品效率。

小李说了，我接手父亲的生意后呢，第一件事就是引进进销存系统，让业务员们用手机下单，所有出入库的数据必须实时的同步。他说呢，如今他每天的工作已经离不开系统后台里的各类数据图表。其实在过去呢，经销商做决策更多的是靠经验和感觉，这个品看着有眼缘，那个品牌去年卖得不错，于是呢就拍板进货和铺市。但是现在呀，越来越多的90后经销商正式的告别拍

拍脑袋式的判断，他们习惯用数据说话，从动销曲线、渠道结构、库存水平到 SKU 的效率评估，每个环节都试图用图表做验证，用报表做决策。而且呢，我们还发现呢，不少年纪轻轻的经销商的办公室里都配有数据看板，就是有的挂在墙上，有的直接嵌在电脑桌面，可视化的数据正在成为他们经营管理中的第二双眼。从选品到铺货，从调价到促销，这代年轻的经销商更倾向于依靠看得见的数据，而不是拍脑袋的直觉。相比传统经验主义，这种与数据为基础的方式也许未必更聪明，但是它更稳定，也更具可复制性，尤其呢能够帮助他们在节奏加快、变化频繁的市场中快速的试错，减少弯路，

90后经销商的第二大特点就是新渠道不再等等看，而是主动抢。在渠道打法上啊，有两个典型的90后经销商，他们的操作路径虽然不同，但是都展现出一种非常鲜明的全域思维。第一个呢，就是华东地区的经销商小卢啊。2013年初入局时呢，行业格局早已固化，头部经销商把守大客户，品牌资源捉襟见肘，留给后来者的空间是寥寥无几。面对这样的困境呢，小卢将目光投向一个被本地先入局者视为边缘市场的新连锁渠道，果断对接，提供灵活定价和快速的配货服务，短短几年就从区级的小供应商跃升为其核心的战略伙伴，体量翻了三倍。有了连锁背书和陪跑经验后，再将选品运营的方法论复制到更多的终端。然后第二个案例呢，就来自于90后的商二代小胡。接班以后啊，他一度被困在传统的二代渠道的增长瓶颈里，直到接触到闪电仓的模式，他决定以水饮品为切口，先做小规模的试点，然后数据反馈不错，他迅速的加大合作力度，不断的扩充品类，搭建起一套适配多品类多终端的轻型的供应链，原本停滞不前的商贸生意也借此实现了结构性的重塑，体量直接的翻倍。刚刚我说的这两位经销商的路径虽然是不同的，但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守好一条渠道，而是更倾向于用多点开花的方式主动捕捉各类市场的增量。其实相比于上一代人习惯深耕传统渠道，对新渠道新业态的出现通常是观望抵触啊，认为年龄大接受不了，所以今天的90后经销商显然更愿意大动干戈，在多个渠道同时下注，哪里有机会哪里就能跑出业务。这种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到主动的渠道策略，恰恰是90后经销商的共性。他们不满足于跑好一条线，而是用全域布局的姿态捕捉更多的市场增量。

在大多数经销商还在为招人难、留人更难的管理而头疼的时候，有些90后经销商的团队却出奇的稳定。他们认为团队管理应该从管人到育人，这个育就是教育的育。小芳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公司中 ,90% 以上的员工都是5年以上的老兵。他坦言，秘诀不在感情，而在机制。在他看来，员工是企业的资产，要靠科学的激励和成长路径来经营。因此呢，他率先在公司推出了复合型的薪酬体系，将销售额、毛利、净利润、KPI

该过程指标纳入考核，不同季节侧重不同权重，让激励机制贯穿全年，既照顾短期又绑定长期。此外呀，他还设计了对赌式的激励机制，员工可以自主的设定目标，完成即兑现高额的奖励，未完成则清零归零。这种带有创业感的玩法，不仅激发了员工的干劲儿，也让团队逐步从打工心态转向合伙人的思维。那人才培养上呢，小方更偏重内部提拔，许多骨干员工都是从仓库、司机、内勤岗位逐步成长起来的。内部培养机制不仅降低了试错的成本，也增强了团队的归属感和晋升的预期。员工看得见未来，有成长空间，自然愿意留下来，并和公司共同成长。在这一批年纪轻轻的经销商眼中，团队不再是靠盯着、靠喊、靠勤奋来维系，而是靠着制度和成长这种感觉养出来的。他们把人力资源看作是可积累的资本，而非一次性使用的工具。好的产品只能红一阵，好的团队才能稳一世。对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经销商而言，组织能力或许比选品更决定生意的上下限。在选品策略上，老一代的经销商往往更偏向于稳妥型的打法，一线大品牌打基础，二三线的高毛利品来补利润，整体组合更强调销售稳定和风险可控。那相比之下呢，90后的经销商的产品逻辑则显得更加的主动和激进，他们不仅要卖畅销品，更希望能打出爆品。这批年轻的经销商成长于电商平台崛起的时代，对于流量和口碑有着天然的敏感度，他们不再满足于对被动的接货，而是将选品视为自身竞争力的一部分，主动寻找有潜力但尚未在线下跑开的黑马产品。我们来以广东水饮品的经销商刘总为例啊。2024年底接触到一款刚刚上线的果汁新品，因看好它的价格带、口感和社交平台上的用户反馈，主动联系品牌展开合作。那这个小刘总呢，他不仅协调多地的仓库资源，还在春节前物流紧张的情况下自掏运费跨区域的调货，确保超市系统顺利的铺市。上架后一周，这个品类就在多地进入畅销榜单，品牌方随后追加资源支持，推动这一产品快速的放量，也将其区域打造成了样板的市场。其实类似的案例其实并不少见，这类联手打爆的模式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经销商的主流打法。他们通过电商数据、社交媒体声量、社区调研等多维度的洞察市场趋势，敢于小批量的试水，快速的根据数据反馈来调整渠道投放，实现精细化的复制。与其说他们是在选产品，不如说他们是在赌趋势，只不过这场赌局底牌是更强的洞察力和执行力。对他们来说呢，生意不仅是卖得动，要打得响，而爆品正是链接品牌力、用户心智和渠道效率之间的桥梁，也是新一代经销商们实现逆势突围的重要武器。刚刚呢，我们了解到的是90后甚至是95后经销商的经营逻辑。90后经销商的崛起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新一代替代老一代，他们之所以被关注，不只是因为年轻，而是因为他们更愿意主动适应市场的变化，敢于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更开放的态度来迎接新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60后70后的经销商就落伍了，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老一辈的经销商也在积极的转型，努力的寻找突破口，他们的经验和人脉依然是行业的重要财富，也是年轻一代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基石。其实真正阻碍发展的从来都不是年龄，而是那种固守旧模式、不愿意接受新变化的思维。
创业者们，市场环境在变，

则也在变，只有那些能够不断的调整，适应变化，敢于尝试新方法的人，才有机会在新的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90后的崛起不是对传统的否定，它更像是一种叫代际间的合作与传承，为行业注入新鲜血液，共同推动着整个行业往前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要和您说一位养鸡专业户葛金山。其实啊，经营是一种突破常规的创新，本质上呢就是做别人不做的事儿。放弃看似稳妥的市场份额，选择开辟全新的赛道，更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凭借着这个过硬的技术壁垒和对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让竞争对手难以企及。刚刚我说的这样的理念同样适用于农业领域，养鸡户葛金山就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专养没人要的鸡，才做到一年爆卖5000万的成绩。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葛金山出身农家，后来呢考上了山东农业大学，学的是畜牧饲养药的专业。毕业后呢，他进入了一家饲料厂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以后，在1999年辞职创业，办起了自己的饲料厂，经过多年的打拼，也积累了上百万元。可是就在2007年，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关掉饲料厂，进山养鸡，而且养的还是当地人嫌弃的红玉鸡。这红玉鸡啊，个头大，能长到9斤重，所以呢也叫九斤红。但它的养殖周期长达8个月，肥肉多，卖价还不高，当地农户啊都不愿意养，只是偶尔养几只自家吃。可是葛金山却从这个红玉鸡身上看到了商机。山东人豪爽，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个头大的红玉鸡如果养好了，一定能够抓住不少山东人的胃口。2007年5月，葛金山开始漫山遍野地找养殖场地，不知道摔了多少跤，终于在梁庄村找到了500多亩山林。他买来红玉鸡苗，放养在山林里。可问题接踵而至啊，山林里有蛇、黄鼠狼等经常咬鸡。葛金山赶忙向当地的村民请教，村民给他支了一招养鹅。鹅呀，生性好动，遇到危险会大声的叫唤，扇动翅膀，还能用嘴来攻击敌人。有了鹅当保镖，鸡的安全问题暂时解决了。那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该办正事了。红玉鸡脂肪多，还爱扎堆躺平，想要抓住山东本地人的胃口，第一步就是给红玉鸡减肥。葛金山为了让鸡运动起来，想了不少办法。他早上不给鸡喂食，让他们自己在山林里找虫吃，中午和下午在山坡上撒玉米，鸡为了吃玉米就会从山坡下飞下来。对于那些胆小不敢飞的鸡，他会树上挂个铁钩，挂上蔬菜，鸡想吃是不是就得跳下来。慢慢的，鸡都得到了锻炼，同时呢他还严格控制鸡的饲喂量，让鸡少吃多运动，成功的让鸡瘦了下来，口感也更好了。养殖的问题解决了，销售也得有妙招。葛金山给红玉鸡定价120元一只，卖到当地的农贸市场。因为鸡个头大，口感好，很受消费者欢迎。2010年，他成立合作社，给农户免费发放饲料，传授养殖技术，再回收统一来销售。6年后呢，跟他合作的农户达到了200多户，销售额达到了2000多万。但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2017年市场行情下滑，活鸡价格暴跌，红玉鸡也不好卖了。但葛金山不忍心让农户亏钱，还是按照每斤4元的价格收购了2万多只鸡。为了把这些鸡卖出去，他考察市场，发现熟食不受行情影响，于是呢，他想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风干鸡。他投资100多万元建立了加工厂，可生产出来的风干鸡拿到超市推销时却接连

0: 山鸡，可是新店开张没人气，价格高又怎么办呢？他从山东人爱吃馒头的饮食习惯中得到灵感，在加工厂增加了一条生产线做馒头，在店铺前做活动，进店就送两袋馒头。这一招果然奏效，店铺人气是越来越旺，消费者尝了风干鸡后，很多人都会买几只带走。到了2020年，葛金山通过销售活鸡和风干鸡，年销售额达到了5000多万，跟他合作养殖的农户也达到了2000多户，不少农民靠着养鸡增收致富，不用再出去打工了。所以说，这种突破常规的创新，本质上就是做别人不做的事儿。免费送1元钱的馒头，这位葛金山把没人要的鸡卖出了高价，一年爆卖5000万。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成功来自己创业，通过这些成功人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也让我们懂得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哈，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每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都能给创业者们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去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

0: 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0: 祝愿滨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8: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8: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calling all my hipsters。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

成一名富勤时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000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三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 30%， 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 70%。 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校验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有积极的反应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
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心智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的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有望为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增添力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站。

0: 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7: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8: 我爱漂亮，
9: 我爱小猪佩奇，
10: 我爱我老婆，
8: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1: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1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3: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12: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3: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12: 关掉远光灯，
13: 拉近
12: 新的距离。
14: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没事，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完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啊、这不也没碰上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人家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呢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就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2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

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啊，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啊，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 50% 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
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

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0: 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1: 我是浪迹天涯漂泊的少年郎。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路的长度永远有。
5: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各位乘客，请注意，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